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道嘉音乐播联播网以及桃园 GO GO Radio， 在每个星期五上午为您播出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在今天节目里面啊，我们要谈这个趋势啊，真的现在越来越明显啊。你说它是一个趋势吗？其实它已经是现在进行式啊，也就是我们怎么样运用 AI 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几乎我们都可以透过 AI 哈、啊，或者让它协助。那当然呢，它的在我们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变得不可忽视啊。从一般大概辅助或者说娱乐，后来觉得很多事情。你思考你参考啊，或者说你请他帮你思考、啊、都可以加入非常专业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就看举凡在工作方面啦，或者说在这个学业学术方面啊，多学生甚至老师，其实我们把 AI 当作工具啊，都非常好用。但现在另外一点啊，我们也觉得生而为人呢越来越重要，就是情绪价值。那这个价值该怎么样啊，能够让自己达到平衡？诶， AI 现在呢还可以帮你解决很多心理上面的一些问题啊，或者说补充你的一些需求。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针对这个议题以及 AI 广泛的对我们人类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或者什么样的帮助，甚至它有什么样的危害啊，我们都要从各个面向来抽丝剥茧。我们特别开心邀请到我们大家的好朋友啊，心理咨商师林翠芬在我们的节目线上啊，跟翠芬心理师来做了解。哎，翠芬早安。
2: 啊，大华，大家早安。
1: 是，我们从这个谘商心理学的角度哈，我们来看，真的 AI 啊，现在好像已经从解决一些我们觉得是生活上面或深层上面的问题啊，现在慢慢变得好像不可或缺，我们的交友聊天或者说解决心事的好伙伴啊。那徐明跟大家来稍微概括一下，现在啊，整个趋势上面，或者说是不是已经反映在临床上面啊，有些这样的议题要、啊、开始讨论。
2: 嗯。其实在谘商的过程中已经有慢慢发现啦， AI 真的对我们造成就是人际或者是工作或者是说生活当中或人际应对当中，其实它已经开始越来越扮演一个大家极度依赖，而不只是不可或缺，而是过度依赖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有些时候跟 AI 的互动的过程中，我现在遇到的状况，譬如说像有些比较年轻一代的就是使用 AI 者，那他变成说他每一个人际互动都要问过 AI 要怎么回答、
1: 哦、
2: 那真的会发现他久而久之之后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最简单的人际互动，或者是说遇到比较难处理的人际的议题要怎么样来互动。那现在我就发现有一个很严重的慢慢出现，就是过度依赖、尤其你更年轻的一代、然后他如果没有 AI 告诉他说对方说什么我要怎么回，那就没有办法回对方。所以现在我不晓得你会不会遇到啦，有一种就是比较年轻的就是青少年好了，那他们可能就会变说所有的人际互动都只能在文字化，不能够实体化，也不能够面对面，或是甚至于现在有些人连讲电话都很抗拒，因为电话是需要立即反应的。那我现在谘商的过程中已经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每一个回应都要问过 AI 说这要怎么回。那当然你问过 AI 对方回什么我要怎么回，那你的话如果是用文字，你就可以问了之后贴给对方。所以我觉得比较忧心的会是说，现在有一种人的人际互动，就是他不能透过实体，他只能透过

0: 文字讯息社群来做互动，因为他每个都要问过 AI 说这样的状况怎么回比较好。所以的确我自己会有一点忧心，就是说如果这样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那人际当中你是非常需要有一些应变力，或者是临场反应，或者是说人际互动的技巧，或是你要需要了解别人，或者你要知道说怎么去应对各种不同的人际情境。那如果这个能力慢慢被剥夺掉了，你凡是没有 AI 你就没有办法去面对各式各样的人际情境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会形成一种除了过度依赖，可能会在人际互动也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就因为你没办法实体，你全部都是用社群文字，或者甚至于你只能跟 AI 互动，真正的人你是不能互动的，那这个就会有一点风险在了。
1: 对，真的，我们就想说现在啊，人跟人之间相处好像明明我们讲的都是同样的语言，但中间还透过一个翻译机。对，你讲的
0: 对，翻译机就是 AI。
1: 就是 AI
0: 齁。你说你要怎么互动比较好。
1: 对对，你这句话讲的还不错，但是呢我可以帮你修得更好一点啊，如何如何。讲的真的 AI
0: 对啊，对啊，
1: 我就这个意思。
0: 譬如说他会帮你修得比较有同理心一点，或者是说他也会模仿你的风格。如果说你很中性，他可能也是没有任何的那个修饰，那他慢慢的也会找出一个你的风格，也有可能。但是我这一个人会觉得啦，譬如说像大华跟我我们有很多人际实体互动的经验，我们就会比较可以透过实体的互动当中去了解一个人，认识一个人，然后观察一个人，然后知道慢慢的摸索出人际互动的技巧。那如果现在这一块全部没了，所以有些时候你反而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就真的会不知所措，因为对方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没有办法判读，然后对方那个表情是什么意思你也没办法判读，或是对方有什么反应他所代表的意涵是什么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所以这时候我就会觉得这可能会对实体的人际互动，或者是说有力量的人际互动，可能慢慢的会造成一些影响那样子。
1: 对，真的我们觉得就我相信啊，大家在听翠微心理师在帮大家分析的过程里面，还有描述现在的情况啊，在心里都会有些感觉。比方说现在像是我们跟比较年轻的这个同事啊，在沟通过程里面，那就像翠微讲的，我们长期在跟人互动嘛，然后知道说一句话啦，在怎么讲，什么语气，如何或面对面，就知道我们怎样快速把这件事情同步，然后怎么解决。不过现在好像年轻人比较不太爱用电话来沟通啊，打电话的时候没有接不接啊，然后再就是用传讯息的，那传讯息有时候也不是立即回，可能要经过思考或如何，但大家也知道现在的方式就是反正我就丢了，表示我从几点几分我丢出去，要不要这个事情我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啊，或告知。那但是你要丢回来给他，他是不是在那时候看然后马上回，这不太一定。但是公司当然我们知道说像 email 文化啦，或者说讯息群组，但是讲求效率，可一般在人际互动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就会有很多内心戏，丢出去哎还没回，哎还没有读，已读没回，他在想什么，然后过很久半夜啊丢个讯息过来，你第二天早上看到可能就是宣布答案。哇，那时候感觉就觉得快慢之间哈，好像他的情况你马上接到，但是很快的收到，或很快丢出去，可是你要等很久再得到讯息。我觉得这现在好像整个解构了原先的人际相处的互动情节啊。
0: 这的确会是啦，就是说很多时候每个人的状态，因为你都看不到嘛，所以你就需要等待或者是猜测。但是等待跟猜测这两件事是很容易引发焦虑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人际互动可能焦虑的指数会越来越高，因为不确定对方在干什么也不确定对方的状态，所以不确定就很容易焦虑。所以我个人觉得啦，如果这样的人际互动持续的时候其实未来的焦虑感是会升高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有些时候我们是不知道怎么解读，但也有可能过度解读。像已读不回这件事情，就很多人会过度解读，因为有些人就会担心说，诶，他读了却没有回，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就会很担心他是不是不喜欢我，或是他是不是讨厌我，或是说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我得罪他了吗？或者是不是有什么

0: 状况，所以像这样就很容易，如果没有好好的互相的了解跟互相的互动，那其实还蛮容易造成人际的误解。这样已读不回，如果是情人之间，真的很容易造成误解，因为譬如说刚认识的时候，跟关系的疏清有亲疏有关啊。嗯，因为如果说刚认识的时候是情人之间，就是秒读秒回，可是慢慢的随着认识的时间越久，变已读或不回，或者是说已读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回，那就会有一个落差感会出现啊。就以前你不是这样，你现在变这样，那中间这个落差你要去怎么解读它？那可能有一方会觉得说，那因为我现在正在忙，或者是说我想你那个讯息也没有很需要回的，所以我看了之后说我知道了。那通常是说，那你知道了，你可以回一个我知道啦，那可是你也没回，我就不知道你的状态到底是什么那样子。
1: 是，所以说这边我相信你的讲述很多大家心里面的心结啊，或者常碰到的事情。但是这边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在这么资讯爆炸的情况底下，还有我们每天要接收或回复这么多讯息，有时候就刚催眠心理师跟大家提示的，就是同理心第一个非常重要哦。他可能现在在忙，很忙什么事情哦。那第二件事就是说，在这个回跟就读跟回中间哈，我们在等待过程里面，凡事往好处想哈。那他一定是现在也许事情太多了，太忙了，或者怎么样啊，或者说他有其他的考量，他可能再思考一下再告诉我。不要全部都往那种最坏的地方啊去做预算哈。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说也不会影响到自己现在对人待人接物啦，或者说对你的工作或其他方面的一些情绪，这些都是蛮重要的哦。那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我们谈工作也谈这个感情哈。那这方面特别是 AI， 除了我们可以问他事情跟他倾吐心声以外啊，崔恩心理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很多的 AI 女友或 AI 男友啊，好像特别贴心嘛，是吧？好，我们
0: 就是已经就是要跟AI 结婚了
1: ，OK，
0: 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之前在跟 AI 交往之前，遇到一段爱情，可能谈了7年8年，就很长一段时间谈恋爱。
1: 是
0: 谈恋爱之后，最后的结果就是对方就是跟别人结婚，然后就是跟他分手所以日本有一个女生呢，她在这样的状况下，她就决定跟 AI 结婚，然后他觉得 AI 的陪伴非常的好，可以陪他一起吃东西，然后他真的有一个给 AI 一个形象不像我们就只有打字他的 AI 是有样貌的然后可以跟他互动，所以
1: 就像真人机器人
0: 我觉得有一个还蛮重要的就是 AI 对我们来说是有一个陪伴，然后他不会不耐烦，你问他什么他都会回答，而且回答也都是及时回答，不会说等我一下，或是等我有空再说，或是你不要吵AI 不会回你这一些负向的，所以如果曾经在感情当中有受过挫折的人，那其实 AI 的这种陪伴的方式对很多女性而言是还蛮重要的，因为像女性就很需要被聆听啊，或是被接住啊，或是被照顾情绪啊那 AI 在这个部分当中的确是做得很好的啦甚至于有一些男性也觉得另一半不了解他，可是 AI 讲出来的话会让他觉得哇 ,AI 居然这么懂我他虽然是一个就是没有生命的但是他那个接住你的方式却是非常非常的理解你跟懂你跟知道你要什么，他及时的回应你。所以在情绪价值这个部分接纳，然后可以给你的回应是有滋养的，那可能 AI 真的做得很好。所以现在的确全世界已经开始出现了而且离我们也不会太远，就是跟 AI 已经许下终身了嫁给 AI 了。所以像这样的跟 AI 结婚的状况其实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了。
1: 是。对，我们就要说在生活里面的另外一半那另一半的东方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也就彼此互相分享嘛，也分担分享情绪方面啦，各方面一些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谈的情绪价值这件事情AI 基本上它满足你是没有问题的。那至于说是不是真的用人形机器人变成一个 AI 变成一个老公或老婆那这当然我相信这个还不止现在啦，在 在还没有推出之前哦，这个大家都已经有很有期待了。好，那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访问今天特别来宾，资深的资商

0: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个星期五上午的8点到9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以及嘉音乐部联播网 FM91.9 为您播出的展翅上腾系列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主持人李大华。在今天节目里面要和大家来谈 AI 啊、哦。那 AI 大家现在每天听的可能就已经是 AI 了，在工作上面，在这个生活上面问的讨论的也都是跟 AI 有关系啊、哦。那当然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 AI 在我们生活甚至生命当中扮演的角色到底有哪几个面向，而且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啊？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是咨商心理师林翠芬，在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分享。嗨，翠芬早安。
1: 早安。
0: 是翠芬每次啊，在我们节目里面谈，不管是这个休假的心情啊，或者说在这个工作啊，在情感方面啊，其实每一集我们播出之后啊，在 Podcast 上面也都会放，那这个点阅流量真的非常高，而且我们也会做非常这个精彩的一些精华啊，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欢迎大家听完之后啊，也可以继续来线上收听，并且跟大家来分享有关心理咨商相关的一些议题。像今天谈的很重要 AI 的这个角色啊，其实翠芬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在日本有位女性啊，就直接跟 AI 结婚了、啊、所以在这个婚姻当中，她不只是一般我们就放电脑平板在那边跟她对话，而是说她还要给她赋予一个形象嘛，是不是啊？就真的就有一个人在家里面，就是她老公，就是 AI。
1: 对，而且她就是陪伴她一起吃饭，她还有照片，她陪她吃饭，陪她聊天，然后他非常多的情绪或情感都寄托在他的身上那样子。因为 AI 有一个很重要的除非他宕机，不然他不会背叛你。我发现呢、啊、因为我自己做咨商的时候很常遇到一个议题啦，就是被背叛的议题那样子。而现在不管是你是已婚未婚，谈恋爱的时间有多久，或是你们交往的时间有多久，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被背叛的痛苦痛楚。那这个痛实在太痛了。所以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人可能会变得过度警醒，以至于会开始害怕人类，也不敢信任人类。所以当我们对人类开始产生恐惧感的时候，没有信任感的时候，就会把情感移情到转移到AI 的身上，因为它真的不会背叛你，不会移情别恋。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AI 之所以后来会变得这样子蓬勃发展啊，也是因为人类的心理上有一些需求，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就有可能转而开始向就是 AI 来寻求满足。那久而久之这种寻求满足而现实生活当中很匮乏的时候，那这其实我觉得对人类的心理也会间接造成一些影响那样子。
0: 是。上次呢我有在节目里面啊，我们邀请一位好朋友啊 ,Sting, 就是之前 LINE 在台湾第一任的这个执行长总经理啊。那他前一阵写本书叫做 All in AI, 就把所有时间、

0: 好，它是集合的一年人全部啊，投入跟 AI
1: 投
0: 影，对，全部说话说了，然后就因为他长期做这个人这个公司管理嘛啊、哦，他要把所有 AI 啊、哦，他好几个 AI 啊、哦，所有 AI 当做他的员工，那产值非常高，所以他就真的就全力投入，但是他这方面就仅止于在工作上面。哦，那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知道全部把时间都投放跟 AI 在相处啊，如果除了工作，甚至说我完全是在感情生活上 all in AI 啊，哇，那种其实获得的这个情绪价值，或刚才翠芬心理师跟他谈到说，大多数的像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一些也是哈、啊，就是说希望你的心情哈、啊、被接住的那种感觉哈、啊，那 AI 都可以做到，但是呢，如果真的是。所有的心情心事都跟 AI 谈 all in AI， 那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
1: 其实我反而会感觉，如果 all in AI 啊，就变成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人际，我说的是人际挫折容忍度会变很低。就是你没有办法接受对方回应不是你要的。所以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风险，因为别人说其实我们在面对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啊，你真正需要的心理其实是一个有弹性，可以接受变动、然后各种可能性你的挫折容忍度都要高、那可是 AI 反而刚好走相反的路，如果你太过 all in AI 了，那就变成说你在人际互动的过程中，如果对方所做的所反应的或所说的话或是所回馈你的不是你要的那你可能就会对人类失望那你又会更加转向 AI 了。
0: 是。
1: 所以有些时候我会觉得那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代表你的心理的弹性其实是变小的。
0: 对，就很薄弱
1: 了。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时候我就会感觉弹性变小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0: 真的真的，其实我们现在听的不是一般的朋友跟大家来介绍这个 AI 跟我们的关系，而是从智商心理学的角度啊。因为这份证你从这个以前到现在，从还没有 AI 开始啊，大量的心理智商到现在啊，你知道说那个比例上真的就发觉 AI 带来的问题会越来越多了啊。那这个跟 AI 在谈的时候，当然你就是老板啊，政及天下、哦、你讲什么都对的，你说什么他都会跟你讲，你说的很对啊、但是从哪些方面对，他第一句话都是肯定你嘛啊、哦，那所以只要你跟其他的人在一起相处，你讲一句话就很有道理，别人说，哎，我觉得你说的不太对，我觉得你这个有点问题，那你完全不能接受嘛啊、哦，所以回家
1: 对、啊、说，我觉得你这样讲怪怪的耶，或是说。事情应该不是你想要那样吧？哇，还有觉得你怎么可以否定我？你怎么可以打击我？
0: 像
1: 相对的人际的挫折容忍度就会低很多。
0: 我们在之前在谈到说，这个一胎化政策在中国大陆啊，每个都是这个小皇帝啊，对不对？小公主。那在台湾其实也是一样啊，在全球生的少，在家里面一个小朋友享受资源的六位大人啊，或者更多，然后投入的，但就觉得我在家里面我就是小霸王。那所以一出了家庭，到了学校，到了社会，就产生很多问题。那现在真的不只是、年轻的一代啊，现在所有人只要拥抱 AI 时间长的话，就发觉说会有这样子的情形。但是呢，我们还讲说提出问题呢，我们也提出解决方案了啊、哦。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啊、哦，有没有哪些的情形是有些朋友来咨商？那我们总是聆听他的困扰嘛啊、哦、跟问题，但我们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1: 我想如果面临这样的状况啦，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实体的人际互动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现在都还鼓励很多不管是企业或者是说各式各样的一个机构，很鼓励大家多办一些实体的活动。因为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当大家都觉得线上很方便， AI 很方便，这种虚拟的世界很方便的时候，那当你要办实体的活动，你就会觉得它很麻烦，要做的步骤就是需要付出的心力都会比较多。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部分当中越来越少的时候，那就算你想去参加一些实体的活动，像我很多当事人都会跟我说他不知道要参加什么活动，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多办一些实体的活动。我也鼓励大家去做体验式的活动，因为人跟人还是需要有实体的接触那你才能够产生力量。这边我还是要说啦， AI 当然它完全是以你为中心，它不会对你说不，它也不会对你说否定你的话。 或者是他也不会

0: 会说任何不接纳你的话语言那样子，但是当你只能听一言堂，完全以你为中心，那这样子你的那个盲目我，也就是说你自己看不到你自己的部分会越来越大块，所以我在这个部分当中也会就是说我自己不知道，可是别人看得到的就没办法回馈你咯，因为 AI 全部都是一面倒。就全部都接纳你，然后都觉得你说的很好，你讲的很有道理。那当在这样的状况下的时候，就会太完全看不到自己对别人造成的影响，或者是说不理解别人的感受是什么。所以这一块我们在心理学叫做盲目我，就是 blind， 就是盲目的，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得知的。所以像我们在人际互动啊，有四个向度，就是了解自己，然后处理消化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协助自己。那另外一个向度是了解别人，然后也了解别人的情绪要怎么处理。所以如果你完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啦，我就觉得另外一个向度就几乎重缺了。
1: 是。
0: 你就不会去了解别人，然后了解在那样的状况下我要怎么互动，或者理解别人的能力相对会变很低。所以我还是觉得实体活动是重要的。
1: 真的，所以说这个人际关系啊，其实这两个向度就是说人我关系。那如果说这个只有我没有人的话哈，那就一个人住在孤岛上是可以的哈。但是其他时候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生活当中，就算不工作，还有邻居呢，是不是啊？所以在很多思维上面，如果今天我们想，这个人际关系怎么样能够融洽呢？就是我能为别人做什么事情啊？怎么样能够让其他人因为我的关系啊，而会获得更好的一些像是心情啦，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一些种种结果？那这时候，当然你自己要增强你的能力，才能去服务别人呢、啊。这是一个从这个源头啊，从结果、啊、往源头上来回推的一个做法跟想法。那在 AI 方面呢，其实如果今天我们把 AI 当作我们人际关系的老师，是不是从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凡事说，哎，我现在我发觉我跟同事相处啊有点问题啊，我觉得这主管对我有意见啊，我觉得我的属下好像都不太买我的单啊，那你建议我怎么做？那让他当我们的人际导师，这可能是另外一种 AI 的功能发挥吧。
0: 如果说跟 AI 讨论，我觉得是可以的啦。就是说我们可能可以把我们的困惑或困扰来跟 AI 讨论，但我有些时候还是会觉得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自己的思考。你可以跟 AI 讨论，但不能全部都由 AI 来为你思考。
1: 是，
0: 因为有些时候，像刚刚你说的 all in， 就AI 的确在某一些部分，你会觉得，你把东西输给他，然后他按照你的指令来做。那如果说在这之外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像我现在自己做心理咨商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很多人会开始非常依赖 AI。可是 AI 跟心理师的差别在哪里？像之前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会一直预测说未来有哪些行业是会被取代的。那很多人认为心理师的行业是不会被取代的。可是我现在我一直以来从来都没有这么乐观过。我就觉得我们心理师如果只有提供情绪价值，如果只有提供同理心或者是情绪反应，那我们真的非常容易被 AI 取代的啊。
1: 是。
0: 所以因为 AI 通常就是你输入什么资讯给他，然后他来回馈你。可是我们心理师不是这样，我们心理师还会看到我当事人的非语言的讯息，然后我会看到他的亲密互动模式、人际互动模式，然后我会看到他的一个他看不到的地方。所以心理师其实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说不是我的当事人告诉我单向输入我，然后我就给他要的，而是我们心理师是一面镜子，会帮当事人看到他各种不同的他那样子，或者是说他现在真正的盲点可能会在哪里，我们会像镜子一样照给他看。那其实 AI 并没有这个目前啦，说不定未来也可能会被就是功能会被发展出来。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一个人是需要看见自己对别人的影响，而不只有看到自己的需求。我需要什么，别人满足我们。可是他看不到别人需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需要学习的。那另外一个你刚刚说的，如果我跟我的主管、我跟我的同事相处不好，那 AI 的确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有帮助性的。譬如说我可以输入说我的主管有什么特质，他会讲什么话，我现在遇到什么样的情境。那这样的状况AI 是不是可以帮你分析说怎么做比较好？那我觉得 AI 的分析跟 他帮你

0: 可能就是他会把所有 AI 教给他的话，比如说这时候你可以跟你先说什么话，那他就后来慢慢会发现他完全照着 AI 的指令走，他完全不是说诶我听了对方说的话之后我再来回应，他不管对方讲什么、欸、他就是完全按照 AI 的指令回答。
1: 那时候他老公也觉得说诶、欸、你怎么了对，其实这种情况我可以解释一下、哦、跟我的行业有点关系、哦、就是说我们在常常做访谈的时候预先为我们设定一些提纲了、哦、就是大概是针对这位受访者呢，他一二三四我们列出八九十道题目、嗯、那但是我们在访谈像翠芬我们这样谈，我们完全不是有提纲的限制的，就是我们讲到哪里对我们就往下去深入来谈。可是如果说今天我就等啊，第一题啊，请问一下分析师啊，这个 AI 呢，它怎么样跟人一相处？谈谈你讲到说我已经结婚了啊，那我这边 哦讲完了哦，好啊，第二题啊，哦，那当然主管该怎么样做呢？那大家会有点错愕，对不对？那觉得说，哎，好像我们在填答一样啊，这一讲完之后讲下一题啊。对，那 AI 好像就有这种，就是说他给你一组题库，如果你真的是照表操课的话，那这时候、没有变通，那真的讲出去，那对方好像说他跟先生谈，先生也说诶奇怪了，那他自己也觉得说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有这个能力去听了以后，我们在反馈在询问的能力的时候，我只能照 AI 给我的剧本齁一样演下去，那真的是、结果很糟糕。好，那我们在这里喔、哦、这段比较长一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听段音乐回来呢，有两个问题方向啊、哦，请翠芬心理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哦。那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哈、哦、延续我们刚刚讲这个案例哦，这么听 AI 的去跟他的先生或者太太或者朋友来相处的话，那他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因为我们好像有些案例嘛，有时候真的是匪夷所思哈、哦。那第二个话题就是说，刚提到心理师哈、哦，其实我们真的是需要很细心而全神贯注的在諮商跟諮商对象啊在互动。所以刚提到说我们可以观察，那观察的话有哪些是 AI 看不到的，那通常我们去接受諮商的时候啊，我们在常常会谈到什么地方啊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心理师可以从我们的哪些的外表或者说反应上面啊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啊能够解开我们心中的结。好，这两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谈。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AI 这件事情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现在已经是大行其道啊！那到底我们怎么样跟 AI 相处？还有就是，到底什么样的问题问他，或跟他怎么讨论？他帮我们出对策，我们是真的照单全收，或怎么样来使用呢？今天我们针对这个全方位啊的 AI 运用，以及他可能带给我们的帮助，甚至困扰，来请教諮商心理师林翠芬，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嗨，翠芬，我们刚刚谈到这个 AI 方面啊，是。那有两点，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这个运用 AI 来做人际互动啊、哦、那刚提到说、人真的很听 AI 的，他说什么言听计从哦，就照他的照表操课照章行事，但有没有一些案例就是他确实碰到什么样状况，发生了什么样问题吗？
0: 完全按照 AI 照表操课的时候，第一个可能就是说，你完全忽略对方讲的，你的心里只有怎么回答，而没有聆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还是会比较鼓励大家是以实际的对方的感觉，你去感觉对方在跟你讲这句话，他真正要传递的讯息是什么？因为有些时候也不是只有表象的语言，比如说他问你说你今天心情好吗？那也许他问你这句话背后有各种不同的意图或意涵。那你如果问 AI 说他问我今天心情好吗？我要怎么回答？可是你没有去捕捉他当时的肢体语言，他讲话的口吻，或是这些你也没办法输入啊。所以有些时候会有所谓的弦外之音。那 A 你就没有办法捕捉到这个弦外之音，这是其中一个。那另外一个，如果说你以 AI 来做你的人际互动的依据的时候，我现在也有遇过一个。不要是偏向亲子关系，就是当如果说爸爸或妈妈问说，哎，我的孩子这样子的状况，

0: 有什么反应，那我要怎么去跟他互动，那 AI 给了你一组答案或是给了你一组说法，但是其实你的孩子是看得懂的，因为他是跟 AI 他的使用率也非常的高，他是看得懂你这是问 AI 的哦。其实有些人对于别人是问了 AI 来回答他这件事情是非常生气的。
1: 是。
0: 他会觉得你没有诚意，你应该用你自己来回答我，而不是问 AI 来回答我。这个我现在已经遇到蛮多的状况，就是说有些人对于你的答案是从 AI 那里得知的，而不是你用你的心来了解我。有些人是反感的，
1: 是真的。
0: 所以我这边也提醒大家啦，就是说我现在其实实务上遇到的就是很多人对于很多人都不用心，也不用自己的思考，完全依赖 AI 来跟他互动。那他觉得，那我这样不如就跟 AI 互动就好，我干嘛跟你互动啊？我问他，他就会回答我啦，还需要你自己去问说，哦，这样要怎么互动？所以我现在有遇过一组人哦，他们很讨厌有人在跟他互动的时候是先问过 AI 然后再来回复他，这种我觉得也有哦。
1: 是，对，我们在学校里面授课的时候啊，当 AI刚出现的时候在2020左右哈，那出来了，那当然了，我们就跟这个学生来沟通，那2021吧那时候，那我就说 AI 啊，教大家怎么使用，说你要做作业你一定要用 AI， 但是做完用完 AI 之后你一定要上台报告，然后而且不能看你的简报，你用自己的整理过的这个思绪啊跟 AI 结合说出来这个简报的内容跟精华在哪里啊。那第二点就是你在教材报告所有的条列你不能用原点来表示啊，他给你原点你也给我原点啊，你起码要把它改一个 1234ABCD 啊，然后整理好，然后要有数字，要有项目，对，就是把它当作工具，但你不能说把它当作取巧的一种方式嘛啊。对，所以刚刚这边说这个部分真的有人很生气啊，像前一阵子美国大学毕业典礼，只要有人上去演讲说啊你要拥抱 AI， 同学在底下嘘声四起啊，觉得说
0: 对我不想听了，
1: 我不想听了对，大家需要真实的 real 的那种灵魂啊。对，但是我们知道 AI 它，我们要既然是工具我们就好好运用它，但是千万不要掉到它的里面去，被它给埋住了。那刚才提到这几点啊，就是AI 它你给它一些东西，它真的没有办法直接，起码现阶段没办法直接掌握所有的元素。那但是心理是不一样啊，就人不一样，人可以观察。所以刚刚这份心理师有提到说，那如果说我们去諮商的话，大家想还没有諮商经验的朋友会思考到说，到底心理师啊对我们会不会有帮助啊，还是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其实在过程当中啊，有时自己都不自知，但是问题就被解决了。那所以您刚提到说，其实以现阶段来讲啊，起码 AI 它不能做到很多諮商心理师它的真正细致的地方。那在一般我们要观察的话，大概有几个面向啊，通常可以会了解我们沟通或协助对象他们需要帮忙的地方呢。
0: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做心理师，我想有一个课题是很重要，就是你对人的敏感度，还有你专业背景来帮你做一些就是判读，说你的当事人现在他真正的议题出在哪里。那这个部分譬如说我举例来说，像如果有当事人来，然后他就说我认为我年纪很就比较长一点，所以我找工作会遇到挫折。那譬如说如果他把这个说我因为年纪长一点所以我找工作会遇到挫折输入 AI，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那 AI 就会回答他说哦你该怎么办。然后但是如果从心理师的角度，我是需要跟他的提问一起来就是跟他的疑问当中去抽丝剥茧，或者是说找出背后真正的议题在哪里。我举个例子来说，不一定是像他说的他的议题真的出在年纪比较长，不一定哦，有可能是他的刻板印象他把他自己受限了，或者是说他因为其他的议题对他而言更有威胁性，而他把所有的归因都归因说哦，因为我现在年纪比较长所以我找不到适合我的工作。所以但是我跟他做諮商之后会探索各种的可能性之后，发现他的议题他真的影响到他找到适合他的工作，不是年龄而是他对年龄的观念。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可能跟他讨论的会是如何拿掉这个年龄的限制，因为

0: 对，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因为譬如说他找工作，其实他已经经历到第二关第三关的面谈了，这个绝对就跟年龄无关。如果是真的他找工作的限制是来自于对方不用他是因为他的年纪的话，那他其实第一关
1: 就已经
0: 不会去面谈了。
1: 嗯，
0: 而且他如果已经经历到第二关第三关第四关了，到最后一关了，那通常会跟年龄没有关。
1: 没关系。
0: 不会是因为年龄的因子。如果是因为年龄的因子，对方会第一关就不会邀请你去面谈。
1: 是。
0: 所以反而这个就会变成说他会一直用年龄来当成他生涯发展受阻的一个理由的话，那这其实是因为他的防卫机转。
1: 是。
0: 所以当他启动防卫了，这样子对他而言，他可能不想面对更有威胁性。那我就说，哦，是因为我生涯遇到阻碍，是因为我的年龄的关系。那对他来讲，也许是最简单的归因，然后
1: 最
0: 不挫折的归因。
1: 对，最有尊严的一个因素。
0: 有时候如果心理师在这样的状况下，会去帮他找到真正的他真正遇到会阻碍他生涯发展那颗石头是什么？那心理师的功能就是帮他搬开那颗石头，然后让他的人生可以符合他所想要的，而不会被一个观念或是被一些就是阻碍了。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心理师的功能是要跟当事人的就是他提出来的提问对话。那个对话有各种的可能性。那我们就是引导他去帮助他看到他真正的议题出在哪里。那我觉得这也是心理师可以做的啦。因为如果你输入同样的一个当事人的提问， AI 一定就针对他的提问来回答他。而不会像我们心理师可能就会从他误谈的过程当中，然后因为心理师会提问，可 AI 有些时候不一定会提问，所以只是单方面的输入。那当然现在慢慢的 AI 也会提问，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心理师从当事人的行为反应或是他整个人所呈现的或他着重的重点是什么，而去理解说到底我当事人现在遇到的是什么样的议题，要怎么协助他是比较有效的。
1: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当事人来到这个咨商室的时候啊，他能够开诚布公把他最大困扰讲出来，但是我们也晓得说对一位就算是知道对方是专业的咨商心理师啊，可是到底也是初次见面或者说不是很熟的朋友，所以一开始也会避重就轻嘛，对不对？可能不会讲到真正的问题，可能讲 minor 而言，然后让你一层一层去发掘。对，在过程里面真的像您刚提到的例子，年龄绝对不会是问题啊，也不是不只是主要，那根本不是问题才会到第三第四关齁。有的时候就像您刚刚讲的观念啊各方面，可能最后专业很好啊，很受肯定，但是在观念方面也没有办法突破的话，那也许最后就跟家公司可能没有缘分了。那这边齁咨商心理师的部分齁，其实就真的会是您刚提到说找到石头，而且把石头搬开哦，因为这真的是对很多朋友来讲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好，那我们在这边再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微回来剩下短短的时间哈，我们来谈几个比较有意思的 AI 话题啊。就是现在呢，大家知道算命是一个统计学哈，大数据。那 AI 呢，它现在也可以帮你算命。好，那这是怎么回事哈？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回来谈。

0: 时间过得非常快，马上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段节目啊，趋势领航主题曲。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林翠芬心理师在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分享啊 ，AI 情人还有很多我们需要知道、避免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寻求諮商的重要事情啊。那刚才有提到说 AI 帮我们很多的忙，看似可以帮助我们来不管是情感的一些支持啦各方面，那但是呢，尽信 AI 啊，太相信它了，也会出现很多困扰。而现在呢，还有很多人相信 AI 算命啊，但是把它当作参考就算了，如果真的当真啊，也是很麻烦。所以翠芬心理师是不是可以谈谈这一块啊？好像不止在台湾嘛，是吧？
1: 的确的确的确现在很多时候很多人会把自己的命盘啊或者是说星座啊出生年月日啊输进去，然后可能会想了解自己的未来的生涯的发展或者是说就是想要知道自己怎么应对各种不同的譬如说感情啊财运啊我觉得算命这件事情也是要小心，因为国外的确也发生了一件事，就在希腊，希腊有一个算命，就是会用咖啡渣来算你的各种的命运，希腊就是用这个咖啡渣算命的。那之前有发生过，就是他把他喝完的咖啡渣拍照，然后输入那个AI， 然后由 AI 来帮他算，结果 AI 就说铁口直断你的先生有外遇了，然后他深信不疑，他先生有外遇了，所以他坚持要跟他先生离婚，完全不听他先生的解释，那先生就会觉得有一点三条线，所以他就会觉得你那么相信 AI， 你却不相信我，然后连给我一个解释的空间都没有，至少听听我怎么说吧，或是我也可以拿出证据来说，反正说我没有外遇，他说不可能 ，AI 说的就是真理，AI 说的就一定是，所以像这样子也是有发生的哦。现在只是说以前是真实的，可能命理师，但现在可能变 AI， 而且我后来发现 AI 就更就是很多人会更相信 AI， 因为也许他有之前问过他一些事，他觉得他的准确率还蛮高的。像之前呢，我自己在做諮商的时候会遇到一种状况，现在会这个对象换成 AI 了。就是之前是很多人来諮商的时候他会跟我说Google 怎么说。关于这个部分我已经问过 Google 了，那现在通常都是跟我说关于他这个部分我已经问过 AI 了。我真的觉得对我们心理师的挑战也很大，但是对于很多人际互动挑战也很大，因为如果我说的跟 AI 的不一样，那你觉得他会相信我还是相信 AI？ 相信 AI 哦，
0: 真的
1: 哦，他可能不信任我，
0: 因为他天天跟 AI 在一起啊，时时刻刻
1: 所以你就会发现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那他真的是信任 AI 不信任先生哦，那先百口莫辩，因为那不一定是事实，那要怎么办呢？
0: 对，所以这方面啊，真的我们知道说在有句话讲尽信书不如无书哈，那但是说AI 这件事情它曾经有给你很多次的帮助的经验都是这个正面的，所以你就所有东西都相信它，但是我们也知道诈骗集团也是这样啊，一开始这个小钱进出都可以给你啊，获利都输给你，来一笔大的说好吧，我相信他前面都对哈，这次一定也对，那我们就发觉说那从此就血本无归哈，这种事情常常会发生，但我们并不是说 AI 跟诈骗一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不能够用前面的一些状况来肯定他后面所有都是应该都是对的哈，那这边我们就要很聪明的去选择相信专业，也就回到刚才林翠芬心理师提醒大家啊，很多时候就算 AI 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最后自己也要做把关啊，不然的话就是说我们就真的到一种无私无我的境界啊，我自己一点主见都没有 ，AI 说什么谁说什么都就听他的吧，那只是现在从这个某些意见领袖啊变成了 AI， 那这可能更做不得准了哦，所以这边怎么样能够心中有定见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说是不是有许多人会在諮商的时候会提出这种比较无助的请求啊。

0: 就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啊，我到底怎么样可以拿主意，我心中的主见要怎么样产生，所以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大家比较笃定一点呢？
1: 我还是会比较鼓励大家自己去判断之后去验证我的判断是不是就是对我自己有帮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从一次一次的一个经验值当中去训练我们的判断力，而不是说判断力我觉得有一些是能力，不是一下子或是一次你就可以把它训练出来，它是需要非常非常长期的一个就是经验的一个累积，所以有些时候我常说齁，自信心也不只是你夸奖一个人他就拥有自信，而是他要经过不断不断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经验，他才可以慢慢真的累积相信自己所做的决定或所判断的方向，或者自己所看见的我的评估是正确的。那这些真的是需要经验的累积哦，所以有些时候如果你的经验值全部都是来自于 AI 帮你做的判断决定，你完全都听从他的指令，那当你失去这个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形成一个你不能没有 AI，
0: 真的
1: 你不能失去它。所以我在这边就是会跟大家说，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内心要有一点内在勇气，冒一点险，你还是可以听 AI 的，你可以参考，我觉得没有状况的可以参考，但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或是你自己的判断在里面，最后做决定的还是你自己，然后你再去印证说如果我的决定跟 AI 不同的时候，那我觉得我的方向比较是可行的，那我可以去印证，如果说这一次印证的结果很好，那当然很好，但印证结果说还是 AI 比较准，我觉得你可能可以来看看说我所欠缺的是什么，你还是要帮助你自己去锻炼出我的判断力，而不是把我的判断力在这时候，如果我遇到挫折了，我觉得我判断的不准，而立刻全部全然又放给 AI 去做，那这样你就永远都锻炼不出来。
0: 真的，真的。其实我们知道说，刚才赤门心理师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啊，就是自信呢是来自于哈一次一次执行的肯定哈。你经过成功之后，你就会有自信心嘛。但成功呢，往往来自很多次的失败。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跨出脚步哈，你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句话，这个整段的意思啊，就建议大家，很多时候呢，我每天有这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要培养一个习惯，就习惯出手，不要一直在思前想后但是都没有行动，那这样的话真的你没有办法累积自己的经验，你就没有办法判断。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思考到说，很多事情节奏明快一点啊，不是什么太重要太大的事情，不要想那么久啊，做了啊就对了啊，执行力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你今天你要去跑个步啦，游个泳啦，像这种小事情跟自己只有跟自己相关的，就养成这种决断力啊，赶快去执行。那很多时候久了以后，对其他事情啊，你就会更正面哈，更积极。所以这样培养这个判断力的方法哈，就是真的累积许多执行成功的经验。好，我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请翠芬分享你的最近啊，你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看是餐厅或者哪一种料理呢？
1: 我最近吃到一家餐厅，还蛮让我惊艳的。就是我其实之前吃过，然后是上海菜的感觉，但是就是上海乡村，
0: 对，他这菜很有名，
1: 对对，但是就是我吃的原来是在仁爱路，但我后来去吃他新开幕的，然后发现还蛮惊艳的，每一道菜都做得蛮精致的，而且色香味俱全，会看到那个视觉上，譬如说。它会有很多会让你感觉到很美好的寓意，比如说有很多花卉的装饰啊，然后食材也是简单，但是原型食物，但吃的每一道都蛮有滋味的。像我觉得这家我还蛮觉得最近吃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0: 太好了，就是新开幕是在哪里？
1: 台北车站那里。
0: 哦，是北车附近啊、哦哦，对，之前在仁爱路嘛，啊、哦，
1: 对，北车附近，之前是在仁爱路，
0: OK， 好啊，上海乡村
1: 还有啦，
0: 还有
1: 吗？他又新开了一家，
0: 是是是，北车的上海乡村是今天我们特别来宾林翠芬心理师推荐给大家。好啊，翠芬，那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要在这边非常感谢你啊，提供这么全方位的一个 AI 与人际互动关系的一个主题，让大家知道 AI 是可以接触你情绪面。

0: 没有错啊，但是你不能完全被他所主导。好，那这边我们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也感谢大家收听去信阳主义曲，我们下周五再会了，我是李大华。好，拜拜。
1: 拜拜。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4: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5: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6: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台湾继承制度迎来近年最重大的变革。立法院在28号三读通过民法第1223条修正案，正式宣告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这意味着未来民众只要依法预立遗嘱，就能100%依照自己的意愿分配遗产，不必再被迫留一份给兄弟姐妹。新法将在总统公布之后6个月正式施行，预料将对

台湾的财产继承带来深远的影响哦。过去民法为了保障法定继承人设有特留份的制度，即使被继承人立下遗嘱将财产全数留给外人，兄弟姐妹还是可以依法主张讨回应继分的三分之一的最低保障。不过这次修法大刀阔斧，正是将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剔除，而配偶、子女、父母和祖父母则维持不变哦。台湾遗嘱协会理事长刘伟德律师说，这次修法堪称单身族和顶客族的财产保卫战大胜利哦。单身没有子女的过去单身族想要把财产留给同居伴侣或闺蜜好友或捐给公益团体，往往都会被兄弟姐妹以特留份卡关。修法以后，只要一纸合法的遗嘱就能够将财产完全留给想照顾的人。还有顶客族，夫妻没有子女的叫顶客族，过去如果夫妻没有生小孩，而且父母已经过世，配偶过世之后遗产得跟兄弟姐妹分杯羹哦。未来只要夫妻双方事先立好遗嘱，指定由生存配偶继承，就能够避免日后跟少族共同分产，完整的保障另一半的晚年生活。不过许多民众误以为修法以后兄弟姐妹就绝对拿不到钱，这其实是个误会。民法第1138条的法定继承顺位并没有改变哦。如果被继承人没有预立有效遗嘱，而且膝下无子，父母双亡，兄弟姐妹依然是法定继承人，照样能依法取得应继分哦。针对新法上路，专家也提出了几个重点，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最主要是影响单身族、顶客族，多数有子女的家庭影响是有限的，还有没有立遗嘱还是可以依法继承，而旧的遗嘱您最好重新检查一下，还有新法没有全面的溯及既往，遗嘱有效其实是最重要的，同居伴侣不是当然的继承人哦，这必须透过遗嘱指定才能够取得遗产哦。还有生前财产同步要做一个解释，当然家人事前沟通不可少哦，还有越早规划会越有保障哦。这次修法赋予民众更高的财产自主权，但一切的自由还是必须建立在合法的遗嘱之上。对于想将财产留给配偶、实际照顾者或者是特定人士的民众来说，及早完成合法遗嘱与整体财产传承规划，才能够真正的落实自己的财产自己决定哦。所以修法删除的是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不是兄弟姐妹的继承权哦。如果没有立遗嘱，兄弟姐妹还是可以依照民法法定继承顺位分配遗产，真正改变的是立下合法遗嘱之后就可以不再保留兄弟姐妹的最低应得的份额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
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

店，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人授权的吗？
1: 开户。
0: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1: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2: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LINE，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1: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2: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LINE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会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有人上当，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7: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8: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尾卡真细真共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共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男人的念法，男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reja Glass 安达，可以想做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打出安达 Gereja Glas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 英语的辛苦，我们可以说 Good job， 打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没？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多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9: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10: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1: 嘉音剧场。

0: 哎，快快快叫救护车！
1: 小妹，妈怎么了？现在还好吗？
2: 哥，你来了。刚刚医生说妈现在的情况算是稳定了啦。
1: 那就好。不过小妹，你刚才在电话里面说妈是在马路上跌倒的、
2: 啊、是啊，幸好那个时候有好心的路人帮忙叫救护车，医生也说好在有及时送医，不然这个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哎，不过

0: 不过什么？
1: 不过医生说，这次妈跌倒导致头部严重撕裂伤，现在急诊后回到家，需要有人全天照顾。
0: 哈，我和你大嫂都在北部工作，你的新闻工作也是要南北跑来跑去的，接下来妈回到家要怎么办？要找谁照顾啊？
1: 哥，你放心啦，刚刚我也是想到这个问题，平常妈健健康康的，和老邻居一起，一个人住是没问题，但现在受伤了，势必要有人全天照顾。但我刚刚已经去打听咯，现在有一个什么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耶。
0: 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这是什么啊？
1: 这个是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为民众评选合格的示范单位，去满足民众在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服务需求，并且是从114年4月开始提供服务。那目前的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项服务是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选择短时数4个小时，或是长时数等不同时数搭配使用。哎哥，如果家中有突发状况需要帮手陪伴照顾，就可以立刻提出申请哦。
0: 哦，那我们住在嘉义也有吗？
1: 哥，我跟你说，这个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就是希望能够成为家庭照顾的备援力量，补位其他照顾措施间的空隙。我们呢，都可以在了解计划的内容之后，主动的联系示范单位。正好我们在地就有财团法人嘉义县私立瑞泰社会福利基金会，我已经和他们的单位督导进行服务咨询和了解了，也立刻申请24小时全日服务。这样啊，等妈出院之后，马上就可以有效解决我们远距家庭照顾的需求。
0: 这样啊，这样算很快耶。
1: 是啊，他们可以马上安排多元陪伴服务的工作者，开始支援对妈妈的照顾。
0: 哦，对了，小妹，那他们所提供的多元工作者应该是有经验的吧？
1: 当然有啊，他们都是曾经受过职前训练的本国或外籍工作者，会有丰富服务经验的。如果我们是申请为期一个月的全日24小时陪伴照顾，那他们就会指派陪伴工作者和妈妈同住，从三餐准备、生活照料到夜间守护，他们会无微不至地守在妈妈的身边。
0: 那就好。小妹，你说的这个计划已经执行很久了吗？
1: 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因应民众临短急照顾服务需求，从113年起推动这个计划，目前全台湾已经有16个县市提供服务了。根据统计，6月底累计的服务时数已经破了9万小时，满意度也高达 92%。其中使用10到12小时长时数服务就占了 61%， 是申请最多的样态。而且服务时段涵盖夜间的比例是 75%， 这也显示出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对于民众在选择时数还有时段范围上更具有弹性。
0: 这样满意度很高耶。
1: 是啊，我还听曾经接受服务的家属说，他们很感谢嘉义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快速媒合，在他们最彷徨最无助的时候神救援，让他们知道即使不在老人家身边，也有人在旁边照顾和陪伴。所以呀，哥，面对照顾空窗还有距离的限制，这个计划就满足了所有照顾需求家庭所需的全天候安全看护还有生活协助，也有效纾解临短急照顾困境，让家庭照顾不中断，我们儿女上班也不间断。

0: 是啊，也不是我们做儿女的不愿意来照顾，只是我和你大嫂确实远水救不了近火。如果真的靠我们来排班照顾孩子，工作和生活都会是一团糟。
1: 是啊，哎，不过哥，你知道吗？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个申请服务的家庭啊，在他们服务的最后几天，那个阿嬷只是和协助他的多元工作者聊天哦。聊天的时候谈到，距离上一次出去旅行已经是2年前的事情了。后来啊，他们在与北部儿子沟通过后，确认阿嬷的身体状况也允许，于是就在瑞泰基金会督导还有外籍陪伴工作者暖心接送陪同之下，阿嬷到嘉义竹崎重温了久违的小旅行。诶，那个阿嬷就说，谢谢瑞泰基金会提供及时服务和用心陪伴。他虽然只申请了14天的全日服务，但真的获得满心的感动。
0: 哇，那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不为不同服务或家人照顾能力的空隙，他们用专业有督导系统的服务，让有需要的家庭感受到真正的温暖守护。
1: 就是啊，哎，对了哥，如果你还有认识其他家庭也有这种临时短期紧急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湾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哦。劳动部啊，都非常欢迎大家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来咨询哦。
0: 嗯，好，没问题。
1: 啊，对了哥，跟你一聊我都忘了，我是要去买一些妈住院要用到的东西啦。
0: 什么东西啊？我去买。
1: 哎呀，不用啦，我去。哥，你才刚来，先赶快去看看妈啦。
0: 啊，对哦对哦，我都忘了要先去看妈。小妹，那你赶快去。
1: 好，我待会儿就顺便带午餐回来哦。那哥，你要吃什么啊？
0: 我都行，随便啦。
1: 哦，哥，你也太随便了吧。
0: 你哦，调皮。
2: 听完了嘉音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多元陪伴相助守护远距牵挂突发的临短期照顾服务需求，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展现了及时的支援照顾哦。在嘉义，有一名69岁独居的黄阿姨，日前外出跌倒，导致头部严重撕裂伤，急诊之后必须要全日照顾哦。但儿子跟媳妇呢，都在北部工作，无暇抽身哦。就在最无助的时刻，儿子透过网络资讯联络上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执行单位财团法人嘉义县私立瑞泰社会福利基金会，经单位督导当晚进行服务咨询跟了解，隔日立刻申请24小时全日服务，有效地解决远距家庭照顾需求的燃眉之急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因应民众临短期照顾服务需求，从113年开始推动这个计划，目前全台已经有16个县市提供服务。根据统计，6月底累计服务时数已经破了9万小时，满意度也高达 92%， 其中使用10到12小时长时数服务占了 61%， 是申请最多的样态，而且服务时段涵盖夜间的比例是 75%， 显示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对民众在选择时数和时段范围上更具弹性哦。家属由衷的表示，真的很感谢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快速媒合，在我们最彷徨无助的时候神救援，也让我们知道即使不在母亲身边，也有人在旁边照顾跟陪伴，此时才能稍微放心哦。面对照顾空窗和距离的限制，这个计划满足了所有照顾需求家

庭所需要的全天候安全看护和生活协助，有效的纾解零短及照顾的困境，也让家庭照顾不中断，上班不间断哦。值得一提的是，在服务最后几天，黄阿姨淡淡地说，距离上一次出去旅行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于是在和北部儿子沟通过以后，确认黄阿姨身体状况允许，在瑞泰基金会的督导和外籍陪伴工作者暖心接送和陪同之下，黄阿姨到嘉义竹崎重温了久违的小旅行哦。旅途中，黄阿姨笑容越来越灿烂，像孩子一样开心的留念拍照哦。黄阿姨感性的说，谢谢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及时服务和用心陪伴，虽然这次只申请14天的全日服务，但真的满心感动啊。劳动力发展署说明，这个计划的示范单位都是透过公开评选而成为合格单位，并且借由定期和示范单位召开工作联系会议，以了解示范单位在执行过程当中所面对的各种困境，作为未来可修正或转型的方向调整，希望能够满足更多民众的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示范单位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欢迎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提到多元陪伴相助，守护远距牵挂。接续我们来关心了解，许多的家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照顾需求，常常会因为外籍看护语言会通吗？或服务够专业吗？可能会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疑问，很多的不安哦。刚刚我们在嘉音剧场所举的例子是在北部，我们看到的是由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红星自会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哦。好，我们等一下也会详细的来做一个说明。我们先来看看90多岁住在台中的苏奶奶，她因为脊椎开刀很需要人照顾哦，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照顾空窗期，幸好呢，她也是接触到了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由具备完善的督导与制度的专业团队来协助，才顺利的帮助他化解危机哦。苏奶奶的女儿也很感动哦，她说这一个多月从担心没有人陪伴到体验截然不同的高质量的专业照顾，让全家人在惊险当中也放下心中的焦虑不安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满足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从113年开始和民间公益团体一起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其中呢，在财团法人台中市私立同庭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同庭基金会就是透过评选成为这计划里的示范单位哦，还有借由严谨的督导机制跟定期的陪伴工作者专业教育训练，也使得提供给家庭的照顾服务品质是受到保障的。就像我们刚提到的苏奶奶90多岁高龄哦，她手术之后非常的虚弱，女儿主要申请长时数的10到12个小时的服务，这也补足了外籍看护到任前的照顾的空窗期。值得一提的是，刚刚到任的外籍看护因为不会说台语，照顾经验也不足，所以让苏奶

也提出了安全的建议，同时也提供了许多政府长照资源的宝贵资讯，也和他们分享如何搭配使用有一些食物的做法，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哦。所以同庭基金会不只解决了出院照顾的燃眉之急，还有耐心和爱心，把未来的照顾途径也都为他们设想好哦。所以对于当事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哦。而这些没计入收费的服务过程和细节，也让家属感受到有督导的专业团队协助是多么令人安心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到今年五月底累计服务时数突破了八万小时，而其中呢，被照顾者使用的长时数服务占比是 58%， 是申请案件当中最多的样态哦。在满意度调查部分，也有 92% 使用者表示对这项服务感到满意哦。劳动部说，这个计划的收费和服务项目在官网都有完整的揭露哦，时数可以弹性选择，要4小时、8小时、12小时，甚至24小时的服务都有哦。国人常常缺乏12小时长数或夜间家庭照顾的服务，所以这项计划正好适度的补足人力哦。目前全台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的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的需求，您可以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都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继续我们也要来关心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家住花莲而且已经退休的吴老师，三年前中风，现在行动需要有人帮忙。而当吴老师长期信任的印尼籍看护必须返国休假一个月，家属在忧心照顾空窗期的时候，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得知由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在和示范单位就是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接洽以后，由单位提供的陪伴照顾服务为吴老师一家带来了及时又高品质的喘息服务和支持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劳动部从113年开始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为民众评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以满足民众在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服务需求，并且从114年的4月份开始提供服务。目前示范单位提供基本的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项服务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选择短时数、四小时或长时数等不同时数搭配来使用哦。吴老师因为中风没办法自主行动，需要有人帮忙。原来聘雇的印尼籍看护请假返国休假的时候，家属正担心接下来的照顾空窗时期不知如何是好哦。所幸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透过了解计划的内容，知道这个计划的照顾人力不同于坊间，它是有督导系统而且具品质的照顾人力，所以就试着向深耕花莲服务的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花协来申请服务。
花旗的单位督导在服务使用之前就到吴老师的家里去了解需求和情况，并且让印尼籍培

陪伴工作者小山在员外及看护返国前充分交接，也让吴老师感到安心。最后吴老师一家决定使用为期一个月12个小时的长时数服务，从日常起居、备餐料理、陪同外出到陪同就医，补位家属不在的时间，也提供吴老师所需要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吴老师和家人因事办单位回应迅速，态度亲切，对多元陪伴服务也给予高度的评价。而申请过程中系统操作无碍，申请平台友善流畅，因此也明确地表示未来若有需要会继续使用。除了来自家属的真诚肯定，吴老师的儿子更由衷地说，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是非常好的方案，感谢劳动部推动这项计划，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认识并且受惠。在劳动力发展署的督导把关之下，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与外国籍照顾服务工作者，规划职前和在职训练各20小时，结合专业督导辅导机制，及时协助解决服务的问题。示范单位也有完善督导和品质管理系统，可以确保服务的专业，提供及时性的家庭支持体系。目前在全国北中南东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为多元陪伴的示范单位。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照顾需求，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助力社区长期照顾哦。我国人口高龄化越来越显著了，社会对临时性的照顾人力需求也日益迫切哦。劳动部从113年推动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就特别和公益团体合作，推动临时短期紧急的服务模式。其中呢，社团法人台北市社区银发族长期照顾发展协会，也就是银发族协会，在114年的11月透过劳动部评选正式成为多元陪伴计划示范单位，也开始运用外籍陪伴工作者来补足家庭照顾不足的空隙哦。银发族协会理事长蔡淑芬指出，本计划让具备丰富经验的外籍看护伙伴从机构工作者转型为多元陪伴工作者，走入社区，进入家庭，有效地填补长期以来社区照顾最迫切的空窗期，成为长者真正的社区照顾守护者。银发族协会本来就有聘雇外籍机构看护工的经验，加入多元陪伴示范计划以后，更进一步的也成为社区家庭的重要支持。银发族协会蔡理事长他举例，银发族协会服务了一位78岁的高女士，丈夫已经过世，两个女儿皆为人母，忙碌在家庭工作之间。高女士现在住在文山区的住宿式的长照机构，也就是养护型的长照机构。因为她本人患有糖尿病，也有肾脏病，所以必须定期的回诊，还有洗肾。在女儿真的抽不出时间请假陪同的时候，她的家人就透过申请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每次使用4个小时的陪同就医服务，
有效地解决

老公女婿的定期回诊，还有洗肾的就医需求，也让分身乏术的女儿们呢，可以安心的在家庭和工作。透过银发族协会的整合和媒合，除了短时数的陪同就医，在较长时数的居家照顾服务里，银发族协会也成功的将一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训练进入社区居家服务。这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因为之前机构照护经验，在翻身、移位、清洁等照顾技术层面都能够非常熟悉的运用，同时也因为具备良好的中文沟通的能力，深深了解台湾家庭文化和长辈的需求，所以可以快速的建立信任的关系。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提供零短期服务之外呢，也发展出了一对多的社区模式，家庭不必长期聘雇移工，只需要在有临时短期和紧急需要的时候，向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申请陪伴工作者，这样就可以获得短时数的补充人力，而受聘雇的外籍多元陪伴工作者也能够适用劳动基准法，更加强工作者的劳动权益啊。这个计划自开办日起到今年的四月底为止，累积服务时数达7万小时，受惠家庭多达400多户哦，服务使用者的整体满意度更高达92%。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的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帮助社区里的长期照顾哦。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用心作伴，不一样的灶咖温度，让95岁的阿嬷就咪咪哦。多元陪伴用心作伴，不一样的灶咖温度，让95岁的阿嬷就咪咪哦。好，我们看到呢，在彰化县秀水乡有一栋透天厝，看到这是由财团法人彰化县私立维群公益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在这个透天厝里帮助阿嬷，在跟阿嬷的互动当中，有好多特别温馨的画面，包括他和阿嬷说，阿嬷，今天的厨房就交给我和你哦，你要来当我的老师好吗？哇，这是一幕动人的画面哦，因为原本聘雇照顾阿嬷的外籍家庭看护回国了，为期1个礼拜的空窗期怎么办呢？家属就透过长照各管媒合了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示范单位微群基金会，而且选择由该基金会提供的24小时的全日服务，补上了临时照顾的一个缺口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是由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照顾、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模式，还可以弹性选择4小时、8小时、12个小时到24小时等不同服务的时数和服务的时段，也让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情形选择所需要的服务形态哦。
事办单位威群基金会聘雇的

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他深知对高龄长辈来说呢，最好的照顾不是代劳，而是参与哦。在为期一个礼拜的服务过程，弟弟他观察到95岁的阿嬷，虽然他坐着轮椅，但是他四肢关节活动度很好哦，而且非常的健谈。弟弟他没有把阿嬷留在客厅看电视，而是主动的邀请他进入到灶咖，一起来整理食材，传授私房菜的秘诀。阿嬷眯着眼睛笑着说，原来我还能够为这个家做点事啊，因为好久没有人叫他进厨房了，他以为自己老了没有用了，没想到弟弟用他的开朗和用心，把生动的赋能，复健的赋，转化为温馨的赋能，赋予的赋，透过参与料理，让95岁的阿嬷不自觉地动动手动动脑，不仅延缓了退化，更在被需要的成就感当中找回眼神的光彩啊。弟弟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他不止尽责地陪伴照顾阿嬷，还展现了专业度和细腻观察力，在陪同阿嬷外出买菜，到社区据点参与活动的途中，他发现到轮椅的胎皮磨损很严重哦，推行极其颠簸很困难，所以他马上呢回报单位督导，由单位督导进一步的媒合长照补助，协助更换了更安全的行动辅具哦。劳动力发展所说，在全球高龄化和家庭照顾结构的变迁之下，看见了民众在生活当中面临各种龄短期的照顾需求。劳动部从去年4月份开始携手民间公益团体开办这个计划，透过评选制度筛选出合格的示范单位，也借由各种专家会议、实地访视、满意度调查等不同的方式，对示范单位进行督导管理，也希望能够为民众的照顾服务品质做层层把关哦。短短一个礼拜的衔接期，这个计划不只接住了阿嬷一家人的临时照顾的缺口，也让阿嬷在熟悉的居住环境当中感受到不同温度的照顾陪伴哦。如果听众朋友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他们的网址是 https://mcs.wda.gov.tw， 或者您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来做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聊到这里，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大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1: 欢迎再度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 LINE AT 点通仲介公司收取移工服务费要注意三个条件哦。移工朋友在台湾工作期间，仲介公司可以收取服务费，但是必须符合规定。第一个，要有签订契约，再来要有实际提供服务，还有不能提前预收费用哦。服务费的上限第一年每个月是1800元，第二年每个月1700元，第三年以后呢每个月是1500元。除了服务费之外，如果仲介另外乱收费可能违法哦。另外雇主也不能够直接从薪水当中代扣服务费，否则可能违反劳动法规哦。义工朋友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955的专线来询问哦。还有 LINE AT 点通有提到护照跟居留证请自行保管哦。来台工作以后，护照和居留证都是移工本人的重要证件，雇主或仲介不能随意扣留哦。如果只是办理居留证换发文件，仲介可以暂时代办使用，但办理完成以后就要归还给本人哦。所以提醒移工朋友，护照跟居留证的正本务必自己保管，不要只拿银本哦。如果被扣留，您可以向1955的专线寻求协助。居留证到期要记得办理展延，避免逾期受罚哦。节目进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喽。温情一线牵，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儿，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周末的前夕，我们持续听到来自于戏剧的、电影的精彩的乐音。我们要特别再来回顾的是朗朗的这么一张名为《The Disney Book》的主题作品啊。那最近因为有个机会欣赏到以朗朗为主的传记电影，觉得挺有趣的，那也就回顾到朗朗这些年其实也做了蛮多跨界的一个演出。节目开始要送上是来自于电影《魔法满屋》当中的这首歌，叫做《两只毛毛虫》啊。那朗朗将会和拉丁歌手塞布斯汀·亚德拉一起合作这首《两只毛毛虫》。

我们所听到的是钢琴演奏家朗朗和拉丁歌手塞普斯汀亚德拉一起合作的魔法满屋两只毛毛虫。说到了动画音乐对于朗朗的影响其实挺深的啊，虽然他从小呢就学习古典音乐，也都要弹奏啊，其实很多艰涩难懂的或是已经很有历史意义的古典乐的名曲，但是对于朗朗而言，唯一能够放松的机会就是他还是可以看一些动画。那么在他小时候因为看了汤姆猫与杰利鼠啊，这个小小年纪的朗朗第一次听到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居然可以出现在动画的作品当中。而13岁时候的朗朗有机会到东京迪士尼，当时他在这个迪士尼乐园听到了小小世界这个曲子，这段旋律陪了他一整天，哇，这都是他非常美好的一个童年的记忆。你可以想象动画真的是激发我们很多的想象力，每一次我们在看动画的时候好像可以暂时脱离一下现实世界，到达另外一个时空，到达另外一个不同的视野去观看这世界上所有的人事物。那么也因为动画对于朗朗而言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性的地位的哦。有时候朗朗在回想起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古典音乐，他说某种程度也是要感谢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当中或多或少使用了一些古典音乐，那么也加深了朗朗对于古典音乐的一个喜欢。那我们当然知道音乐在迪士尼动画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不但是歌曲风格相当多样化，每一个年龄层也都能够一块来享受。前些年为了庆祝迪士尼百年，这个朗朗也向他所喜欢的迪士尼动画来致敬了啊，所以当时他就录制了这么一张迪士尼的名曲集 The Disney Book，每一个曲子都重新来做编写了。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跟 John Batiste 一起合作的 It's Alright。 那 John Batiste 的成名也跟灵魂急转弯这部动画电影很有关系啊。他在今年5月份也曾经来到

Play that thing, man.

我们听到的是 John Batiste 和朗朗一起合作的 It's Alright。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啊，因为事实上 John Batiste 自己就是一个超级厉害的钢琴演奏家了，那他遇上了古典出身的朗朗，好像他的那种灵魂乐的唱腔或是对于爵士乐的某一种的解读也带给朗朗一些启发，所以我们也听到很不一样的朗朗音乐的一个弹奏。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先从朗朗向 Disney 致敬的这套专辑做一个出发。那我有说到最近看到了跟朗朗有关系的一个电影作品，叫做你行你上啊。那这是由姜文所指导的电影作品，在这片中饰演青年时期朗朗的一位演员是21岁的新人，他的名字叫陆一。那陆一其实是从数千名音乐系的学生海选才脱颖而出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因为要饰演朗朗这个角色，他弹琴一定要相当了不起。而他喜欢的其实是跟电影有关系的，他可以一年看300多部的电影那有人就问这21岁的陆一，你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他的回答呢，竟然是台湾新电影浪潮时期的杨德昌导演以台北这个城市作为取景的这个《一一》。那其实陆一就说到，他在看杨德昌的《一一》的电影的时候，虽然有些地方不太懂但是呢这个画面的调度还有色彩他都相当喜欢。这也是一个蛮意外的一个发现就是对年轻一代的中国的演员来说，

那么多年前杨德昌导演所指导的一啊，竟然对他有了一种启发性的一个影响。担任《你行你上》这部电影的制片人李倩就说到了，要选择适合的演员，全是朗朗这样的一个人物啊，他们的选角工作长达一年的时间，而且海内外学钢琴的学生基本上都找来了啊，刚好碰到了陆一，本身就是音乐系的学生，再加上我们刚刚说他真的很喜欢电影啊，这件事情就这么顺理成章的来完成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要知道朗朗的这个前半生的故事的话，也许你也可以看看这部名为《你行你上》的电影作品，影片当中全部的钢琴演奏戏都是现场真弹的啊。所以在电影当中的童年啦、青少年、青年不同时期的朗朗都是由素人贡献精彩的表演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好好的来欣赏一下。接着要听到这首曲子是来自于可可夜总会当中的一段作品啊，这首曲子就是勿忘我 Remember Me。 那么这个曲子朗朗当时找来了来自于地中海的这位吉他演奏家米若许啊，一块来合作。

非常精彩的可可夜总会的名曲 Remember Me 啊，在前段有听到了非常静谧的吉他，这是地中海的吉他演奏家，我们经常有机会介绍到的米洛许啊，他和钢琴演奏家朗朗一块来合作。今天再次和大家来回顾的是朗朗所录制的 The Disney Book 迪士尼动画精选集，这张专辑录音的时间就是在几年前啊的迪士尼欢庆100周年的时刻所诞生的。整个选曲的方向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亲切吧，因为啊没有太冷门冷僻的作品，但是这些所谓耳熟能详的金曲透过不同时代的编曲的确长出了一个新的聆听的一个样子啊。整张专辑收录的作品是追溯了迪士尼电影史上从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的一个经典，而音乐的选择啊，当然也就反映了钢琴家个人的一个历程，他其实是被要求可能一天要花很多时间练琴的，所以你可能很难想象他有时间去游乐园玩。但是13岁的朗朗当时是参加了在日本举办的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家比赛，而且在那场比赛他就获得金奖，而比赛之后的一个重要奖励就是爸爸妈妈让他去迪士尼乐园去玩。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对朗朗来说是具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意义的，就是第一个他可以去游乐园玩，再来就是他听到了 It's a small world， 而且这个 Disneyland 一直会出现这个旋律，所以很自然这个曲子就跟着他一直到现在啊。那这张精选集从木偶奇遇记到森林王子冰雪奇缘魔法满屋啊，这是比较近年的这迪士尼的主题歌，那么也邀请到很多的好朋友一块来合作啊，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John Batiste 啦，或者是安德烈波奇利等等啊，都是他力邀的一些合作的对象。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完全回到一个小男生很喜欢汽车的那种心情所弹奏出来的曲子，这是来自于汽车总动员当中的 Life is a Highway。

朗朗和交响乐团一起合作的《汽车总动员》当中的金曲《Life is a Highway》啊，其实朗朗在整个华人的世界当中已经成为一个指标性的钢琴演奏家了。尤其他其实蛮乐于参加一些综艺节目或是一些实境秀的，所以也让人看到古典钢琴家另外一个比较生活层面的一个性格。前几个月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朗朗到法国巴黎旅游的时候呢，在巴黎里昂火车站啊，就跟当地一位钢琴艺术家即兴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钢琴斗琴。朗朗以高难度的曲目就是 Rush E 成为他们斗琴的一个作品集。那个画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推着行李箱的朗朗经过巴黎里昂火车站的时候，巧遇了法国街头钢琴家 Emilio Piano 这位法国街头钢琴家。随后朗朗就脱掉他的外套，热起身来临时发起挑战啊，两个人就即兴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斗琴。那朗朗就点名大家一起来演奏这个名为黑乐谱 Rush E 的作品。那这个曲子就是因为音符非常密集，手速要求极高，被许多人称为是人类很难完成的挑战啊。而我们在那段影片当中看到了朗朗全程右手弹奏复杂的乐章，左手竟然还同步旋转魔术方块。而 Emilio 这个钢琴演奏家也是不遑多让啊，他蒙着眼睛盲弹，只凭着肌肉记忆精准的敲击琴键啊，这些互动的过程也吸引了周围的观众朋友拿出手机进行拍摄啊，所以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当时这个现场的一个实况。其后来 Emilio 就说到了朗朗是启蒙他自己学琴的一个 idol 啊，所以他有机会可以跟自己的偶像即兴对决啊，真的是太幸福太幸运的一件事情了，很好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一下朗朗在法国巴黎里昂火车站啊跟人斗琴的一个过程。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我非常喜欢的欢乐满人间当中的旋律的组曲啊， Mary Poppins Fantasy。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你所收听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咖啡猫送上满满的从古典音乐的底蕴出发的 Disney 名曲，接着要分享的是 Toy Story 2、玩具总动员第二集当中的 When She Loved Me。 这首曲子邀请到了 The Opera Man 和皇家爱乐管弦乐团，带来了精彩的合作。

When She Loves Me 啊，这是来自于 Toy Story 2玩具总动员第二集当中的一段选曲，由 Opera Man 以及我们今天要持续认识的皇家爱乐管弦乐团带来了精彩的互动啊。那么我们现在所送上的是皇家爱乐管弦乐团在2020年的时候呢推出的 Disney Goes Classical 迪士尼古典风的主题专辑。那么由皇家爱乐管弦乐团所诠释的 Disney Goes Classical 以非常华丽精致的配器将 Disney 经典的配乐旋律重新编写，同时也搭配着英国 Decca 唱片多位重量级音乐家一块来做精彩的演出。你可以感受到 Disney 的音乐色彩非常的绮丽，情感非常的丰沛啊！再加上皇家爱乐管弦乐团他们的一个能耐，哇，真的是令人享受的乐声。我想我们都多次提到迪士尼动画的一个进展，从早期的手绘卡通到当代的动画，一部又一部充满着欢乐以及梦想的神奇之作跟主题音乐真的是深入人心。我们也有个机会来认识一下皇家爱乐乐团，这个团体是以伦敦作为据点的一个管弦乐团，也可以说是英国非常顶级的管弦乐团之一。这个团队是由汤马士·毕琴在1946年的时候所成立的，当时就在1946年举行了这个团的第一场的音乐会。1950年代皇家爱乐乐团前往到美国做巡回演出，也是他们首度的海外巡演。这数十年来皇家爱乐不只是在古典音乐界享有盛名，在电影配乐或是流行音乐的领域他们也极有贡献啊。所以其实在蛮多的流行乐的唱片里面，如果你看到皇家爱乐的名字不用太意外，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心胸很开阔的，不会只有以古典音乐作为直至的这样的一个当代的管弦乐团。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曲子呢，是来自于《海洋奇缘》当中的 How Far I Will Go。

皇家爱乐管弦乐团在1946年的时候诞生，后来在1966年获得了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授予皇家头衔，担任了英国皇家爱乐协会的专属乐团。我们知道这个团体真的是在英国古典乐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我们所听到就是皇家爱乐管弦乐团带来的非常精彩录音啊，今天特别也听这个团队来诠释大家都很熟悉的 Disney 名曲集。我们也趁机来认识一下这个团体现在的一个发展啊。我想皇家爱乐这么多年来，除了以伦敦的卡杜甘音乐厅作为根据地，还有伦敦南岸中心皇家节庆厅作为定期演出的场地之外，他们在皇家亚伯特厅的系列音乐会也是广受欢迎的。这么数十年来，我们经常看到许多的指挥名家成为了驻团的指挥，也为这个团体带来许多新的活力。而进入到21世纪，当然他们的演出风格也更突破以往了，有时候他们会加入游戏音乐啦、电影跟电视的配乐等等，也经常和像是流行巨星啦或是世界音乐的音乐家共同来合作。不过不管他们诠释什么样的音乐要挑战什么样的文化故事，他们最在意的还是艺术呈现的品质，务必将最高水准的演出带给他们的观众。他们的乐迷朋友也在做录音工作的时候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去找到那个最合适的声响啊，所以我想听皇家爱乐管弦乐团的录音大多都会带给你很多就是欣赏古典音乐的那种畅快感或是满足感吧。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是来自于 The Lion King 当中超级经典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那么这段歌曲呢是皇家爱乐管弦乐团要和安德烈·波奇利的儿子就是马提欧·波奇利一起来合作。

安德烈·波切利的儿子啊，不只是很帅气啊，歌声也是非常的迷人。我们听到的就是马提欧·波切利和皇家爱乐管弦乐团诠释的《The Lion King》的主题歌《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我们今天也趁回顾皇家爱乐管弦乐团诠释迪士尼的名曲集，啊，来理解一下这个团队诞生的背景啊。时间再次回到1946年，当时已经在英国乐坛具有指标性地位的碧琴爵士创立了当时他一生当中最后一个乐团，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英国皇家爱乐管弦乐团。这皇家爱乐的成立呢，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由伦敦音乐家们所发起的爱乐协会。出身药商家族的碧琴其实就是这个爱乐协会的成员之一。碧琴不是音乐科班出身的，但是呢他交友非常广阔啊，曾经跟理查史特劳斯讨论莎乐美，也曾经向普契尼来请教啊，普契尼写作蝴蝶夫人或是托斯卡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背景。你可以知道他真的是一个超级古典乐迷啊，他积极的来推荐德布西啊、拉威尔、西贝流士等人的一个作品，不断的为当时英国乐坛注入活力。而碧琴其实始终想要在伦敦创立一个一流的职业乐团，那么他就自己筹组了这个伦敦爱乐管弦乐团。直到二战爆发之前呢，其实碧琴他就自己担任这个团的指挥。在大战结束之后，他返回英国，但是伦敦爱乐呢，只给了碧琴客席指挥的头衔呢。后来他就把心力投注到他自己所带领的所创造的这个皇家爱乐乐团当中。他有一个原则，就是带来动听的乐音啊，这是他最在意的事情。所以除了现场演出啊，碧琴也带领着团队致力于录音，带领这个乐团

传灌录了上百部的作品啊，那每一个作品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其实在碧琴逝世之前，他指挥皇家爱乐大概有十多年的一个时间，所以真的是有前人走在前面啊，让皇家爱乐有了一个非常灿烂而辉煌的开始啊。那皇家爱乐其实过去也曾经来到台湾好几次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可以持续的感受到交响乐团的这种深色的光影的一个变化，太多的细节值得我们用一生去探寻吧。接着我们要听到他们所诠释的这首曲子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Part of Your World， 来自于小美人鱼当中的这段选曲。而这首曲子则是邀请到日本的古典吉他演奏家村治佳之一块来做合作。

真的是非常温暖而且很温柔的乐声，来自日本的古典吉他演奏家村治佳之所弹奏的这段 Part of Your World。 而和他一起合作的就是我们今天再次提到的皇家爱乐管弦乐团。村治佳之1978年出生在东京，他3岁就

就开始弹吉他了。十岁拜福田敬一为师，十一岁就在日本少年吉他比赛当中获得最优秀奖的一个肯定啊。那这些年他发了非常多的精彩的作品，也很值得大家好好来品味一下。如果你喜欢古典吉他演奏的声响啊，这个村治佳之的专辑绝对是品质保证。他在日本呢是被称为是吉他公主哦，那能够跟皇家爱乐一起合作他所喜欢的迪士尼名曲，对村治佳之而言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啊，我们回来听皇家爱乐啊所带来的这个 Disney Goes Classical 的主题作品，真的找来很多时代的名家一起来互动啊，所以有刚刚提到村治佳之啦，或者是马提欧波切利这样的跨界美声啊，也有曾经在国际比赛当中啊获得青少年小提琴大赛少年组第一名的李应恒这位墨尔本华裔的音乐神童啊，他们也有一起合作。每一个曲子我觉得都非常精彩啊。那这张专辑是在录了非常非常多电影原声带的一个录音室，就是 Abbey Road 伦敦艾比路录音室来录制的。不论是音乐的内容、演出者或是乐团，我想都是带来一种极致丰富的音乐响宴的啊，很值得大家一听再听。今天最后要送上的作品呢，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女高音啊，曾经多次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 Renee Fleming 啊，弗莱明带来这段《木偶奇遇记》当中的选曲的演出。这首曲子呢是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非常经典的好歌，我们就一块来听听 Renee Fleming 和皇家爱乐管弦乐团的精彩互动吧。今天节目就要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和你说声再会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下周见。

0: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嘉音整点新闻。
4: 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台风白海豚强度已经接近巅峰，路径上经日本琉球九州之今，暴风范围侵袭几率也以琉球及九州一带比较高，台湾北部几率还在10%以下，但不确定性还是蛮大的。台风白海豚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北纬17.8度，东经163度，以每小时19公里速度向西北西进行。白海豚独居，今年蜂王尚待观察，而看到现在未来5天，它的行径向西北西略转偏西进行，朝日本南方海面接近。今天明天2天，太平洋高压稍微增强，大气渐渐稳定，各地晴时多云，午后山区还是会有局部雷阵雨，白天偏热，防晒防中暑。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民生生活的讯息。日本熊本28号地震酿灾，总统赖清德在今天表示，外交部已经成立捐款账户，鼓励产业界、企业界和民众多多捐款，帮助日本早日脱离难关。为了落实111年宪判自第17号判决意志，保障原住民族身份认同权，立法院去年10月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的身份法，依规定平埔原住民身份登记由各族向原民会申请民族认定，经审议会通过报请行政院核定以后，个人才能到户政事务所来办理。希拉雅族的申请30号通过，是行政院核定通过第一个平埔族，也是法定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这不仅仅是确认民族集体权，更是对历史正义和宪法保障精神的具体实践。接下来还有8族在申请核定，请原民会持续审议。116年原住民族相关预算也会增加。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办理时间急症国际研讨会，邀请台湾、日本和美国及重症医疗专家交流。主办单位说，未来紧急医疗核心更重要的是让资讯更

早到医院，让团队提前准备成功救命。有媒体报道大卖场鸡蛋缺货，农业部在今天31号说，目前鸡蛋整体供应充足，部分通路因和蛋商还在洽谈契约，延迟上架的进度，农业部已经启动协调机制。风电业者提出的彰化福汉风力发电厂计划拟设14座风机，环境部在30号举行第二次的环评小组会议，环保、落农等团体到场表达反对，会议结论认定不利生态和居民，建议不应开发。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在31号公告，凯旋青树社会住宅共释出43户零星户招租，拟在8月10号到31号受理申请，这次释放1房型27户、2房型12户、3房型4户。以上新闻，谢谢收听。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这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今天不想跑，所以才去跑。懒惰是无休止的，逃避永远不是答案。我再说一次，今天不想跑，所以才去跑。懒惰是无休止的，逃避永远不是答案。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面向阳光，阴影就在你的身后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当你开车出门的时候，哎，奇怪，旁边的路人还有其他的驾驶都好像在看你，哎，嗯，怎么了吗？后来，哎，这个开车的人他以为是自己这脸上有什么状况吗？还是车子怎么了？后来才发现，原来啊，自己呢，这趁着太阳就洗了鞋子，又怕放在地上晾干会被昆虫攀爬，所以在当时他就把两双鞋子摆在车子的保险杆上面去曝晒哦。后来他要开车出门，他也忘了这件事情，可是却发现路旁的行人、机车骑士都一直盯着他看，诶，很诡异耶。后来他抵达目的地以后，就整个车呢看来看去，正好绕到车前，才发现啊，我的鞋，原来他的鞋子跟他从家里一路开车出来，而且啊，很扯的是，经过一路的颠簸，这两双鞋，哎，还是稳稳的在保险杆上面，没有掉落耶。哇，这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回忆哦。有人说，有，我上次啊，饮料就暂时放在车顶，开了一段路才发现啊，赶快停车把它拿下来。诶，也有的人说，诶，不错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嘛，不过还是要记得把东西收起来了，不然东西掉在路上不仅危险，也有可能危害他人哦。嗯，这则新闻其实也让我自己想到了，我也曾经诶有这样的糗事发生啊。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我们是聚会完要走嘛，结果我有一个朋友就好像骑着车一直追我，一直指我的车顶，后来我赶快靠边停下，才发现原来我当时要上车的时候，就竟呢把我的这皮包啊就放在车顶上，然后我就想说待会进了车以后记得把它拿下来，就没想到忘记了，就一路呢我的朋友看到就一路追赶我，幸好车子开得不是很远哦，不过真的也是糗爆了。所以当我们开车一路有人看你，不是看你长得漂亮哦，可能真的是有事情发生了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电子产品最怕的就是碰到水了，一旦遇水受潮，各式各样的原因都有可能会造成手机损害。不过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哦，要记得四个步骤的黄金急救法，可能就能够避免手机造成更进一步的损坏，甚至还可能恢复到完好如初哦。第一个就是立刻关机，如果发现手机进水，不管能不能正常使用，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立刻关机。再来移除配件，关机之后接下来就是移除手机上的各种配件。

面不确定机身内部是不是还有残留的水汽，所以要把手机跟干燥机一起放在密封的夹链袋加速储水，基本上放个晚上，哎，就可能可以正常使用咯。当你的手机泡水怎么办呢？这四个步骤或许我们可以来一个黄金急救法。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有一名60岁的妇人长期头痛超过5年哦，期间她跑遍了大小的诊所还有医院去做治疗检查，都没有异状哦，可是她的头就是很痛，她只好长期跟止痛药为伍，整个人也因此闷闷不乐。在今年春节的时候状况更严重了，他后来找上了耳鼻喉科医师来求助哦，医师竟然发现患者的鼻腔内深藏一颗直径1公分的鼻屎，而时间过长已经呈现石化的状态，所以才引发了头痛哦。这名60岁的大姐头痛超过5年，她跑遍各大医院都没有办法找到原因哦，她只好长期吞止痛药，整个人也因此闷闷不乐的。今年过年她痛得太厉害了，整个年假都昏昏沉沉的。后来经过医师发现哦，这个妇人的头痛都是左半边，这次大发作感觉他左边的眼睛肿痛到快炸出来了，医师怀疑他可能是急性鼻窦炎产生的鼻源性头痛，可是检查了鼻腔鼻咽都没有发现任何类似鼻窦炎会有的黄脓鼻涕，所以后来请他去大医院接受电脑断层的检查，影像里面发现他的左侧鼻窦的深处有一颗密度非常高的肿块，非常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肿块让鼻窦阻塞导致他长期头痛哦。虽然终于找出了病因，不过需要手术才能够解决，所幸医院设施完善，让他几乎没有出血的情况下完成了手术。就是这一颗深藏在鼻窦内大概1公分的鼻屎，让这个妇人承受了数年之久的头痛哦。所幸手术之后解开了紧困阿姨头上的束缚啊。

0: 气虽然很热，但请不要打赤膊哦，小心中暑。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学龄前期儿童常常会因为便秘而上急诊求助，意思说我们应该提供调整饮食，为

习惯帮助孩子，也希望孩子也能够在家长的关心之下预防便秘儿哦。如果没有改善，也可以去请教小儿科的专科医师，确认是不是器质性的便秘，同时也要评估是不是需要药物哦。因为顽固型的便秘造成的并发症其实也是让人很头痛的。便秘虽然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如果没有处理好，后患无穷哦。如果是轻微便秘，可以在饮食当中增加高纤维的食物，像是蔬菜汁和水果汁。如果宝宝已经大于一岁，可以加香蕉、木瓜、雪梨、葡萄、柚子、柑橘类的水果，高丽菜、菠菜、空心菜、红豆、绿豆、花豆都可以选择，可以增加粪便的量，刺激肠胃道的蠕动而把粪便排出。此外，果冻、布丁、优格、优酪乳、黑枣汁也可以帮助哦。另外，减少肉类、奶油、油炸物、冰品的摄取，这些会恶化便秘的情况。还有父母可以尝试规定孩子饭后坐在马桶上10分钟，训练孩子定时解大便的一个习惯。通常早餐或晚餐后1个小时内是最好的时机，让孩子专心坐着，就算没有排便也不要催他，养成从小定时如厕的习惯，可以减低便秘的发生。要注意的是，孩子双脚要有着力点，可以放在小凳子上或者坐在小马桶上，两脚要着地哦。好，我想这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不过如果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可能我们就必须要请医师来帮忙彻底了解一下咯。

0: 有一位母亲为了鼓励儿子学钢琴，就带着儿子一同去欣赏音乐大师的演奏。演出当晚，一到达音乐厅，这小男孩就被台上的大型演奏钢琴所深深吸引，竟然趁着母亲闭目养神的时候，悄悄地溜到台上。演奏会即将开始了，所有的灯光都暗下，只剩下聚光灯直射在钢琴上时，这位母亲惊觉到自己的儿子竟然坐在琴椅上，而且以单音弹奏着《小星星》的曲子。他还来不及上台抱下儿子，钢琴大师已经走到舞台的中央，坐在那孩子的身边，轻声地对他说：
1: 别停下，只管继续弹。
0: 于是他开始用左手加上低音的和弦，又将他的右手越过小男孩的肩膀，加上高音的和声。这一老一少的演出还真是得到了满堂喝彩，也化解了现场尴尬的气氛。亲爱的朋友，想想看，不论你此刻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你或者正走在艰难的路上，或者你想要试着弹奏出自己生命的乐章，我们所弹奏出来的音乐也许慢了半拍，也许是曲调不全，但是千万不要忘了，有一位爱我们的全能上帝，他会坐在我们的身旁，陪伴着我们一同来弹奏你我的人生乐章。所以现在就邀请他入座吧。圣经上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

0: 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监狱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这整个月呢，心语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黑人福音女歌手的歌颂。我们前几周真的介绍了非常多位歌手，像是 Albertina Walker、 Vanessa Bell Armstrong 或是 Lashon Pace， 以及新生代的歌手 Jacqueline Carr。 而到了这一集呢，就一定要来介绍这一位被称为当代福音音乐女王的 Yolanda Adams 了。那这位女歌手呢，可以说是一位殿堂级的人物。如果说前几周介绍的 Lashon Pace 代表了90年代那个最原始最纯粹的传统黑人教会音乐，那上周的 Jacqueline Carr 代表的是千禧世代的年轻奇迹，那么 Yolanda Adams 就是黑人福音音乐完美的推向全球主流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他是极少数能够同时拿遍格莱美奖、告示牌音乐奖、美国音乐奖还有黑人娱乐电视大奖的全能天后。在1990到2000年代， Yolanda 的影响力呢，是可以直接和 Whitney Houston 甚至是 Celine Dion 平起平坐的。在 Yolanda 出现的那个年代呢，大家都觉得教堂里面的音乐和市面上的流行音乐有一道很深很深的墙，但是 Yolanda Adams 就带着她那一个很滑顺但是又充满爆发力的嗓音杀出了一条路来。她用精致的 R&B 和爵士编曲，把信仰还有希望唱进了电视台，也唱进了全球各大的流行电台。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聆听 Yolanda Adams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Open My Heart。

Open My Heart 这首歌曲是由 Linda Adams 在2000年所发行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推出之后也为他赢得了世俗听众的认同还有掌声，而他也凭借着这首歌曲获得了多项的大奖。接着心瑜就来稍微介绍一下由 Linda Adams 他的生平吧。他是在1961年出生在美国德州休斯顿，并且是在一个充满音乐氛围的黑人家庭长大。在家中有六个兄弟姐妹，他是大姐。看着有 Linda 现在在音乐领域上面的天赋，你可能会觉得他一开始就是走音乐工作，甚至是说从小就唱。

歌到大的。但有趣的是， Yolanda 她并不是一开始就以音乐作为职业，她并不是一开始就要当歌手。在她高中毕业、大学毕业之后，她一开始所做的工作是老师，还有兼职的模特儿。那拥有老师这样子稳定的工作，为什么 Yolanda 后来会选择走上歌手之路呢？这就要讲到1980年代的中后期，当时他在休斯顿著名的东南基督教合唱团担任领唱。这时候的他根本没有什么想要成为巨星的那种野心，能够唱歌对他来说纯粹就是周末和朋友聚在一起的一个兴趣，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歌声在唱片公司的耳朵里面听起来是非常有辨识度，是很宽广并且很细腻，甚至就让唱片公司马上的想要把它签下来。也因为如此，他就正式的开启了职业歌手的生涯，转换跑道这样子的决定，直到现在也还是深深的影响着 Yolanda Adams。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 Yolanda Adams 的第一张专辑 Just I Am 当中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Just As I Am。

来自 Yolanda Adams 第一张专辑 Just As I Am 当中的歌曲。在美国乐坛还有黑人社群当中， Yolanda Adams 的人品呢是非常好的，她的口碑很高，几乎是业界公认的零负评天后，或者是说优雅的典范。有许多流行乐的巨星，比如说 Whitney Houston 或是 Oprah， 以及黑人音乐圈的后辈们，在提及 Yolanda Adams 的时候，他们所用的词汇大多是优雅、温暖、真诚，还有像大姐姐一样照顾大家。由此可知呢， Yolanda Adams 她的人品真的是被大家给肯定的，并不是那一种装出来的。那前面星宇讲到 Yolanda Adams 她的音乐呢是跨界的，是主流社会也非常喜欢的。那为什么她可以在这样子福音音乐以外的领域被关注呢？这个就要讲到她1999年所发行的专辑 Mountain High Valley Note。 这张专辑的制作就汇集了很多主流艺人还有制作人，并且也在隔一年获得了双白金销售的认证，最后也为 Yolanda 赢得了葛莱美奖。在专辑当中就收录了她的许多热门单曲，像是 Yeah, Fragile Heart， 还有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Open My Heart。 其中这一首 Fragile Heart 是 Yolanda Adams 要纪念她的一位经理而作的。这首歌唱到，我记得第一次你和我一起欢笑，我记得你所许下的诺言，如今我却要面对一场悲剧，我的心脆弱不堪。当所有人都消失不见，只有你让我保持坚强，我无法想象没有你，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过我会带着一颗脆弱的心继续前进。这首歌曲就完全展现出了 Yolanda Adams 她对于经纪人、经理的一个很诚恳的情感，是那一种彼此扶持，是那一种一起去打拼、一起奋斗的那种心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Fragile Heart》。

其实星瑜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很多福音歌手，虽然他们可能唱的是福音，但是他们过去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新闻或是谣言，像有的可能是有过吸毒的经验，但是因为遇见了主，所以生命被改变，有很多这样子的见证和故事。可是在 Yolanda 的身上呢，她的言行是非常一致的，所以前面星宇才讲说她有林富平天后的美誉嘛。那 Yolanda 她的一生经历过两段婚姻，虽然最终都是以离婚作为收场，但是她从来不会拿自己的私生活去炒作，也不会在公开场合去攻击前夫，去攻击她的所作所为。她是选择呢用非常体面也很优雅的方式去保护她的家人，将她的心思都放在对女儿的教育还有她的音乐事业上面。还不仅如此，其实曾经有主流的大唱片公司希望 Yolanda Adams 能够完全转型去唱主流的那种 R&B， 让公司可以获得更大的商业利润。那 Yolanda Adams 如果走主流的话，他也可以赚更多的钱。不过他却坚持自己的音乐必须要带给人希望、治愈还有光芒，因为 R&B 所唱的都是一些比较可能负面的、比较忧郁的嘛，所以他不想要带给大家这样子的氛围，就拒绝了这一种过度世俗化的包装。那他的坚持呢，也让许多乐迷都非常的敬重，因为他并没有因为金钱，并没有因为商业利益而改变他的初心。那接下来星宇想要和你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相信你一定都听过，叫做 I Believe I Can Fly，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励志名曲。那你可能就不知道啦，在2000年呢，黑人音乐界曾经出现过一个被称为神仙打架的现场合唱版本。这个版本就是由刚拿下格莱美奖的福音天后 Yolanda Adams 以及全美国最具代表性的 R&B 情歌帝王 Gerald Lovett，他们两人的合作就赋予了这首励志歌曲最纯正的那一种灵魂。不过很可惜的是， Gerald Lover 在2006年英年早逝，就让这段经典现场成为了绝响。但每当这首歌曲的前奏响起来，有许多当时在现场的乐迷们都可以想起这两位天王天后在舞台上用歌声互相呼应的那个画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一段非常梦幻的合唱，来听这首 I Believe I Can Fly。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瑜和你介绍的是当代福音天后 Yolanda Adams 的歌颂。Yolanda Adams 她真的是一位人品非常好的福音音乐人，不耍大牌，虽然有很多的奖，那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位广播主持人。在2007年到2019年间，她有主持一个全美联播的早晨节目，叫做 The Yolanda Adams Morning Show。 这个节目呢，就风靡全美国将近40个城市。在节目当中，他不只是放音乐，更经常解答听众的人生疑惑，宣导身心灵健康，也因此就成为成千上万个美国家庭每天早晨必听的节目。那有许多听众以为 Yolanda 他开广播节目只是一个想要跨界的玩票性质，但事实上呢，广播才是 Yolanda Adams 的本行，因为他在大学时期主修的就是和传播有关的。虽然中间经历了小学老师还有歌手的生涯，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有一个传播梦，所以在2007年他就开播了这一个早晨的广播节目。他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温馨可是又能够兼具娱乐性的综合节目。在主持的这十多年间，这档节目最受到听众欢迎的单元叫做 Points of Power。 在每天清晨， Yolanda 会透过这个单元，用极具感染力的温暖嗓音分享关于信仰、爱、原谅、赞美之类的主题。那也因为这个单元在全美国引发非常大的回响，许多听众都很喜欢。 Yolanda 后来甚至将这一些心灵的提点出版成他第一本个人著作，就叫做 Points of Power， 也成为了许多美国家庭的必读之物。那有很多听众就说， Yolanda 在广播里面的声音就像是一个懂你的大姐姐，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大道理，只有充满温暖还有倾听的力量。那从这段故事也可以看见， Yolanda Adams 她不仅是歌声成为大家的祝福，他这个人的存在好像都成为了祝福。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收录在 Yolanda Adams 的第三座格莱美奖专辑 Day by Day 当中的歌曲，来听这首 Be Blessed。

在一开始星宇有提到 Yolanda Adams 在成为歌手之前是一位老师，并且有在兼职模特儿。那在他离开小学教室成为知名歌手之后，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关心孩子是因为在当了七年老师之后，我根本无法停止爱孩子，我永远都会是一名老师。所以他就曾经和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密切合作，亲自的去走访和宣导，确保低收入社区的孩子都能够获得应有的疫苗接种还有医疗照顾。除此之外，他也长期的去支持儿童防卫基金会，还有休斯顿当地的青少年糖尿病研究等机构。那 Yolanda 她也不仅是在台下做公益，她更是把对儿童的关怀直接写到她的音乐作品当中。她曾经就唱了一首歌叫做 What About the Children， 这首歌的歌词是直白而且很深情的，是在质问社会在追求名利还有忙碌之余，是不是忽略了身边那一些无助需要爱和引导的孩子。那作为一位单亲妈妈，Yolanda 她在抚养女儿的过程中也展现了非常具有前瞻性也很有温度的

教育观，他从来不会强迫女儿必须要完全复制自己的道路。他也曾经公开分享自己教育孩子的哲学，他告诉自己的女儿说，去找到你自己的定位，去建立你与上帝的关系，如果这和我的方式不一样，我也完全尊重你。从这样子的教育观也可以看见， Yolanda 她真的是很在乎孩子的感受，也很尊重孩子们的想法，也因此她在成名之后也不断的在关心孩子们。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What About the Children?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听见的是由 Linda Adams 的歌声。回头看她的音乐生涯，我们可以说她是打破樊篱的传奇。她是四座格莱美奖得主，她是在白宫为多任总统献唱的国家级歌手，更是一位每天清晨陪伴全美国将近40个城市通勤族醒来的早安天后。有 Linda Adams 用她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从来不需要高高在上，也不该被限制在教堂里面。它可以是下班塞车时的一首诗歌，也可以是晨间广播里面的一句问候，更可以是走入低收入社区时对孩子的一个拥抱或者是微笑。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想借由有 Linda Adams 的故事还有歌声来祝福到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愿我们呢也能够成为身旁人的祝福，不论你所关注的是孩子或者是青少年，甚至是各样子的议题，愿我们都能够让自己成为祝福他人的人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萨瓦古，巴里格拉吉迪，苏阿哈迪。
3: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4: 最近，当你转开嘉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嘉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嘉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嘉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

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三六五，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常常觉得读圣经有很多给我们的丰富的祝福，所以我还是要鼓励你哈。我们在讲约这个耶利米书，打开圣经一起来读。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不太懂，说哎，为什么他这样讲哦？但是当我们不懂的时候，你安静在神的面前，其实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会提醒我们，光照我们，然后你就会慢慢发现，哦，原来圣经这样说是这个意思，原来圣经这样说是提醒我们，神是这样看事情的，神的做事的法则是这样。比如说接下来我要读的这段经文，就是我刚开始读的时候其实我不太懂的。这段经文说，耶和华神，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他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就是我们讲他的背景，就是以色列是北国，北国不讨神喜悦，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后来就被灭亡了。而南国看着北国一步步走向灭亡，他们却很奸诈。所谓的奸诈是什么？在昨天和大家分享，就是他们说啊，好好，我错，假意的悔改，其实不是真的。可是神却说，那个做错事被灭亡的以色列，比较起来，比这个奸诈的假意悔改的还更显为义。神说他还比较好嘞，这更糟糕。一方面来，就是这个是第一个犯错的啊，之前没有人这样犯错过，所以他做错了这样的事情，神说修理他啊。这个呢是明知故犯，明明知道，看到前面有人做错这样的事，我还这样做，我还跟着一起往前，这是明知故犯。第二个部分，我觉得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再一次提醒说，神在乎的是我们用什么态度，不只是面对事情，是面对神。上帝已经光照你这样做，结果就是这样，然后呢我还作假，假意哦，我悔改了，其实因为圣经明明的在讲说他们是奸诈的，那意思就是我表面上说、哦、我改了，其实都没有。神就是说，你在骗谁呀、啊？你在骗谁呀、啊？神是全知的神呢、欸，我可以欺骗，我骗得了神吗？你骗得了人？有的时候我们连自己都骗了，可是我们骗不了神。上帝很生气，求主帮助我。我还是说，这段时间我也在面对我自己生命当中很多神提醒我的一些事情。我觉得神要我。诚诚实实地来到神的面前，面对我自己。我也和你分享，如果你也正在被提醒，神借着环境，借着难处，借着人，借着圣经提醒我们，诚诚实实地面对自己，求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不是那个明知故犯，看着别人做错了，他已经倒下去了，我继续这样做，或者我假装我没有走那边，其实暗路还是在往那边走。我求主提醒我们，我可以骗得了人，有的时候我也可以骗得了自己，但是我们不可能欺骗这一位神，因为他是全知的神，诚诚实实的来到他的面前，诚诚实实的面对自己。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

0: 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国际消息。美国基督徒与川普之间的紧密关系是否成为年轻人走进教会的阻力呢？一项针对美国 Z 世代的调查显示，48%的受访者认为基督徒对川普的支持使他们更不愿意参加教会的聚会。即使在自认是基督徒的年轻人之中，也有相当比例抱持类似的感受。不过研究人员提醒，这项结果不能够解读为川普是年轻人不去教会的唯一原因，也不代表只要基督徒不再支持川普， Z 世代就会回到教会。政治立场、宗教认同以及原本的聚会习惯都会影响受访者的回答。这项研究由美国伊利诺州惠顿学院格里汉中心研究所主导的，在里莱基金会支持之下进行。研究团队是在2024年8月9日到9月26日透过芝加哥大学 NORC 研究机构的 AmeriSpeak 全国的调查样本，访问了2365名18到28岁的美国 Z 世代年轻人。受访者被问到，基督徒对川普的支持使我更不愿意去教会，是吗？结果显示，48%的受访者表示同意，包括了19%非常同意，14%同意，以及15%稍微同意。另外有52%表示不同意，其中21%非常不同意。研究显示，并非 Z 世代对信仰失去了信心，而是当教会在公共印象之中与特定政治人物或政党高度重叠的时候，一些年轻人可能会难以分辨所接触的究竟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是一套政治身份。对教会而言，如何坚守信仰立场又不让福音被政党政治所掩盖，将是教会无法回避的课题。继续一起来关心时事新闻。美国生命之道研究中心发布2025门徒生命现况，以信仰为荣。调查结果显示，30%固定聚会的基督徒坦言，许多认识自己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引发了对信仰是否走进日常生活的质疑。中华基督教辩以立会大安堂退休牧师徐壮华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一直表明我是基督徒。在都会生活之中，信仰如果停留在身份认同，很难产生影响力。唯有透过爱人、服务以及建立关系，才能够让人真实感受到基督的生命。当别人因着基督徒的生命而认同信仰，这时候福音就不再是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见证。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现象。他表示，如今许多人都不急着用身份来定义自己，就像创业者未必先介绍自己的职业，而是先分享理念与价值。基督徒也是如此，例如在都市里面住在同一栋楼的人也未必知道彼此的职业和背景，因此表达信仰的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你不需要主动介绍自己是基督徒，而是透过生活之中的互动来展现信仰。譬如说，看到邻居提着重物主动帮忙，在电梯里替别人按楼层，台风来临的时候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久而久之，别人就可以感受到一份爱、一份和睦和温暖。徐壮华牧师说，当基督徒活出善良、积极、正面、愿意帮助人的生命样式时，人们就会发现信仰不是标签，而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命见证。以上新闻由涂惠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客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是差打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爱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欢迎收听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欢迎大家走过来的，您好，来错。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ogle Radio FM104.3， 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有请好朋友一听而来，是差大在鼓哦。

0: 亚世界最美丽的画中却保持心的善良，用一首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相记录生活。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一行一画群。
1: 来看书弹鼓，带音小改写安鼓，
2: 听儿歌来跳舞，快乐儿童趣味多，
1: 您好来凑安鼓安鼓安鼓鼓。
3: 安姑姑，还有爱你的社会，一听大家哇，动向动向哦，还有我加到个安全，没系爱你做呀爱的情无缝隙没有，应用的是对爱你的社会讲自我保护呢，有总得讲太阳出哈，为吓到加到哈。安尼，我用某个方式来吞家到来分享呢。好，今日印象到的都系用绘本来吞大家来分享。这位是家咪昨天吞也举例当中哦，咪昨天是好事，是家保护哦。今日的节目，俺要请的都系俺你个好朋友。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小熊出版社的行销企划林怡玲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怡玲。怡玲好。
4: 丽红姐好，大家好，我是怡玲。
3: 怡玲，在你小时候哦，爸爸妈妈或学校老师有没有特别告诉你们，哎，女生哦，要小心安全哦，小女生有时候真的就是很可爱，尤其怡玲长那么可爱。那这个那个时候爸爸妈妈老师是怎么跟你说的啊？
4: 其实没有很有系统的说，就可能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有提到说，哦，那个你回家啊不可以一个人走，然后呢你不可以玩火，然后或者是说，哦，你出去的时候你过马路你一定要先看左边再看右边等等的，就是可能遇到或者是突然想到的时候会跟你说，哦，你要怎么样去注意安全啊。还有学校不是也常常会有那个防灾演习吗，就教你说，哎，地震来的时候怎么办啊，你要准备急救包啊，或者是你要躲在桌子下或是靠墙角等等的这样子。
3: 嗯，哦，好学习噶保护哦，懂得自我保护酷哦，尤其我们台湾是海岛哦，有时候确实哦，就是会遇到地震啦、台风啊，哈，甚至土石流啊等等哈，甚至去西边玩，还可能遇到哇灭顶的这个可怕的这个灾难哦，所以很多很多都必须要好好的来注意哦。尤其哦，怡玲，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网络上的一些影片哈，甚至他们的剧情片等等都有分享过，还有的是真实故事，在国外

0: 我就曾经看到有一个小女生，她不过呢就是剩下一点点路就走到家了，可是爸爸妈妈就一直没有等到她回来，她到底怎么了，怎么不见了？当时可能那个年代也没有这么多监视器，在路上也不是非常热门的，所以就没有装，孩子就这样消失了。哇，经过了十几年找到孩子了，原来他就是被他们社区里面的，算是有点变态哦，就把他抓去藏在地下室里，然后每天呢就是给他吃一点东西，然后就变成好像他藏起来的一个玩具玩偶什么等等啊，最后还为这个变态生了孩子。我们就会发现说啊，匪夷所思，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这个小女孩从小就被抓走了，一直到她长大，她都不知道外面世界是怎么演变，她的人生就这样子被毁了一半以上了哈。所以我们在看孩子的安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所以是不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儿童故事啦、绘本啦，也会以这样的主题来做一些分享呢？
1: 对，确实就是常常会有新闻啊或这样的事件发生，所以说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作家他们会去创作这样子主题的绘本，然后会用一些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像是很可爱的插画或是很简短的文字，让小孩子在阅读的时候就有机会可以很快的去记住，然后去判断说我现在我自己的状况是怎么样，适不适合这样做这样子。
0: 好，原来也都给哎，你给转嘎哈，上部没的研究哦，应用的是保护哎，你给 COA 哦 ，COA 没有了学习哦，用的给清晰而来保护自家哦，爱上也没清重要的事情哦。我们现在还真的不只是小女生要注意，连小男生也要注意哈。所以我们好不好今天特别邀请怡琳来跟我们好好的说说怎么样的自我保护啊。所以我们现在特别也有这样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算是工具书吗？随时翻开都有。
1: 对。
0: 好，这也可以让我们跟小朋友来说明有一些危险到底在哪里，我们又要怎么样的来自我保护啊。
1: 对，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跟分享的这本好书，它就名字就叫做《100招自我保护的安全知识绘本》。
0: 哦，100招哦。
1: 对，100招、
0: 哦、是，那真的是蛮多的哦。不过我想有时候孩子会觉得爸爸妈妈唠叨的要命，尤其阿公阿嬷每天都要讲一样的话，小心哦，小心安全哦，可是孩子怎么样也真的不太容易记住，虽然你常常说，但是呢我想这个过程还是必须透过第三者，也就是透过我们的绘本，让孩子有画面，然后有提醒，他可能印象会更深刻。
1: 对，而且有时候可能阿公阿嬷或是爸爸妈妈在说你这样不可以，我就跟你说过很危险的，小朋友反而可能会觉得说啊，又来又来，好麻烦哦，这样子。但是如果你透过绘本，然后因为还有插画，然后又有 QA， 就会引导这个小孩他去思考，然后跟去判断，然后就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你又再讲一次的事情，而是会去感同身受说这个事情是真的有可能发生在我平常的生活的里面的状况这样子。
0: 哇，有安豆的故事和清新走在了提醒案例哦，一听一听我来公布案例给社会来谈哦。其实啊，社会大概都说爸爸妈妈大概都这样请麻烦说安豆白阿公阿婆没穷哟，好呀，不是这样来说的，来看来谈来提醒都走在了，搞不好他自己看了还笑出来，
1: 对，
0: 这就是我啊。
1: 对对，就会有一种投射的状态。而且其实小朋友啊，在作者他一开始在分享的时候，他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他一开始在最前面他就有跟阅读这本书的小孩子去讲说恭喜你现在又长大了，心里又更成熟了一点，那你知道你现在也要开始注意自己的安全吗？因为如果你不多加注意的话，可能危险就会发生，而且他

0: 也告诉在阅读的小孩说你非常的重要，万一你受伤了或者是你怎么了发生事故的话，关心你的人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悲伤，因为你就发生危险了嘛，对，所以他的出发点就是说，那小朋友当你越来越长大的时候，总有一天爸妈就是可能他没有办法随时都顾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学会自我保护呢，让自己安全，而且也不要去让别人有危险这样子。
1: 没错，我想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毕竟哦，爸爸妈妈不可能永远在你身边嘛，而且哦，他们也可能真的是有时候虽然很想陪伴你，但是因为工作忙啊，或有其他事情要忙啊，确实是会忘记哦。像我就曾经跟我先生两个人同时忘记去接小孩，
0: 然后他就
1: 在那边等，当然老师会陪着他了哈。我就发现那个年代啊，我们那个年代这个手机不是这么发达哦，所以就变成我以为他会接，他以为我会接，结果呢，本来是应该我接，但我误会了，结果就忘了。好，后来两个都回到家，好像怪怪的，什么事情忘了。小孩呢再赶快去接哈。所以我觉得孩子从小啊，我们都要很多的一个教导，帮助他认识了解自我保护的一个重要性。不只是你给谁为了好哦，但是你没做的来看呢，你又不该没做到的吗？好呀，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这个转头你给节目哦。

0: 可能亚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就说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有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航向世界，
1: 欢迎再个赞同 Andy 的节目啊！哇，我用的时间保护呢，好，给一听我来学习啦。嘿，有时间啊，因听你每位爱妈妈的注意度哦，哎，安尼都可能都会造成太麻烦哦。好，故事哦，哎，给咪我来好好的来学习。有一些大人哦，真的大拉拉的哦，有时候有一些小细节没注意到，反而呢会造成大伤害哟。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透过100招自我保护的安全知识绘本，也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哦。哎，今天我们要特别请怡琳来分享哦，怡琳告诉我们哦，这个其实他是一个日本的作者，对不对？
2: 对，他是一个日本的作者所创作的，然后这个作者的名字叫做宫田美惠子，然后绘图呢他叫做伊藤昌树，很可爱的名字。
1: 是，所以他们说的一百招跟我们的国情有没有一些不一样呢？
2: 哦，其实大部分的内容都在台湾都是适用，只是有一些可能是它是比较属于日本他们当地会遇到的问题，例如像是花粉症。
1: 嗯，
2: 然后可能就日本他们可能在春天的时候会有这个问题嘛，但台湾就会比较少，但是它里面讲到的一些该注意的事项，比方说你回家要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先脱外套，然后抖一抖把灰尘抖掉，然后不要把灰尘带进家里，然后要洗手等等，这些其实都很符合台湾的民情这样子。
1: 嗯，有很多几乎90%几啊都是跟台湾一样了哈。
2: 对，
1: 不过我们还是要来看看它有一些分类，对不对？
2: 对，就是这本书它其实在100招里面呢，它分成了5个大主题，一个是交通安全、身心的保健，还有预防意外，还有犯罪预防跟灾害预防这样子。我们可能平常在学校比较常被训练的就是灾害预防，但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但是身心保健啊，或者是说意外的预防，那这些可能是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的关系，就会比较可能平常不会被有人特意的去教你，或是你碰到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在这本书它也都有把它列出来，然后可以让小朋友从这个里面去学习，去判断跟思考，也会学习保护自己，就算你还没有能力到可以保护自己，但你也学会了你可以怎么样去求救这样子。
1: 嗯，好心你我也是 QQ 哎，黑米勒提斯黑米勒救命哎呀嘿，动重要的哦，有时间哦，你都派些摸到五点用勇敢晒了，走得本身年底工马个清新，走得去 QQ 哦，不错哎，而且哦，我们看到这个100招哦，它是用 QA 的方式来进行，对不对？
2: 对，
1: 嗯，所以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亲子共读哦。
2: 对，因为这本书其实

0: 其实他的插画非常的可爱，然后会比较推荐在学龄前以及国小低年级的小孩子。学龄前就是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亲子共读，那如果是已经七岁了，你已经开始认识国字，你就有机会可以自己来看书，因为它里面的插图也非常的真实，所以就会让你看到插图你就知道哦，这可能是遇到什么状况，然后再搭配去阅读文字，就可以很快的去记住哦，可以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样来保护自己这样子。
1: 嗯，而且哦，他真的插图可爱的地方，很多画的不是人，
0: 对，他有很多的动物啊，比方说大象啊、猫咪啊、熊啊，还有公鸡啊，然后猫头鹰等等的，
1: 是，所以小朋友一定觉得很好玩哦，可能一个转角会撞到一个动物哦，
0: 对，
1: 所以不能用跑的哦，不能转太快哦。故说因很美，因你太你啊，批等因你给谁哦诶，来强下来学习为下好呢。所以我们孩子啊，他们在阅读的时候，爸爸妈妈如果可以陪他们一起来读，其实是很好的，因为爸爸可以先问。哎，如果遇到什么状况，你会怎样啊？
0: 对，
1: 哎，小朋友很喜欢回答，哎，
0: 对，
1: 哦，我会怎样怎样，不一定是标准答案，
0: 是，
1: 可是你也鼓励，也让他练习回答，我们也可以从中来知道他到底懂不懂，好，或他知道的是到什么样的一个层级角色，哈，
0: 对对对，
1: 我想这些或许都可以让我们跟孩子有一些的谈话内容啊，互动方式啊，哎，都很有帮助，哎。
0: 对，而且不只是这样，这本那个知识绘本里面呢，它除了就是可以告诉你遇到状况的时候怎么样去解决，它其实每一页下面也都有给家长的叮咛，就是可能你遇到情况危急的时候，那有一些延伸的应变措施，其实它都会写在下面的小字，让家长可以去跟孩子有更多的说明跟教导这样子。
1: 太好了，所以这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哦，有一些或许真的也是我们自己不太知道标准答案的了哈，但是他从这当中也有教我们大人该怎么样的去知道哦，就是我们或许呢也可以再延伸一下怎么去提醒我们的孩子哦。哎，太阴线了，好戏啊！不管你是呀，我呀，哎嘿，阿公阿婆全部做得哦，来好戏，谁敢话应当做得，同爱你给谁爱来分享哦，多多买清新，爱用爱走。有些孩子他可能无心的，会觉得好玩，
0: 没想那么多，就直接去做了。
1: 没错，就像以前我有个好朋友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就是想帮忙。他妈妈在超级市场里卖鸡肉嘛，然后他妈妈在忙，他就去隔壁猪肉摊阿姨，平常跟阿姨也是帮帮小忙，可是那天他突然想帮大忙，结果没想到他的手就被绞肉机绞断了，结果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啊，他也从此没有了左手掌。但是我想或许真的也是要好好的教孩子啊，有时候不是好玩的事哦，也不是你想帮忙就可以帮忙 哦,
0: 对
1: 哦，那真的要好好的叮咛一下哦。那当然他的妈妈也非常的痛苦、哦、难过，因为在他的工作场合就因为没有注意到孩子跑到隔壁猪肉摊去、结果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哦、不过后来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我们可以在意外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好好的提醒哦，就像有人他可能鞋带松了，很习惯耶，常常看到有人就是同样的问题哦，诶，鞋带松了还要看起来像是小事情哦，
0: 对，
1: 诶，可是这个孩子他可能就跌倒了耶， 对不对，这个跌倒可大可小哦，有时候可能就撞到手都断了哦、或者是怎么样的掉到坑洞里、哦、他可能自己的脚踩到自己的鞋带、 好，等都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是不是我们请我们的怡琳来分享一下，不管是我们的交通安全啦，还有身心保健啦，还有等等啊，都希望有机会呢也可以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好，我们就请怡琳咯。
0: 那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刚刚丽红姐说，诶，鞋带松了怎么办，鞋带松了可以出门吗？其实在这本书就有教小朋友说，哦，不行哦，你

0: 扶梯会一直变高嘛，那你可能中间被卷进去，你可能就从上面整个跌下来，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其实鞋带松了吼，绝对不可以说啊等一下再绑啦，你一定要马上就把它绑紧，然后再去做其他的动作。
1: 哇，原来如此，真的不是只有跌倒这件事哦，会造成生命危险哎，哈。
0: 而且像在交通安全这一块呢，他书里面也有提到一个问题，他说，哎，当球跑到马路上，我可以急着去捡球吗？
1: 哦，
0: 这个是不是我们小时候也常常发生，就是跟朋友玩球，然后一不小心球就掉到马路中间了，那这样可以去吗？其实书里面也告诉大家说，你如果马上去捡球，这样是非常危险的。第一个是因为在马路上有车，人车子来来往往很危险。第二个是说，如果你要捡球，他在书里面就告诉小朋友说，欸，不行哦，你一定要请有大人的话，一定要请大人去帮你捡，因为大人才会比较会看车况，而且车子也比较容易看到大人。然后第三个，如果你一定要自己捡球的话呢，一定要确定说，哦，都没有车子，你才有办法去捡，不然的话你这样就很危险。然后在这个像这个捡球的部分，他也有给家长一些叮咛嘛，他就是说，那万一球不是掉到马路上，是掉到车子底下呢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捡吗？也是不行的，你一定要请大人去，你不能自己去，因为你小朋友一进到车子底下就看不到，那如果车子突然发动了，这样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像这种很细节，我们可能平常不会在意的事情，但是书里面都有提到的。
1: 也看起来是动简单动轻松的事情，不过我的新闻没有看到哦，哎，又是我的都是这样哦，就突然间走出去做什么是严格的机会哦，结果就本菜重多的哦，后来造成了动严重的后果。哇，所以光是一个球跑掉了，诶，这里面就有很多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注意一下的哦。还有吗？
0: 还有，就比方说像小朋友不是最喜欢去公园玩了，放学的时候就跟朋友去公园里面玩，里面不是有很多的游乐设施吗？比方说像攀爬的那个绳索啊，或者是有一个地球仪可以旋转，或是跷跷板。那有些像比方男生可能就比较调皮，他就会比方说跷跷板他就不坐，他就是想要站着，那这样可以吗？书里面也是说，哦，如果你要玩游乐设施，你一定要照着那个方法玩哦，你不能自创方法，因为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就是比方说像溜滑梯啊，你一定要按照它上面的说明，就是你溜下来你就要马上离开，然后荡秋千也要坐着，跷跷板也要坐着，不然的话就会发生危险，或者是会可能你溜滑梯溜下来了啊，人家都是从上往下溜啊，你偏偏要从下往上爬，可能就会撞到或是跌倒，就会非常的危险。
1: 没错，而且哦，我们真的也看到在国外有小朋友就这样子哦滑下来哦，下面有个还在那边，可能鞋子掉了，鞋带松了，他就居然蹲在那里绑，就上面的马上滑下来，就直接好像那个打保龄球一样，砰就把这个底下的孩子也撞翻了。
0: 对，而且像溜滑梯，有些人就会想说要趴着溜，这个也是不行的。
1: 哎，真的啊，皮孩子很多哦。
0: 对，就是你要坐着，你不能躺着也不能趴着，你就是要用坐着才会安全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像是里面也有提到是说，哎，你在背水壶的时候，你不可以把水壶挂在脖子上，因为如果你不小心跌倒，那可能水壶就会被扯到嘛，然后呢它就会就是勒到你的脖子，也有可能会导致于窒息。所以说你背水壶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斜背，你不能只单单挂在脖子上，是很危险的。而且你穿像比方说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都会穿帽 T 吗，那你呢也要尽量让小孩子避免去穿有帽 T 的衣服，因为它有可能就是勾到树枝，然后小朋友体重比较轻，然后就这样被吊住，那这样也是会勒到脖子，也是非常危险的。
1: 哇，是哦，莫讲还莫注意到会安尼呢吼。其实啊，有动动动动嘅

0: 以提凤一听而注意哦，不讲还没有注意到哦，确实如此哦。哎，你知道怡琳以前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为什么会后来坐在轮椅上，你知道吗？因为呢，他们就是小朋友嘛，他们就是互相的在玩闹啊、结果呢，他就是要坐下椅子的时候，他的同学就把椅子抽走，他就真的很重的坐下去，影响到他的脊椎。
1: 哦、
0: 所以他再也站不起来了。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在同学在洒扫的时候，不是都会打扫时间吗？
1: 是。
0: 同学那次啊，不晓得为什么，平常就是用水把地板拖一拖。那天他用肥皂水，就拖拖拖拖完，肥皂水不是那么容易拖干净，你要再拖一次才会比较干净。
1: 对，
0: 就那他就是可能快要下课啦，或快要上课了等等，那个同学随便拖一下跑掉了，结果进来的这个同学就这么滑倒了，也是后来坐在轮椅上。所以真的是不可以哦，有些意外就是这样发生的。
1: 对，
0: 那还有吗？
1: 有啊，因为其实像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比较身体上面的意外嘛，那其实它里面也有一个单元叫做身心保健的章节。那比方说像它里面有提到诶，朋友欺负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啊，那如果你做了伤害朋友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啊，就是它不会是只有让你注意到你的外在的安全，而是你的内在也需要就是非常的注意。比方说像你不小心有朋友欺负你，然后可能在学校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霸凌
0: 、
1: 对，但是你在这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以前我们可能都会当下就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呢，这本书也有教导小孩子，当朋友欺负你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呢？你要很明确的去告诉你的朋友说，我不喜欢你对我做这件事情，也要让他知道说被欺负的感觉应该很难过，让他知道说你不喜欢他做什么事情。那如果对方没有想要听你说明的话，或是没有想要停止，还是持续的欺负你，那这时候你也不要害怕，他书里面就教导你说你要去告诉老师，让老师来介入去处理。而且他在下面也给家长的叮咛也是说，当你的孩子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家长非常需要去聆听孩子说的内容，而且要去承认，而且去感受他的认知，然后给他支持跟鼓励，不是就是说啊，你怎么让他欺负你，你怎么不打回去，不是这样，而是说要去从中去了解，然后告诉他说你要适时的去告诉对方说你不喜欢，然后也要从中间去了解到底整个状况是怎么样。也许有可能是小朋友自己单方面的说法不准确嘛，但是家长就是要从中去了解全面的情况。
0: 嘿啦，总得以暴制暴哦，我去了解是不是清醒，总得告诉你给谁，我会说我打着你呀、不是这样教的哦，不过真的要好好的来学习一下哦。以前啊，我有个好朋友，他说他的孩子在国小的时候啊，就是有其他老师跟他说，哎，你的孩子常去欺负一个女同学，喜欢拉她的辫子。然后后来当然大人就会告诉这个孩子嘛，因为他的妈妈正好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哈，虽然不是他们班的，但是其他老师来告诉他妈妈，妈妈当然觉得哦，很不好意思，我自己的孩子怎么去欺负别人呢，当然就对于这个孩子耳提面命，不准再拉他的头发哦，不准拉他辫子哦。结果没多久，哎，其他老师又跑来说，你的孩子又去拉他的辫子。后来我听到这里，我就跟我的朋友说，哎，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会不会是喜欢这个女同学，
1: 对啊，有时候
0: 要他
1: 要了解一下实情，然后才知道他拉辫子的动机是什么。
0: 而且是不是同一个女生哈、搞不好他是每个女生的辫子都拉，那当然就不一样了哈。所以我想其实我们真的就像怡琳说的，我们要去了解探究到底原因是什么。有时候孩子怕你骂或怕你打哈，可能都会自圆其说哈，或者是自己发展了另外一套剧本哈。
1: 对，所以或者是有可能被欺负，然后回家

0: 就说、哦、没有啦，我跌倒。
1: 嗯，我来了解，佮是不是拄到马嘅事情，伢嘅事物诶，是不是有共舞出来嘅原因呢？也是安尼做伢物诶，一定会来滴诶哦。我想这真的也是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诶，你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异状，跟平常不一样？搞不好叫他吃饭，他就吃很少。
0: 嗯，
1: 或许他被打一拳，嘴巴肿起来，或者是嘴巴咬破，很痛，吃不下，所以有一些我们都要去了解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哦。好，讲到呀，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过转头，你的节目继续来抢依琳来分享哦。

0: 好朋友做个战斗，哎，你给节目我好跳下硬功多哦，哎，用的是啊，够哎，你给社会我了解哦，用的保护是够，嗯，一定么？大白硬来功多呀，都会上多，那是哎，你社会的路行行，有人来问路。哎，讲有呢，长期听书而是哪位，一些我会运用的是做反应哦，好爱熊牙美，挺重要哦。依琳，我们知道现在其实有一些人身安全自我保护，一定会提到，如果碰到有陌生人或者是慈眉善目、看起来很好的人，然后请你帮忙。哎，这时候孩子也要懂得警惕小心哦。
1: 对，其实刚刚丽宏姐讲的这个状况，在这本书也有教大家怎么样去应变，因为他说如果有大人在问你路的时候啊，那你要怎么走呢？他就会说，哦，你应该要跟对方说在那个方向，然后你就用手指给他就好，因为他是大人，他一定比你小朋友更认得路，所以你不用亲自的带他去，让那些个大人自己往前走就可以了，这样子。
0: 所以不要很热心的说我带你去，我带你去啊、哦。其实有时候不只是用小朋友，女孩子也是。女孩子也不要随便啊！我很热心，我带你去哈、哦，还是会有它的危险在，对不对？可是我们刚刚说，这个看起来像好人，是不是我们就觉得他是好人，不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1: 哦，没有，其实你在外面的时候啊，这本书也有教大家你要去提防什么样的人，避免坏事发生。你不要去判断他的长相长得凶。

0: 还是长得慈眉善目，而是你应该要去注意那个人他有没有做让你觉得不喜欢或是害怕的事情举动。如果说有发生这样的状况的话，那你就要去防范对方，让他不要再靠近你，或是你不要跟他有更多的交集，这样子。
1: 也有人说可能有一些手势可以来帮助，对不对？
0: 对，其实就是如果你发现就是小朋友真的可能会遇到被陌生人带走的时候，当你的手比一个五的时候，五四零，这样子就是帮帮我的意思，然后呢你就可以让大家可以理解到，哦，你现在需要帮助，因为有可能你已经在车子上，你大喊也外面的人听不到声音，你这时候就要透过手势让大家去知道说你需要被帮助，所以就用手指头比一个五月天的五，然后四，然后再比成拳头零，这样子。
1: 好，抬杠，我记得哦，五四零，好，都是你帮帮我哈。哦，哎，你没看到哦，哎呀，还没有路哦，没动摸安全呢哈，我勇敢三哦。有一些国小的孩子啊，他们很会上网哦，
0: 对，
1: 而且很会交朋友，
0: 对，然后就直接约见面，
1: 哦，对，那，啊，怎么办？我们有时候尤其是小女生哦，我们真的是要教他们，网络上很多的照片都是假的，
0: 对，
1: 他可能贴了一个很帅的帅哥，搞不好他是一个油腻腻的大叔，
0: 嗯，哦，
1: 所以这当中我们要怎么去预防呢？
0: 就是比方说像刚刚丽宏姐讲的，就是对方如果在询问你的一些个人资料，说诶，问你说你住哪里呀，啊，的时候，你绝对不可以告诉对方你真实的地址或真实的电话号码，因为别人透露给你的讯息，别人告诉你他的身高地址电话可能都不是真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他要求你要寄照片或者是把地址给他的话，你绝对不可以提供。那或者是像刚刚我们提到说，嗯，网络的网友，嗯，我认识了，真的觉得跟他聊天好开心，我想见面，怎么办呢？那这时候爸爸妈妈也可以很有智慧的去跟小朋友说，诶，第一个你不要跟网络的人见面，那如果真的很想见怎么办呢？你不要自己去，你要找爸爸妈妈去，而且要告诉他说，哦，约好什么时间，就是你绝对不可以一个人去跟对方碰面，这样子。
1: 嗯，有压爱拼戏，好安全了哈。好，那不过我们也看到在这本书的最后，哎，也有一个特别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在过程当中可以保护自己，对不对？
0: 对，就是这本书呢，它这一百招就教导你遇到各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去应变嘛。那在书最后面呢，它也有给家长说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做一些做法，让孩子可以在生活的里面就可以去保护自己的安全。比方说第一个，他就说要教孩子做帮帮我卡片，就是你用很大张，就是很明显的黄色的纸张，让大家可以一眼就看到你需要帮助，然后很大的在上面写帮帮我，并且下面小字就写说请保护我，现在请帮我拨110报警，就是让你在不方便说话的时候看到这张卡片的人可以帮你去求救跟报警。然后第二个是，这本书也建议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去准备安全约定贴纸。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安全约定贴纸呢，它就是让孩子说，诶，我们一起去判断我们生活中哪些地方可以去，哪些地方可以靠近。比方说瓦斯炉不能靠近，那我就可以透过安全约定贴纸再跟孩子去买那个标签贴，然后比较大，大概3公分到5公分这个大小，在上面画叉叉，然后并且加上可能小朋友喜欢的图案，比方说他喜欢猫咪啊狗狗啊，他就可以这样子贴上去。那他看到这个标志，因为他熟悉他认得，他就知道，哦，我不能靠近瓦斯炉，哦，我不能去摸那个热水壶等等的。然后第三个做法就是，你们可以订定一个家庭的安全协议，就是类似有一种有点像是家里的生活公约，然后把一些，要注意的安全事项，比方说我每天呢，几点到几点可以玩电脑， 可以看手机，可以看影片，这些要写下，因为其实这个也算在身心保健

0: 的里面要去保护的嘛，因为如果说你一直看电脑其实对眼睛不好，然后所以这个也可以就是变成列下来在我们的家里面去做安全的协议这样子。
1: 请好请好，一定要大家听下来了解也是很重要的，保护时间也一定要做到的哦。今天来跟大家分享100招，希望大家每做得了解，每做得都好希望。今天请感谢小熊出版社的编辑林怡玲来跟大家来分享。怡玲，谢谢你。
0: 谢谢丽红姐，拜拜。
1: 今天安的节目苗迪亚同好朋友工作费了，您好来坐，安下礼拜做个邀请您来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上帝总陪伴你我走过每次的高山低谷。我是 Markov 真爱，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经典圣诗耶稣同在就是天堂。这首诗歌表达了天堂不仅仅是一个未来死后去的地方，更是一种现在就能经历的属灵状态。在现实的苦难中，因着耶稣基督的同在，我们就能生出一种反败为胜、苦中带甜的强大生命力。上周永和的贺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风雨恋》，在这首歌中，我在风里爱你，在雨里恨你，抓把风雨藏在心里等歌词，深刻地表达出在风雨中爱恨交织的无奈与痛楚。原唱是痛苦歌王孙晴，李茂山是在民国77年重新加以诠释。一起来聆赏李茂山的歌声《风雨恋》，以及新竹竹东罗小姐点播翁倩玉演唱的日曲宗词的经典《祈祷》。

永和96岁的张波波上个礼拜点播1956年希区考克导演的电影《情凶记》的主题曲 Que será será。 这首歌曲的歌名源自于西班牙文，英文的意思是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中文翻译成为世事多变化或是顺其自然，由电影的女主角陶乐斯代亲自演唱。后来葛兰将这首西洋老歌翻唱为国语歌曲《将来是个谜》，歌曲传递出对于未来顺其自然、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歌曲的旋律带有轻快的华尔兹节奏，很有民国50年代时代曲的摩登韵味。一起来回味陶乐斯代的歌声 Que será será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以及葛兰演唱的《将来是个谜》。

永和杨小姐点播了刘冠霖在民国66年发表的歌曲《漫步夕阳下》。大酒窝歌后刘冠霖，他在民国62年出道，早期曾经灌录过经典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后来这首歌曲被邓丽君翻唱而走红。永和邓先生点播了虽远民谣《彩虹妹妹》，一起来重温刘冠霖的歌声《漫步夕阳下》，以及顾妹李易芝他们在民国45年男女合唱的这一首《彩虹妹妹》。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陈芬兰在民国48年早期发表的一首台语老歌《快乐的农家》。这首歌曲是翻唱自日本作曲家米山正夫，他为美空云雀所谱写的名曲《大川流》，后来由作词人叶俊麟重新填上了台语歌词。值得一提的是，甚至也曾经将这一首日语歌曲重新填上国语歌词，而成为姚淑龙的金曲《水长流》。一起回味台湾的美空云雀陈芬兰的歌声《快乐的农家》，以及中立李先生点播美空云雀演唱《孤女的愿望》的日语原曲《花笠道中》。

永和潘先生点播了谢雷的《曼丽》。中国对日抗战时期，西部歌王王若宾他采集改编了一首带有大时代悲壮色彩的歌曲《曼丽》。民国45年，马来西亚槟城音乐人黄双仁重新为这首歌填写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情谊》等歌词，让这一首《曼丽》褪去了抗战色彩，变成了一首单纯追忆

逝去爱人的抒情歌曲。一起来领赏谢雷深沉醇厚极具磁性的声音《曼丽》，以及新店陈小姐点播凤飞飞演唱民国62年电影《天使之吻》的插曲《明日君再来》。

唱的《金青海峡东景色》，我们就一起来领赏邓丽君的《一片落叶》，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日本歌手米西亚，她在民国88年灌入充满灵魂乐以及 R&B 风味的日语歌曲《相信》（Believe）。

板桥黄小姐点播邓丽君在民国68年发表的歌曲《一片落叶》。这首歌是结合了日本演歌潮流以及台湾海岛情歌企划的跨国改编作品。原曲是石川小百合所演。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黄小琥翻唱的一首经典台语歌曲《咪奈嫁你等夜怎么这么长》。黄小琥以他低沉浑厚而且充满沧桑的嗓音，将这首充满相思与无奈的歌曲诠释得如泣如诉。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黄小琥的《咪奈嫁你等夜怎么这么长》。

上周永和的陈太太点播费玉清的《一剪梅》，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费玉清所演唱的《一剪梅》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2: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4: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6: 嘉音整点新闻。
7: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台风白海豚强度已经接近巅峰，路径上经日本琉球九州之间，暴风范围侵袭几率也以琉球及九州一带比较高，台湾北部几率还在10%以下，但不确定性还是蛮大的。台风白海豚目前仍维持平均风速每秒60公尺，以平八威的记录，今天将挑战巅峰，是否能顺利触及平均

0: 每秒63公尺，进而独居今年风王，有待观察。今天明天两天太平洋高压稍微增强，大气渐趋稳定，各地晴时多云，午后山区还是有局部雷雨的几率，各地白天偏热，要防晒防中暑。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育文化的新闻。校园滥诉议题备受关注，立法院27号退回校事会议相关办法，要求更正后再送备查。教师团体在今天31号呼吁教育部把握时机止损，建立滥诉有责机制，兼顾学生和教师的权益。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校事会议相关办法，删除匿名检举，增加初筛分流程序等等，但部分教育团体还是主张全面废除校事会议制度，避免教师遭受长时间调查折磨。立法院在7月27号表决通过决议退回办法，要求教育部重新检讨制度设计和法制作业。全教总在今天在台北举行记者会，理事长建议退回是一个契机，教育部应该先停止损害。在朝部长郑英耀日前在立法院所说废除校事会议的终极目标迈进。台湾教育产业工会也向立法院朝野党团喊话，希望秉持监督立场，严格把关，引导政策重回正轨，为台湾校园正义守住最坚实的防线。教育部长郑英耀在今天见证3所国立大专新卸任校长交接，他勉励在 AI 的新时代要善用科技治理，发展各校自己的特色，台湾的大学不需要彼此复制。教育部今天举行联合交接典礼，在郑英耀的监教下，国立体育大学、金门大学、台南护理专科学校3个学校完成新任卸任校长交接，另外有政治大学、台中教育大学、屏东大学、屏东科技大学4校的校长续任。郑英耀部长致辞时表示，给予各校校长诚挚的感谢与祝福，并说教育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即便是卸下职务，也是留下深远的教育典范和宝贵的办学经验。文化部驻马来西亚文化组再度与乔治市艺术节合作，延续多年打造的岛屿岛单元，邀请原舞者与环境艺术家李愧智创作演出，分别展现台湾丰富的艺文能量。嘉义民族管弦乐团主办的嘉义民族音乐节迈入第5届，今年以硕为主题，邀请韩国民族音乐乐团跨海交流，也规划品酒音乐会、国乐营队等周边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音乐盛会。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一粒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1: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妈妈，妹妹又在。

0: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1: 爸，不要想太多了，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2: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3: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2: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谈的这个主题啊，其实是我们先前在节目当中几乎是没有哦，我做家庭保健室这么多年的时间，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疾病哦，邀请医生很少提到这个这个疾病。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别来无恙的恙，恙虫病啊，因为最近呢，其实在有些地方有这个鼠疫的产生哦，所以让恙虫呢又再次的卷土重来，好像有这些感染的状况还不少哦。所以今天有专业的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一谈恙虫到底是什么样的虫，为什么被它咬了之后呢，会有严重的生病的状况，但有些人又好像没事，到底恙虫咬的时候会有哪些的特征，然后有哪些的症状，又要怎么治疗呢？甚至你知道吗，是有60%的致死率哦，所以还蛮严重的，这个技能一定要学起来，一定要学习怎么样来保护好自己的家人，是可以预防的，有这个物理性的阻隔，化学性的阻隔，还有大环境的清洁，到底要怎么做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首先就先进行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4: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5: 爸爸，小宝这几天体温都比较高，会不会是有什么感染啊？
2: 有可能哦，但是啊，导致发烧的疾病很多，不知道是哪一种。那小宝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
5: 是还好啦，不过你看这个虫虫咬的伤口超奇怪的，上面还结痂了
2: 啊，那有可能是恙虫咬的耶。让我看一下，让我看一下
5: 啊，恙虫那是什么啊？
2: 古人不是会说别来无恙吗？那个无恙啊，就是恙虫的恙，意思就是你很棒哦，都没有被恙虫感染到
5: 啊。那被咬到会怎么样吗？都变成成语了，感觉好严重哦。
2: 这要看啊，咬小宝那只恙虫厉不厉害啊，有的很轻微，但也有蛮严重的，甚至新闻还说有60%的致死率哦。
5: 哇，那我先去线上挂号，带小宝去看医生哦。你先检查一下小宝还有没有其他症况。
2: 好，我也想想最近小宝是不是有去哪里，怎么会被恙虫咬呢？
5: 校外教学
2: 啊，
5: 他最近有一次去户外，而且还有大草坪呢。
2: 哇，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了，因为恙虫的宿主啊，多半是老鼠跟这些鸟禽小动物，草地啊就是最容易有机会导致被咬的场合哦。
6: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这个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颜培如医师，为我们带来的主题呢，其实是文贤做家庭保健室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要来谈这个疾病哈。我以前知道别来无恙这个词，好，讲到这个恙，好，知道它是一种虫，好，可能是古代很流行的，所以大家会互相关心说，你有没有这个状况？哦，没想到

0: 到如今，我以为它已经灭绝了，没想到如今它还是存在。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一谈恙虫病哈。这个恙虫到底是什么呢？哇，当然要有专业的医师啊，不能靠我一个人在这边讲哈。所以为大家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医院区的小儿科医师严培如医师来跟大家聊一聊。欢迎严医师。
1: 大家好，我是小儿科严医师。那今天就是帮大家介绍一下恙虫病。那刚文先有提到，这个恙虫病其实就是我们古代说别来无恙的这个恙。那这个恙虫病除了中文就是有古代的这个恙虫 的意思之外，那其实在它的英文的那个名字叫做 Tsutsugamushi disease。 那这个 Tsutsugamushi 它其实是一个日本的古语转换过来的。这个 Tsutsu 在日本古语它是就是写作恙。那这个恙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好的、不祥的、带有疾病的意思。那 Mushi 呢， Mushi 就是那个写作日文的就是以前的虫子，所以就是不祥带来疾病的虫子，那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恙虫病。那恙虫病顾名思义，它就是由这个叫做恙虫，我们其实说它是叫做恙螨所传染的一种疾病。这个恙螨身上会带有一种借由细菌跟病毒之间的一种病原体，我们叫做立克刺体。这个恙虫病的立克刺体呢，它会在这个恙螨的身体里面，然后借由恙螨的叮咬，然后就会传播到人体的血液里面。那这个立克刺体一旦进入到人体的血液，就会开始在我们的人体的血液里面跑来跑去，然后它会在我们的血管内皮造成一些发炎跟免疫的反应，然后跑到肺部啊，造成肺炎啊，脑部造成脑炎啊，还会造成一些高烧之类的状况。那所以就是这个恙虫病的传播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是透过虫子传染的。那它这个虫子要怎么到人体身上，真蛮特别的。就是通常啦，我们就是就台湾的状况来说的话，通常主要是在花东跟离岛地区比较多。花东离岛地区比较多。那在花东离岛地区，就目前台湾从就是今年一月到现在七月统计以来，它的那个个案数其实跟去年就是前三年比其实高出蛮多的，不知道跟就是今年圣婴现象有没有什么关系，但目前已经有统计有100多例的这个案例。那这个恙虫呢，就是最常是会藏在这个草丛地区。那所以就是清明，在台湾通常是四五月清明扫墓的时候会有一波，因为大家就会去山上去扫墓，然后再来就是六七月就是开始会慢慢的逐步上升，会到一个高峰，九到十月还会再有一个小波。这是在台湾目前统计起来的流行期。那这段期间因为是夏天，那其实大家很多暑假啊去外面郊游啊，然后去露营之类的，所以就会比较容易接触到这些草丛的地区，然后就会比较容易被这些埋伏在草丛里面的恙虫去叮咬去传染这样子。
0: 刚刚我们提到严医师提到这个恙虫，你知道刚刚说不祥的虫吗？然后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个圣甲虫，就是你看那个神鬼传奇里面那种圣甲虫，它是那种瓢虫的感觉，但其实它很小很小很小，对不对？它是肉眼可以看得到的吗？
1: 它非常的小，它大概只有 0.2 到 0.3 公分，然后颜色大概有点就是橘色然后红色的样子，所以其实你没有认真看是看不到的
0: 哦。但是也不至于要用显微镜才看得到，对不对？
1: 是不至于，但是它很狡猾，它会最喜欢，它一旦跳到人身上之后，它会沿着你的衣服开始爬，然后就会爬到你身体的皱褶处，比如说你的腋下、你的腹股沟、那你的皮带周围那一圈，这些都是有的，甚至会爬到头。那所以其实就是它会躲起来，所以你会不好找，你不至于看不到，但是它就是很狡猾，你不好找。
0: 哇，真的好难想象哦，因为我真的以为现在应该没有什么恙虫了，好，现在已经不会说别来无恙了嘛，所以应该已经消失了这个。不过您刚刚提到这个立克刺体，其实哇，太多那个知识量了。这立克刺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它是细菌？还是病毒？还是一个什么？它单位是什么？
1: 它介于细菌跟病毒之间，它一定是在我们的细胞里面才能够活的，没有办法像有些细菌它可以在就是外面的物体，它一定要靠着活的细胞它才能够生存，其实它也蛮小的。它还是归属在类似细菌，但是它的生活方式跟形态会有一点像病毒，是一个很酷的东西。
0: 我们今天的节目会不会太专业了？
1: 不好意思。

0: 我觉得没有没有，我觉得好厉害哦，就是我们应该要来学习这件事情哈、哦。所以你可能从前都不知道，原来别来无恙，就是说的就是这个恙虫，然后原来它是这个大小，然后我们还是有可能接触到哈、哦，在这草丛里面，然后夏天啊或是扫墓的时候，可能你有机会会遇到哎。那你刚刚说花东跟离岛比较多，有文献或者是有资料显示为什么是离岛或者是花东吗？
1: 我在想，因为应该是因为那边的居住形态，比如说花东有很多的农田、哦，那有很多农田就会有很多的杂草，嗯、然后离岛地区应该也是类似这种状况、嗯，嘿，然后再来就是，这些恙虫它不是自己就能够活的，它是要靠一些宿主。那它的宿主是，
0: 所以其实它是寄生虫，
1: 类似它要靠吸血，然后就是才能吃。
0: 我快要变成恐怖的灵异节目了，这是健康节目。
1: 对，就是大家非常注意，因为它会在它最喜欢住在老鼠的身上。
0: 哦、嗯，
1: 那它的身上这个立克字体其实是老鼠给它的，因为它会吸老鼠的血，哦、那老鼠会跟这个。立克刺体这个细菌一直不断的共存，那没有受到立克刺体感染的这个样螨，一旦吸了含有带有立克刺体菌的这个老鼠的血之后，它世世代代都会有这个立克刺体的感染，它生下来的蛋，它孵出来的幼虫也都会有这个立克刺体，那只要这个样螨再去咬人类，那就会人类就会受到感染，
0: 越来越像一个恐怖的传说都市传说，
1: 非常非常的有趣，我蛮喜欢研究这个疾病的。
0: 哇，这个恙虫没想到一定要有宿主，所以说它本来住在老鼠的身上，然后它可能会跳到你身上，
1: 是，
0: 然后你就变成它的宿主了，
1: 嗯，就会变成立刻刺激的就是感染的就是宿主、
0: 那它的这只虫的寿命很长吗？
1: 嗯，通常不长，其实它是咬到人之后它不会一直住在上面，它会走掉，只是它咬下去之后，它的那个身上带的那个菌就会藉由它的口水唾液就是跑到你身上里面，所以其实他就是咬了他就走，他就吃一顿饭他就走了，他不会住在上面，但是他
0: 并不喜欢人类这个宿主，
1: 对，人类不是他的经常宿主那他最喜欢的是跟老鼠在一起，那人类就是偶然宿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人类这么严重老鼠都没事，老鼠身上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立克刺体，可是他没事，因为他已经演化了很久，对，他们共生了，那这个菌也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影响，可是一旦这个菌跑到偶然宿主就是人类的身上，人类没有办法适应，或是第一次感染，通常第一次感染都最严重，然后一旦感染这只菌之后，你可能之后就会对这个特别的菌株有免疫力，可是这个菌株立克刺体不是只有一种哦，它有不同三十几种的分型，所以你感染一个还会再感染另外一个，但是你感染了一种之后，你短期内感染另外一种，相对好一点，可能它的那个就是抗体，
0: 有一部分的抗体
1: 共用了，对，还有一些交叉的保护力。可是你如果比如说一年之后你才去感染另外一种，那就不行了，就是再重来。所以像一些比较盛行的地区，那些人可能就是一直反复的感染，其实他们反而没事，
0: 变强壮了，
1: 对，他们就是也被训练了，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其实身上就是会验出他曾经感染过，很常感染过，可是你一问他们都觉得我没事啊，没怎么样，但是很偶然去然后被就是传染了，就会可能很严重这样子。
0: 是，这是打不赢就加入的效果。
1: 对对，就是人类其实也是很强的，只是没有老鼠这么厉害。
0: 因为我们不常遇到嘛，那如果你就常常加入他们，你就会越来越强大了。
1: 对对对，没错。
0: 但是也等一下我们要休息一下哈，来听听看，到底是要怎么样来，有什么哪些症状会造成什么样的？疾病的一些状态，然后要怎么样来治疗？不过我还是对于这个对于恙虫非常的好奇啦。好，刚刚说他不是他就吃一顿饭就走了，但是那在台湾花东有花东跟离岛地区是比较多，可是不代表像西半部这边其实也是会有农田啊或者是草地啊，所以其实也是会有，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都还是会遇到，
1: 都还是要保持极高的警觉。
0: 这个传它的数量或传染力多吗？因为我们刚刚说100多例是这个
1: 目前今年统计，
0: 对，有统计到的嘛？会不会有人其实他被咬了有立刻刺体，可是他却没有通报或没有看医生，是我们就

0: 都不知道，就变成黑数这样子。
1: 这个是蛮有可能，因为它其实就算在我们临床身上的医师诊断也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就是不一定会被诊断出来。再来就是个体的症状的表现差异很大，有的人被咬了，但是他其实很强，他可能就是没什么不舒服，烧个几天，那有的人就很严重，就是多重器官衰竭，然后之类的，对，所以就会就是不一定都查得出来，的确，所以就是都还是要就是保持警觉啦。就是所以像我们脊椎属每到夏天它开始流行季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就是 LINE 的那些提醒啊，或是一些文宣说，哎，我们去外面扫墓，去草丛地区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有就是接触到恙虫这样子。
0: 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小儿科医师严培如医师但我们为我们带来非常独特的主题，真的让文贤也学习到非常多这个恙虫恙虫。所以因为是广播，所以没有办法很详细的形容这只虫的长相，你可以上网去 Google 你甚至上网 AI 一下，应该会有很多的这个照片。会不会有密集恐惧症，或是看到觉得很可怕的所以如果你好奇，你可以搜寻一下。不过这更重要是好好来听节目等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跟大家说会有哪些症状，严重的、轻微的，然后要怎么样来治疗，怎么样来面对。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是对文贤来说超级神秘的恙虫。因为呢其实我们觉得现代人的生活，如果你没有一直到户外啊或者是野外去哦，接触到草地啊或者什么，其实很少被虫咬啊，最常遇见的大概就是蚊子啊苍蝇啊或者是蟑螂，不过这些都不一定会咬你嘛，只有蚊子可能会叮你。不过你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恙虫，而且呢其实今年也有一些的案例出现哦。然后呢我刚刚上网查了一下，哇，那个伤口真的是你会以为，你会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你会觉得是被感染了什么奇怪的病毒。好，那为大家邀请到呢当然是专业的医师来跟我们解释，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小儿科医师严培如医师，再次欢迎严医师。
1: 大家好。
0: 严医师，我真的很想要更多的来了解这个恙虫，被开启一个神秘的兴趣，就觉得很想要帮听众朋友来问严医师一些问题啦。好，这个被咬到它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它会有什么症状？那因为有时候我们被叮，甚至被蚊子叮，甚至都没有感觉啊。那恙虫咬你，你有感觉吗？
1: 其实通常是不会觉得痛的。首先，因为恙虫非常的小，它大概只有 0.2 到 0.3 公分，所以它其实咬下去，像你被蚊子叮，你通常也不太会感觉。
0: 对对对。
1: 所以，而且恙虫通常会在你比较身体比较隐秘的地方去咬你。
0: 你刚说皱褶处吗？
1: 哎，对，皱褶处、腋下啊，然后皮带处啊，或者是腹股沟，你可能真的不会有感觉。那刚才文贤有提到说，欸，咬下去会有伤口，那个伤口通常是大概一周后才会发现的。它一开始就是会像一个伤口，那接着那个中间会有点开始慢慢的凹陷，大概大小会在 0.5 到2公分之间，或中间有一个怎么说的叫做黑色的交加，然后外圈会稍微有一点点红，那它是无痛的。
0: 嘿，所以不会痛。
1: 对，不会痛。
0: 你都交加了不会痛。
1: 哎，不会痛。它的特色就是所谓的无痛性交加。我们就会在如果你在病人身上翻到这个，我们就会高度怀疑恙虫病，这是算是它一个特色。那因为它不会痛，又常常在隐秘的地方，所以其实蛮常大家不会发现这个东西的。你就算问病人，你身上最近有没有什么就是异状，或身上有没有任何的伤口，哎，他可能也不会主动的告诉你，会需要医生就是主动去翻。
0: 可是我觉得会被发现一定有它严重的程度吧，不然如果你有一个无痛性交加，你就想说我不小心口丢还是不小心撞到啦、啊因为就如果一定，所以一定不止这个症状，对不对？这只是伤口外伤的部分。
1: 是，
0: 我觉得大家想要了解的是真的会致命或是危险的部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那基本上这个恙虫病感染之后，有一部分的人他身体可能就是身体够好，他不一定会有明显症状，但是有一部分的人他可能免疫反应比较强烈，他就会可能会有高烧，那有些高烧会很高烧一个礼拜以上，嘿，然后再来可能会头痛啊，四肢酸痛，有的人会咳嗽，然后淋巴结肿大，然后

0: 然后盗汗，然后有的人会有一些肠胃道的不舒服的症状，那这些都是跟其他的疾病可能很难做区分。
1: 对，
0: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恙虫病的特色是它还会产生交加，那再来就是通常发烧一周后身上可能会从你的身体躯干开始长一些就是暗红色的斑块状的红疹，然后接着就是蔓延到你的脸部啊跟四肢，所以它这个病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会造成就是交加跟红疹，这是我们临床上可以看的。那我们就整个身体来翻找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呢？第一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有些会造成严重的肺炎，然后会有一些类似像败血症的症状，然后还有甚至是多重器官的衰竭，比如说肝炎啊脑炎啊那所以这是临床医师必须要去，当我们发现一个就是不明原因的发烧，然后合并不明原因的肝炎，然后或者是脑膜炎不明的肺炎，身上又发现了交加跟红疹的话，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去就是去询问病史，问说有没有就是去我们刚才说样板很容易出没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
2: 有没有跌到草里面
0: 之类的再来就是一定要全身扒光，然后去找一下有没有交加，
2: 越皱的地方越要注意，
0: 没错。但是就是这边也是一个非常这个病很狡猾，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交加
2: 啊，
0: 对，它大概只有五成到八成，所以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亮着他的交加告诉你，哎，我是恙虫病，没有。所以你即使没有看到交加，还是要注意说会不会有可能是恙虫病这样子。
2: 嗯哼，所以医学上并不能完全靠着交加来判断，
0: 没错，
2: 就是要综合刚刚讲的这个高烧咳嗽啊，然后暗长这种红色的暗红色的这种块状的红疹，好，然后可能刚刚讲很多你说还有咳嗽也是，
0: 咳嗽
2: 肠胃不舒服，
0: 它其实都是一些不是很特异的，所以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的做法就是去通报疾管署，他通常是第四类传染疾病，我就会觉得这个病人我觉得有效，或是我真的觉得要去怀疑他，但我如果我证据不够，我们就是最简单就是抽血抽血然后去抽血去疾管局去送验，然后他可能就是他这个不会那么快，不过可能大概一两个礼拜报告出来告诉你是还是不是。但如果我们真的很怀疑，通常有时候就是还是会就是直接投药下去做治疗这样子。
2: 所以是可以投药治疗，现在是有药可以医的，
0: 是他是可以用四环霉素这种抗生素去做治疗，那只要及早发现然后就是及早稳定的去用药的话，大部分都是预后是还可以，可是如果真的比较晚发现，或是这个病人真的是不是很幸运，他可能身体就真的是不太好，那有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会多重器官衰竭，然后死亡率其实在没有适当治疗状况下可以高达60%。
2: 哇，真的蛮可怕的，因为小小的一个恙虫
0: 是，
2: 所以你刚刚有说可能是没有感觉那种很浅淡淡的这种但也有可能那种免疫反应是很强烈的，就会很严重
0: 对，
2: 这是一只恙虫造成，还是说其实有一次有很多只？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是那个立克刺体嘛
0: 是，
2: 所以它咬一口就会有带来这么多，你刚刚还讲到败血症呢对啊，所以这个是，然后又六成的这种死亡率，所以这是它是被很多只咬吗？群体还是它是独居的？
0: 大部分比较不会这么多只一起咬，其实主要它的就是严重程度还是看那只病毒株，因为就像新冠有很多不同的分型，那立克刺体也是有很多的分型，它每一个分型的严重程度以及就是你配对到你身上之后，你的免疫反应对它的程度都会有不一样的状况，所以这其实是算是一个运气的问题啦
2: 就是看到你遇到那只强不强，
0: 对，你遇到那只强不强，以及你身体有没有办法就是把它安抚好这样子。
2: 对，所以还是不要看太多伊藤润二的那个漫画因为想象是这种被那些毒虫然后这样整个吞噬掉蚕食与鲸吞所以其实不用，一只就够了可是取决于你严不严重呢，当然你自己的免疫力有没有关系，还有我们刚刚上一段节目里面讲到的如果你是常常跟被恙虫这个攻击，你已经有这个抗体了可能反而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是平常都保持很干净，然后你从来都没有碰过，第一次的时候反而是可能会比较严重的那也要看到你遇到这只 恙虫它到底带了多少立克刺体放到你的身

0: 状况，那也会有一些期待的替代用法，比如说他对丝黄霉素过敏，那就主要换换其他药。
1: 哦，还有其他的，
0: 对，还有其他的药，
1: 就是，都是抗生素。
0: 对对对，都是以抗生素的治疗为主。嗯， 嗯， 嗯，
1: 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小儿科医师颜培如医师哦，他是小儿感染科的哈，所以来跟我们分享恙虫病，希望不要造成听众朋友太多的害怕哈。虽然这个蛮可怕的哈，但是呢，刚刚还是有第一个有抗生素可以吃，好，第二个是其实是可以小心一点。要怎么样来预防，我们在下一段节目当中会来告诉他，诶，那我们在我们居家日常生活当中要怎么样来预防，然后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恙虫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家庭保健室健康小词典。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淡水马偕医院儿童感染科龚妍希医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什么是玫瑰疹。玫瑰疹是人类疱疹病毒第六型或第七型的感染，那一般是出现在六个月到两岁的孩子，特别是一岁左右的小孩。玫瑰疹的话一般是以反复的高烧来表现，那只有少部分的孩子可能会合并轻微的呼吸道症状，或是有一点拉肚子，但反复的发烧是主要的症状。那一般烧的病程的话是3到5天，然后当烧退之后呢，小朋友的从身上开始会出现一些玫瑰色微微凸起的丘疹，那一般这个疹子是不会痒的，它会持续大约3天的时间就会自己消失。那消失之后呢，身上也不会留下疤痕或者是脱皮的状况。那玫瑰疹是一个良性的疾病，对大部分的孩子来说都不会留下后遗症，那只有少部分的孩子可能因为高烧的原因会产生热痉挛，那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爸爸妈妈就要赶快带来医院，或是真的持续的高烧比较多天，小朋友精神活力又不好的话，一样建议能够带来医院让医师诊查。玫瑰疹常常都是以反复的发烧表现，又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所以通常都是疹子出现之后才知道是玫瑰疹。那等到疹子出现之后，病程也差不多结束了，所以爸爸妈妈要注意的就是小朋友发烧时的精神活力，如果精神不好就要带来医院，如果发烧超过3天也是要带来医院让医师诊查。那在小朋友发烧的时候就适当的退烧，使小朋友比较舒服，能够度过病程的这段时间。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哇，健康真的非常重要。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谈这个恙虫病哈，从古时候我们会说别来无恙，其实在讲的就是无恙就是不要有这个恙虫啦，连古人都知道这个恙虫的可怕。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重新来学习，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恙虫的话也不要过度紧张，因为我们刚刚上一段节目呢讲了很多它的症状啊，致死率啊，可能会造成你的一些害怕。好，那这一段节目呢我们当然要来跟大家讲说，那如果可以预防的话，除了得到了之后我们要吃抗生素，那如果预防的话，在居家生活当中我们到底要注意哪些项目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颜培如小儿科医师，再次欢迎颜医师。
4: 大家好。
3: 这个可以预防吗，颜医师？我觉得好可怕，因为我知道很多女生都怕虫子。对，所以要怎么预防啊？还是他有什么怕的东西我们可以随身带在身上，像护身符一样？
4: 有，我觉得它其实就是可以预防的地方在于，因为细菌跟病毒就是你看不到，但是刚好这只细菌它是藏在样螨的身上。
3: 对，
4: 样螨我们还算是看得到，它是一个有形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物理性的阻隔跟化学性的阻隔去就是去防止它。那物理性的阻隔是什么？刚才有提到，因为它样螨很喜欢潜伏在草丛或是一些脏乱的地方，
3: 对，
4: 伺机等你爬，就是经过的时候爬到你身上，那你就是不要让它爬上去。那要怎么样不要让它爬上去？通常我们建议去扫墓啊或去露营之类这种地方的时候要穿长袖长裤，

0: 那长袖长裤你可能身体露出来的部分你也是稍微要挡一下，或者是你的衣服要扎进你的裤子里，那你的袜子要把你的裤管那边包上来，让它不会就是钻到你的身体。因为其实样螨它爬到身上之后它不会马上咬，它会就是爬行一阵子之后再钻到刚才说的那几个特定的部位再去做叮咬。所以你其实你如果有阻隔的话，你有稍微挡住它的路一下下，
1: 这样就可以。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回到家之后要赶快把你身上的衣服都脱下来，脱下来之后呢去洗，然后一定要冲澡。因为你可能它还没有咬之前，如果你透过洗澡，因为它也没有咬痕，它也还没有咬上去嘛，你其实透过洗澡你就可以把在你身上的这些样螨给就是冲掉。那再来就是化学，刚才提到的化学性的阻隔。那化学性其实就像防蚊一样，我们可以喷一些就是可以喷在人体身上的防蚊药剂，
1: 防蚊的也可以用来防样螨。
0: 对，就是像敌避或是派卡瑞丁这种有效的防蚊的成分，其实也可以去预防样螨爬到，就是爬到你身上，它就是不喜欢这些化学药剂。
1: 这个味道。
0: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就整个大环境而言啦，因为它就是喜欢在草丛这种脏乱的地方，所以如果说在一些样螨比较盛行处，比如说我们疾管署侦测到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案例，那他们可能就会去做一些环境的清消。那环境的清消其实是可以喷洒一些环境允许的，就是这些环境卫生药物，那可以去扑杀这个样螨。那再来就是刚才有提到，就是样螨最喜欢住在谁身上，就是老鼠，老鼠是他们的好朋友。所以你把这个割量好拆散的话，它其实也可以减少它的数量。那要怎么样不要让老鼠来呢？我们有一个最近应该大家都很熟，有一个口号，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你不要让老鼠有机会获得食物，那你也不要让鼠就是比如说一些杂物啊什么那些都要清干净，然后再就是也是把一些老鼠容易钻进的那些洞也都要封好，
1: 对，
0: 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你把它的宿主就是消灭之后，那它的这个样螨的数量其实也可以就是下降。那再来就是一个就是比较我们说消极嘛，就是你就是不要在盛行的时候去那些地方对，或者是就是真的要做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些防护的措施，那其实就可以稍微就是减少你样就是样虫爬到你身上的，然后或是甚至叮咬的机会。那万一真的不幸你开始去过这些地方之后开始觉得不舒服了，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不一定每个医生都知道你去过哪里，
1: 对，
0: 主动告诉医生你有这个相关的接触史，
1: 在户外啊，
0: 对，当病
1: 草丛啊，
0: 没错，当病人保持警觉的时候，你也可以连带让医生相对比较好诊断。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其实这个 case 在临床上真的大家因为它虽然不是很少的案例，但也没有那么经常，所以有而且它的症状有时候又跟其他的疾病实在太像了，
1: 对，
0: 所以医生要找证据其实不好找，然后甚至找那个交加，也真的不好找，
1: 五到八成。
0: 对，我们常常听老师讲故事啊，有个小朋友住院住了好一阵子，发烧一直找不到原因啊，后来终于好了。然后回就是我们通常病人出院会约回门诊嘛，回门诊大热天，小朋友理个大光头，就看到哇，头皮上有一个胶痂，就解答就出来了。
1: 可是他已经好了，
0: 对，
1: 那表示他也没有吃抗生素。
0: 我不确定有没有用这经验性的抗生素，
1: 对对对，
0: 经验性抗生素通常就会包含四环霉素，那也有可能他自己的免疫力打败了，也是有机会的。
1: 是，
0: 对，所以就是一个就是如果有相关的接触时，你又提高警觉的去告诉医生的话，那医生就会比较容易去朝那方面去想，那或许也可以得到更快的治疗。这样子
1: 是，我想这是赖医师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我们刚刚上一段节目就讲到了这些症状，可能你在别的疾病里面也会看到啊，尤其是就算是特有的这些红疹或是胶痂，虽然是它特有的，可是刚刚这个案例的就告诉我们说，可能藏在头皮里耶，或是在你很私密的地方，你可能在看医生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察觉嘛，因为不痛不痒嘛，对不对？然后你就不觉得那是什么，你觉得是不同的两回子事，你觉得跟你现在的发烧啊，或者是不舒服是不相连的，但是刚刚医师我觉得很重要一个提醒。

0: 就是提高警觉。今天我们听到节目之后，我就知道，诶，多了一个恙虫病的可能性。如果你是露营的爱好者，诶，其实现在很多年轻的家庭很喜欢去露营，诶，
1: 真的，
0: 对不对？去山上露营啊，去海边啊，去花东啊，去离岛玩啊，所以如果你去过这些地方，然后呢，有在草地上休息，甚至是住宿的话，诶，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啊，哦。那我觉得前阵子台北也有这个鼠疫的问题嘛，我相信也跟这个恙虫的应该是成正相关的成长啦，好，所以大家真的要更加的注意整体环境的清洁，哈，所以不管是物理性的阻隔、化学性的阻隔，还有大环境的清消，好，还有消灭他的好朋友我终于知道他的难兄难弟是谁了原来就是恙虫，哈，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哈，那还好他是看得见的，我觉得刚刚医师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哈，他不像一些细菌病毒我们看不见，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更多注意的。今天很高兴可以跟赖医师在节目里面透过赖医师的介绍，然后我们更了解恙虫病的这些危害，然后这些提高我们的警觉性，哈，让我们知道恙虫并没有消失哦，哈，别来无恙还是很有道理的有时候可以互相的问候，诶，你那天有听节目，你知道这个恙虫病吗，哈，尤其是现在又有这个老鼠的状态的时候，诶，恙虫的状态恙虫的情形也是要更多注意的。节目最后我想要请赖医师来给我们做一个节目今天的整体的回顾，还有或者是您这边还有想要提醒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家人、听众好朋友们的一些的提醒吗？
1: 那这边就简单的帮大家再做一个总结好了，就是恙虫病呢，它是透过恙螨来传播的一种疾病。那恙螨最常见的就是在草丛或者是一些露营区，一些比较环境比较脏乱的地方。那所以呢，一旦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都要注意有没有被恙螨叮咬。那一旦被恙螨叮咬，恙螨传播立刻刺激到人的身体之后呢，就会引起一些持续性的高烧啊、淋巴结肿大、头痛，以及最具特别的会有无痛性的交加，还有身上可能发烧后一周左右会出现红疹。那一旦出现这些不舒服的症状，要赶紧就医。就医的时候要尽量主动告知医生有相关的一些旅游史或者是接触史，那医生就可以好好的对症下药。那再来最重要的就是减少接触到恙螨的机会。那我们就是有一些物理性的阻隔、化学性的阻隔，然后以及环境公共卫生的改善，哎，那都可以降低恙虫病的发生几率。那最后祝大家就是都别来无恙。
0: 哇，真的很谢谢赖医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爱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孟勋，我要请孟勋分享，我觉得现在非常实用，甚至可能很多人都在经历的一个功课，就是照顾老年病痛的父母。孟勋的母亲现在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是需要孟勋来照顾的。孟勋有很多很真实很宝贵的学习。孟勋你好。
1: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请你先简单叙述一下你妈妈现在的身体状况，还有她是怎么样需要你照顾的。
1: 我妈妈81岁，我跟她住在同一个县市，我没有上班。我妈妈在几个月前因为第二只眼睛也开始出现很严重的黄斑部病变，她就是越来越看不到路，然后也因为这个打击很大，所以好多其他的身体的疾病都跑出来。我想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3个礼拜前动了一个腹部主动脉支架手术。动这个手术她紧张到开始吃心脏科开给他的焦虑症的药，出院其实都做得很好，可是他这个药就停不下来，后来也发现药没有效了，他的焦虑很恐慌，后来我只好带他看身心科。所以现在我妈妈是有心脏科的药、身心科的药，还加上他原本自己身体的原来的一些状况吃的药，所以我妈妈其实是一个年老身体很多病痛的这样的一个母亲，我是主要照顾者。
0: 是，妈妈还可以走动吗？
1: 可以，很慢，因为看不清楚，然后身体很衰微。
0: 你们也有请外劳照顾她是吗？
1: 对，这个已经4年了。
0: 嗯，是，然后是住在你们家附近。我刚刚听你说好像5分钟的路程
1: 差不多，所以我每天都去他那边，有时陪他吃饭，有时陪他讲话，然后带他住院啊、出院啊、看病啊、买他需要的东西啊，就是这样子。
0: 是，孟勋有一个弟弟，对不对？也是跟你们住在同一个城市。
1: 对，但是他是在上班，而且他是老板，所以他其实很忙，他能够帮的也很有限。
0: 我们发现在很多的家庭里面也确实最后会比较殷勤或者比较会在意去陪伴父母的好像是女儿，这样的情况比较多。我想到当年我的父母在最后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家是4个孩子，2男2女，我们都是用飞机飞过去的啦，我们都没有跟爸妈住在同一个城市。我爸妈住夏威夷，我住台湾。我还记得最后那一年，我妈妈人生最后那一段8个月里面，我就飞了夏威夷7次，呵呵，来回7次哦，就是因为她一直有状况，一直有状况。哥哥弟弟真的是分身乏术，姐姐跟我们就是轮流一直飞过去，一直飞过去。我姐姐也住在美国本土的另外一州，好像就是女儿会比较觉得需要去陪伴父母。其实我的父母是没有要求，可是我们自己就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做的。要哥哥弟弟这个时候分担，我都觉得他们做不来。那你说他们的太太，难道你没有嫂嫂没有弟媳吗？那时候我弟弟还没有结婚，但是我的嫂嫂是外国人，我也完全不期待他要怎么去照顾我的父母。其实嫂嫂出现可能父母压力更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说啊，为什么都是我，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不是他，那我们就觉得他就做不到嘛，爸爸妈妈就没办法接受这一个人啊。所以我跟我姐姐其实我们就是认定了，这就是上帝给我们在这个阶段扮演的角色。说真的，我们就是很接纳，这是上帝给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做的事，也是甘心乐意。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我娘家在夏威夷，所以我去都很开心。

0: 心的。虽然是陪伴父母，但是也是带着另外一种回娘家开心的心情。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很多可能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也是面对照顾父母亲，孟勋现在也是在这个阶段，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学到的一些你觉得很重要的一些功课是什么？
1: 第一个就是这妈妈变得开始很多的状况是突然的，所以你会发现她完全打乱了你平常的生活的次序，你很想拒绝她打电话给你，因为打电话来就是要处理她的事，要听她讲她不舒服，或者是要带她看医生，可是这些都会打乱你原本的生活次序，包括运动都不能运动包括参加小组都会变得不能参加小组，所以会很期待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这样的一个状况，使我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这样子。我学到的真理原则就是觉得我不能够用拒绝，因为拒绝让我更心烦。圣经有一句话，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混乱的心，是要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所以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安静，就是我在每一天早晨或者是我有空的时候，我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我要从主的话，特别是我们现在妇女小组在读箴言，我觉得以前读箴言我会觉得像一句话看过去，可是因为自己在面对，我发现箴言里面讲到什么叫做温良的舌，然后讲到义人里面发出的是生命的泉源，就是箴言讲到好多我里面出来的东西，要是温柔的，要是谦逊的，要是有造就的，就是这些东西变得对我是很大的提醒。因为当我如果立刻要想去接我妈妈电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会生气，常常是生气，我每一次都生气，因为我知道你又有事情要找我，而这个打乱了我所有的每天的生活跟计划。所以我觉得我每一天我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要很安静的把神的每一句话，甚至我现在会抄下来，我不断的背诵，然后这些话要成为我里面真实的改变，就这些话会让我在回应我妈妈的时候，我顿一下，或者我停个几分钟，或者我先不要回她的话，我先去想一想，我这句话出去是伤了她，还是可以没有在怒气当中的回话，我觉得这个对我帮助非常的大，因为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生气的。
0: 对，是因为觉得自己的生活，我的计划都被你干扰，被你打乱了。我在想，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妈妈绝对不是想要来造成你的麻烦，造成你的困扰，只是她里面可能非常没有安全感，他里面有很多的恐惧，很多的惧怕，他害怕失明，他害怕身体越来越衰弱。那问一下孟勋，你妈妈有信主吗？
1: 有20多年了。
0: 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好希望他，哎，你可不可以多一点信心，信靠神，是不是？我们也会很想像他说教，跟他讲真理。当我们这样子跟他讲真理，跟他小以大义的时候，妈妈的反应通常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妈的反应很好。
0: 哇，真好。
1: 而且她会自己说，我得这个病就是身心症，我一定要靠着主让自己坚强起来，因为她也感受到忧郁恐慌有一股很强的力量要把她拉去很深的黑暗跟低谷，所以他说他的心里每一天都在交战，他也觉得要祷告，然后他也把祷告的内容都讲给我听，他说我是怎样祷告的，所以我觉得跟他分享神跟神的话对他很有帮助，而且他是接受的。但是我需要提醒他，有时候他会一直被那些负面的东西拉着走，所以我去我就要提醒他，每次去我就读诗篇，妈妈就把诗篇当天读的那一篇从头读到尾，那我就说，妈妈，你觉得这里哪几句话对你现在的心情最有帮助？他就会自己讲，讲完之后我就说，妈妈，那我们用这几句话我们来祷告好不好？他就说好。 他就会自己

0: 用这几句话跟天父祷告。
1: 哦，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你需要照顾的人，我们就是跟他分享神的话。那刚才孟勋有提到妈妈电话一来的时候，他里面有一种怒气，所以他需要先处理自己的情绪。所以在我们去照顾别人之前，我们先要把自己照顾好。如果我们带着情绪，带着怒气，可能也会伤到对方，那是不合宜的。我就想到有一节经文哦，在马太福音25章40节，这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耶稣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去服侍一个最小的弟兄，最小的弟兄在这里就包含已经被人遗忘的人，或者其他人不看重的人。我们如果愿意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我们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服侍父母，陪伴父母，何况他是我们的父母，对不对？何况他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坐在这些人身上，是需要舍己，是需要放下我们原本的计划，放下我们原本很自由不受约束的生活，可是现在需要为了要我们照顾的亲人，要改变我们的时间表，改变我们原来的活动，有一些地方我们就不能去了，有一些我们爱做的事就不能做了。我要愿意为我这个家人，这个亲人舍己的时候，哎，我们里面知道我们应该做，可是为什么我又就很不开心呢？像孟勋说他会生气，谢谢孟勋这么诚实的跟我们分享哈。请记得耶稣说，你这样做是坐在我身上。上帝纪念我们为我们的家人所付出的一丝一毫的，我们为他们的舍己，我们对他们的陪伴，其实上帝是很看重的。上帝看重你为你的家人所做的，甚至我说上帝会觉得这个比你站讲台可能更有价值哦。上帝认为你在暗中的这些服侍，可能比你在明处的被人看见的那些服侍是更有价值的。我相信上帝是这样看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继续回来听孟勋的分享。

0: 我想请孟勋继续跟我们分享照顾老年病痛的父母这个过程里，你还学到哪些功课？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难的，但是我要不断的学习，就是我有我的极限，因为现在我是主要照顾者，所以我要学习跟我妈妈说我有重担，因为我感觉到我开始也会睡不好，睡不着。我觉得有一个现象就很明显，有一天我吃饱饭在做紫地瓜馒头，要隔天送去给我妈妈吃，突然我妈就一通电话来，我知道她又找我有事了。这时候我又一股怒气要上来，觉得你都不找弟弟，都是要找我，我就没有回电话，可是我就跟我先生说怎么办，我妈电话又来了。然后我先生就说你就先不要接，你先安静。好，我就安静。然后这时候我先就过来，他讲了一句我其实不想听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把那个馒头啊直接往墙壁一扔。诶，我就知道说原来我里面有好大的担子，那个重担是我不想要听到任何人跟我讲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觉得我当时我都听不下去。我做完馒头之后，我就回去房间，我就去祷告，因为我需要回我妈妈的电话。我就跟神说，神，我是女儿，她是母亲，我知道她在生病，但是我相信当我勇敢的把我的困难跟一个母亲分享的时候，我相信一个做母亲的可以理解，而且一个做母亲的一定很愿意体恤连续她的孩子做不到的地方。所以我说，神，我要勇敢的告诉我妈妈，你一直打电话给我，有一些的需求跟你有一点沟通，类似这样的话。所以祷告完我就勇敢的打电话给我妈妈，我就说，妈妈，你刚刚打电话找我齁，我没有回你是因为我知道我回了你我会有怒气，其实我觉得你一直打电话给我，我有很多重担。我说，妈妈，我不是不爱你，不是不理你，或者不想处理你的事情，是我蛮希望大事情你找我可以，如果是小事情可不可以我去见你的时候你再告诉我，就是你不要想到什么你就打给我。我就说，妈妈，那你现在打给我有什么事？他就讲到关于外佣的事。我说，对，妈妈，像这种小事你可不可以见到我的时候再说，不要想到我就找我，因为我妈妈现在变得好需要我，好需要跟我讲话，好需要知道我是在旁边的这样，所以他会想到什么就一直打电话给我。然后又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妈妈找不到我，一直 call 我，我都没有接的时候，是没有接也是因为我接了我觉得我会有怒气，所以我就没有接。我妈妈就会贴文给我说，孟勋，你不要跟妈妈生气好不好，你跟妈妈生气妈妈很可怜耶，妈妈现在过得很辛苦耶，哇，点点点点点。可当我看到这个贴文的时候，我里面会更生气，我会气，就是我怎么会把妈妈弄得这么不舒服，我会更生气她的这些很自怜的贴文。然后我也学习去安静去祷告，我说，主，我的真实的感受我需要很勇敢的再跟我妈分享一次。所以隔天当我去到我妈妈那边的时候，我妈第一句话看到我就说，你怎么不接我的电话？我就说，妈妈，你可以坐下来吗？我想跟你好好的聊一聊。我说，妈妈，因为我接了你的电话，我觉得我会无法安静，所以你一直打来的时候是我在安静祷告的时候，我想要用最和缓的语气跟你讲话，所以我没有接。我说，妈妈，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接你电话就是不爱你，就是不关心你，就是远离你了？他好像有一点想要表达这样子。我说，妈妈，你放心，我非常的爱你，你住院的时候我都去为你煮三餐，我常常关心你等等等。然后我说，天父更是爱你，你要有这样的确信，我们都对你不离不弃的。我要让我妈妈知道她是一个被爱的，不是一个被撇弃的。我发现跟她讲这些真理，她好像就可以安静了。所以事后我也多一点学习，当我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可以跟我妈妈在爱里说诚实话，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母女，我们是可以聆

0: 理头相通的，然后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明理的人，这个对我们彼此都很重要，否则我会觉得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她一直自怜，我一直想躲着她，我不想接她的电话。可是当我可以清楚表达我的界限，清楚告诉她我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我更愿意接她的电话，我更想去看她，然后我也觉得我妈妈好像看到我就不会那种怪怪的楚楚可怜的样子，我觉得这样比较健康。
1: 是，所以我们也需要适度的表达自己的需要，就是让我们照顾的那个人让他明白说我也有我的需要，我能做多少，什么时候或者哪些事情是我目前做不到的，我觉得是可以沟通表达，这样子清楚，我们说坦诚直对，但是是在爱里面说，就可以减少很多彼此猜来猜去或者彼此对对方生气的压力。那我还要请孟勋分享一下，那你跟你弟弟的关系这个部分你的学习。
0: 哇，我觉得这个对我也帮助很大，因为我妈妈生病需要看诊住院，一切的事宜都我一个人扛，我总觉得弟弟很忙，没有办法跟我同心，但是我实在觉得越来越需要有人的帮助跟扶持，所以我就学习勇敢的请弟弟来帮忙，没想到我得到弟弟很好的回应，比如说我说，弟，今天妈妈要出院，我想我车子没办法，又要停车又要什么的，很麻烦，是不是我办出院，那你来门口来接我们。我弟弟二话不说就说 OK， 过一个礼拜妈妈要回诊，可是是晚上，我觉得我太不方便了，我就跟我弟弟说，妈妈晚上要回诊，你来帮忙好不好。他也二话不说 OK。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请求我弟弟的帮助，当这些事情我看到我弟弟很有好的回应的时候，我刻意的，我就在我跟我弟弟还有我的妹婿，我们有一个群组，因为我妹妹过世了，所以我们三个人有一个群组，我就在这个群组里面，我打一个 line 给我的弟弟，我跟他说，因为我弟弟除了那两次的帮忙以外，他们还在礼拜六会扛一些菜，然后把我妈的冰箱塞一点东西，我觉得很感恩。可是我突然发现他们，比如说他们礼拜六把菜拿来，怎么礼拜一整个冷冻库就已经空了，我发现他们带的不够，所以我里面又出现那种，哈，你做这么一点哦，我做了很多耶，你怎么才做一点这种东西。但是我刻意要让自己感恩，我不要让自己的里面对弟弟怀有苦毒，所以我就写这样的 line 给他，我说，弟弟，谢谢你和那太太礼拜六扛了好多菜，我也刻意写好多菜，因为这是主观的，我说好多菜给妈妈，让我跟罗拉，罗拉就是我们家的外佣，能够减轻买菜的负担。然后我也写给我的妹婿，我说谢谢你周末专程回来看妈妈，还给妈妈一盒好贵重的鸡精。其实对我来说，鸡精只是少少的，我还是觉得我做的比较多，但是我刻意要写好贵重的鸡精。妈妈感受你与我们好深的连结，跟妹妹在的时候一样，妈妈很感动，谢谢你们两位和我一起尽心竭力的陪伴照顾妈妈。我刻意写尽心竭力，有你们的帮忙我真的轻省多了，我刻意写轻省，也觉得好开心能够有你们成为我的家人，然后贴五个爱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弟弟陪我去身心科帮我妈妈问这个药物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因为我妈妈很紧张，吃了以后会有很多副作用。那一天雨很大，我弟弟陪我去，事后我也贴给我弟弟说，谢谢你今天的同行，觉得有伴真好，虽然问题依旧在，但觉得有你一起面对好给力哦。我会一直祷告，求主给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能理解和给予妈妈真正的需要，使她的病得完全的康复，恢复健康的样子。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阿们。这是我第一次可以这么勇敢的把经文贴给我的弟弟，因为他是一个拜偶像，在黑暗的权势里面很深的，我怎么跟他传福音他都不要的这样的弟弟，我觉得我好感恩。而且我们有机会谈到

0: 参加学员的弟兄小组，因为他正在面临青少年的孩子好难带，他跟我有很多的分享，所以我又把学员弟兄小组的网站就贴给他，我说弟弟里面有很多人遇到跟你一样的困难，你可以看一看，说不定你这个做父亲的可以松一口气哟。我就这样跟我弟弟讲，对，我觉得因为我的勇敢跟弟弟表达我的需要我的不足，那弟弟有很好的回应，我也看到原来是可以这样的，而不是以前我一直想到他怎么这个不帮忙那个不帮忙，原来是我没有请他帮忙。
1: 嗯，我们都希望他主动的说要来帮忙，但其实可能他真的也不知道要帮什么忙，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表达，并且看他能不能在很具体的什么事情上，其实他们是愿意的。所以我就做一个总结哈，今天孟勋的分享就是在照顾老年病痛的父母这个阶段，第一个我们自己要与主深刻的连结，所以每天读圣经，用神的话语给我们力量，安定我们的心，思想神的话语来面对我们自己里面可能有的重担或者是怒气，尤其对于我们照顾的家人，我们那么爱他，但有时候我们会有怒气，那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要来面对，我们自己要来解决的。所以透过读圣经，思想神的话语，孟勋也是用神的话语去帮助他妈妈，这个很棒。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适当的表达自己的需要，让对方知道我们的极限，我们现在能做多少，哪些事情我们还做不到，讲开了大家就比较轻松，真的也是让妈妈知道我们是有限的哈。然后第三，动用我们身边的资源或者邀请其他的家人来一起参与在照顾的过程里，那看看其他的家人能分担多少。最后孟勋做得很棒的就是他感恩，向弟弟感恩，向弟媳妇感恩，向妹婿感恩，就是别人有愿意在这个过程里面付一点心力的，我们都要带着感恩的心，而不是说你怎么只做这么一点点，那这个真的就不合神心意了。其实也感恩妈妈把你们抚养长大，妈妈今天也信主，都非常值得感恩的。好，我想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也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如果今天你需要照顾你身边的家人，我想我们靠着主都能够得胜，而且能够让神的名得荣耀。好，非常谢谢孟勋，我们也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这里有一个题目是一位听众朋友写信进来的，他说听到 Christine 姐妹等候中的盼望的那一集，这位写信的姐妹说，我深受鼓舞，看到文章中说这位先生就是 Christine 的先生现在已经完全回家了，可不可以请 Christine 再分享后续先生是如何回家的吗？写信的姐妹说，因为2年前我的先生外遇，我仍然在等候。那我今天是请丽华来跟我一起回应这位姐妹的提问。丽华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1: 好，这位写信进来的姐妹啊，她特别提到她听了一集很多年前的我在节目里面访问一位姐妹叫 Christine， Christine 那一集的题目是等候中的盼望，当时 Christine 的先生有外遇，已经开始跟孩子有一些接触了，已经慢慢要回来了，可是还没有完全回来，那个时候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Christine 的先生还没有踏进家门，可是几年以后先生已经完全回家了，所以写信来的这位听众就说，我先生2年前有外遇，我现在仍然在等候他回家，所以我很想听一听 Christine 的先生后来是怎么回来的，你可不可以再访问 Christine 一次，因为我想这位写信来的姐妹很希望被鼓励，我觉得真好耶。我有联络 Christine， 我说诶，有人希望我再请你分享一下你这个故事的后半段，你先生是怎么回来的，但是 Christine 最近时间不太能够配合我们的这个访问，所以我就邀请了另外一位也是很认识 Christine 的姐妹，就是丽华。那丽华跟 Christine 是在同一个小组，那我们在同一个小组也十几年了，我想我们就从一个旁观者，我们对 Christine 的观察，然后我们对于她的家庭的这些情况的了解，我们可以分享一些 Christine 姐妹她这整个心

0: 都打算要结束掉那个外遇， Christine 就开诚布公的说，那你就走吧。诶，先生就真的哦，行李打包一下，先生就提着箱子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踏进家门一步，这样子一晃就是16年。但是 Christine 非常谦卑，在我们的小组里， Christine 说，当初是我叫他走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在承受我当时那个决定的后果，所以我愿意来承受这些不好的后果，我愿意等候。那我们看到这么多年，丽华跟我一起，我们跟 Christine 都在同一个小组，我们真的看到 Christine 她里面那一个谦卑信靠神这样的一种态度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我想问丽华，根据你的观察，你觉得 Christine 当时她遇到很多的困难，比较明显的一些是什么？就是在等候先生回转这个过程里，其实她面对很多的困难。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讲的 Christine 当时的情况，所以可能你也可以说一下 Christine 当时她遇到了哪些困难。
1: 好， Christine 她把先生想赶走嘛，那之后那先生就真的就都再也不回来。后来他先生的态度就是非常的坚决，而且非常的抵挡他们，
0: 坚决要离婚。
1: 对，也不跟孩子见面，也不跟他见面，甚至断金元，为了要逼他离婚嘛，连经济都不给。因为那时候 Christine 是全职家庭主妇，她在家自己带两个孩子，家里的经济等于就是他先生要供应，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想要逼他离婚的手段。在6年前那个见证里面也有提到，他虽然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他还是每个礼拜会带孩子去看爸爸。他先生刚开始的时候，孩子会去抱爸爸，那但是爸爸就不太
2: 自然的，
1: 对，每一个礼拜去，他也不是去很久哦，3到5分钟诶。所以那个时候他很坚定，他碰到的困难就是先生虽然不给他经济的供应，然后也不见面，也很冷漠，但是他没有灰心，他带着孩子每个礼拜去见爸爸。
0: 是，我也记得那个时候，他先生信誓旦旦的跟婆家的人说，他说我太了解了，他还拍胸脯哈，还非常有把握的说，我只要连续3个月不给我老婆钱，他就会低着头来求我签字了。所以这个男人的心也是蛮狠的，蛮硬的。Christine 也辗转听到先生的婆家的人这样跟他说，但是 Christine 心里也非常的稳定。哎，我真的很佩服 Christine，她就是很稳，她很稳定，她很少那种什么歇斯底里啊，然后惊慌失措的样子，都是很安静的，然后很稳定的。
1: 她是一个非常优雅的女士，
0: 阿
1: 在
0: 妹
1: 小组里面每次都是悠悠扬扬的来，然后脸上充满了喜乐。那你都完全看不出她如果不说这些事情，那是因为我们同小组，我们知道她真的完全看不出来，她就很有那个非常优雅的气质，感觉很舒服。
0: 是。他那时候就说，他先生虽然信誓旦旦、老神在在，但是就是他先生很有把握，有一天太太会来求他赶快签字，然后给我钱吧。他先生认为 Christine 用钱就可以打发、可以解决，但是 Christine 说没关系，我信靠神，他如果不给我钱，我也不会要签字离婚。就这样子哦，先生就断炊断粮。也好一阵子哦，真的也是几年吧。但是 Christine 没有摇动，诶，她没有摇摆，她就是坚定的依靠神来供应。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她没有在孩子面前好像哇什么心碎啊，然后整个支离破碎那种样子，没有诶。Christine 在孩子面前也是很优雅。也是很稳定，孩子从妈妈这里得到了安全感，两个儿子都全心大力支持妈妈的立场，并且 是他们

0: 母子三人一起努力的要挽回跟爸爸的关系。他们知道每个礼拜他们就是要去跟爸爸见见面，拿一封妈妈的信交给爸爸，爸爸就跟他们轻轻的这样子好像拍一拍，有的时候会给他们一点零用钱，就是给孩子的零用钱。那个时候有一次孩子还跟爸爸说，爸爸零用钱可不可以增加一点，因为我们真的不够用。真的不够。他爸爸就说，哦，这样啊，好吧，下一个礼拜爸爸就多给他们多少呢？500块，就多一张500块钱的钞票在里面。其实这就变成他们的生活费了。就是爸爸说就是给孩子的零用钱。Christine 好棒啊，那时候他说，因为以前他们的经济环境是蛮好的。他说以前啊，500块都还不够塞我们的牙缝诶。可是现在爸爸多给500块啊，我们就充满感恩，我们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供应我们这个礼拜多500块。他说我跟孩子们就学习珍惜上帝给的每一点点的恩典。他们就是这样子从过去哇多么富裕甚至多么充足的物质环境，到后来爸爸愿意多施舍500块，他们就是充满感恩。Christine 从来没有自怜呢，
1: 是
0: 他都觉得这个对他对孩子是很好的。他们要学习怎么用一点点的资源就可以自在的过生活，我们不需要那么优渥的物质生活。他们学习节俭。那以前 Christine 是开进口车的，后来他也把车子处理了，他说不用，我们就是跟一般人一样生活就可以。看到他是真的耶，所以他说这样前后哈，一共16年，最后先生才回来。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回来看 Christine 的见证。

我今天也有问 Christine， 我说在这16年里面，你有没有曾经想要放弃的念头？你都是怎么面对的？

0: 是这个 Christine 他说他其实也有灰心过，就是在他先生离家四五年的时候，因为先生一直不见面不沟通，所以呢他那时候的确心里有想放弃的那个念。那但是还好他一直在参加学员妇女小组，就被真理兼顾。前面那个见证也讲，他那时候就很清楚的知道婚姻是盟约啊，不是一个契约，所以他很坚定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所以他那时候他心里就想，他说目前的状况已经是最糟了，就是他先又断金缘，然后又不回来，又是给他这么多的不容易，但是他说已经是最糟了，所以他自己心里鼓励自己说未来不会比现在更糟。
1: 嗯，
0: 我觉得他有信心啊，他说一定会谷底反弹的，而且他说会越来越好，所以他常常用这个鼓励自己，而且他说他会在心里画着一个未来幸福的蓝图啊，他就想象未来的美好。那个时候我们小组里面，我们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年的年底我们就会写一封给耶稣的信，其实就是祷告，可能是对今年的感恩，或者是我未来我有一些什么期待耶稣为我成就的事，类似这样给耶稣的一封信。 Christine 就说，他说他会每一年在给耶稣的信里面啊，会写一些期许。他说很神奇耶，他写的这个期许后来每一条都实现，所以他非常非常感恩，感谢主。
1: 嗯，对，所以我看到 Christine 他做对的事情，就是他继续在小组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他被姐妹们包围，我们都是一起经营婚姻，我们看重婚姻的盟约，所以我们都彼此鼓励，谁在婚姻里面遇到了困难挫折，离婚绝对不是一个选项，我们都愿意按照神的方式来经营婚姻，来爱先生，来挽回先生的心。如果先生有在外面流浪的这些情况，那大家就是同步朝向同一个方向走，所以他在小组里得到支持。另外一个真的是 Christine 里面与主耶稣连结，他是与神紧紧连结的人，他不仅在孩子面前做榜样啊，这两个孩子透过妈妈的眼睛看爸爸，所以这两个孩子对爸爸没有苦读诶，没有仇恨诶，没有轻看诶。Christine 在孩子面前都是讲，你看你们的爸爸真的好有成就哦，他先生确实在事业上是还算有一番成就的。Christine 从来不批评他先生的不好，他都是让孩子看到爸爸的好，爸爸可以做他们的榜样的地方。孩子也都是信靠神，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孩子就跟妈妈说，妈妈，我确定爸爸跟那个外女第三者已经分手了，但是你不要抱太高的期望，我觉得爸爸是不会重新回到这个家的。这里的意思就是爸爸是很爱面子的人啦，我想爸爸当年好像这样被赶出去，他现在要低着头回来，我看爸爸是做不到的，但是我确实知道他与外女已经分手。但是 Christine 她在小组里就跟我们说，我就跟我的儿子说，他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不同意我儿子的看法，因为他们母子三人都非常同心的，他说这次我就跟我的儿子说，嗯，你放心，这点我不同意你，我相信你爸爸会回来。 Christine 说，因为我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Christine 跟儿子说，你跟神之间你还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有，我知道这位神他是信实的，他是我们可以信靠的神。
0: 是，
1: 所以哇，最后真的先生回来了。
0: 对，
1: 但 Christine 也非常强调，他说他的两个儿子是他最大的支持，除了小组之外他们全家上下一条心。他说当16年后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儿子说他都快哭了，在那个餐厅

0: 厅里面看到爸爸妈妈可以跟他们坐在一起，他说他快哭了。
1: 是 Christine 哦，我记得他不只是对神有信心，其实他还很有行动力。第十年的时候，他的先生愿意跟他儿子见面，然后吃饭，但先生的孩子始终不愿意跟 Christine 见面吃饭。Christine 他那时候我也记得，每次他都好喜乐，他说哎呀，这个礼拜我儿子又跟我先生见面了，我们都很想听，那你呢？那他就说哦，那我还没有，我还没有哈。意思就是他光儿子跟先生见面他就已经很开心了。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感动，就是16年以后他先生终于正式跟他见面。在这个见面之前呢， Christine 做了 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因为那时候他先生的工作公司的那个产权一直都是在 Christine 的那里，所以他先生是要求可不可以把房子的产权过到他先生那里去。其实这件事情 Christine 说他提过很多次，之前呢他都没有完全的答应他，可能那时候自己信心也还没有那么坚定。后来那一次不是他先生提的，是他自己 Christine 自己觉得应该是时候要把这个公司的房子的产权就给他先生了，所以他自己主动做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 Christine 说是影响他先生后来打破心房，他说他先生应该是被他的诚意所感动。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不容易，如果他要把他的安全感放在钱上面的话，那大概就是这个产权算是他最后的一个依靠，但是他没有把这个当作他安全感的来源。他现在都不用提，以前提过没关系，我愿意给你，我愿意把所有的都给你。他先生真的不感动都难了。我们都很被 Christine 的具体的行动感动，而且这是表现了他充分对神的信心，他的安全感不再从任何的地方来，就是完全从神来。
0: 是是，真好。所以我们鼓励所有在困难在苦难中等候丈夫回家的姐妹们，你要记得你的信心是在神身上，我们是在等候神，我们不是在等候人。如果我们等候人，我们都要失望，可是如果我们等候神，上帝就叫我们不致羞愧，我们只需要负责继续做对的事，然后把结果交托给主。非常谢谢丽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蓝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

0: 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发明家爱迪生说，天才是99分的努力，1分的灵感。历史学家卡莱尔说，所谓的天才只是忍受无穷痛苦的雅量。音乐家派特夫斯基说，在我成为天才之前，我曾下过苦功。作家福楼拜说，天才只是长时间的忍耐工作吧。政治家汉密尔顿说，所有我的天才只是工作的成果。艺术家米开朗基罗说，假使人家知道我曾如何辛勤工作才能够如此杰出，他们就不会觉得太奇怪了。而小提琴家萨拉塞特说，天才这话从何说起呢？37年来，我每天要练琴14小时，他们却说我是个天才。亲爱的朋友，你对天才所下的定义是什么呢？有句话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只要我们愿意勤奋地下苦功，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你也可以是天才哦。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明天两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焦点新闻。中联油脂公司炼油厂厂长陈明荣涉嫌致癌物超标案，日前遭到终检审押，法院裁定加保新台币100万元，检方当庭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31号裁定原裁撤销，发回台中地院重裁。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月初病逝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31号陈总统赖清德之命赴林荣基告别礼拜颁发包养令。卓荣泰说，林荣基让世界看到一间书店成为对抗世界最大独裁政权最坚强的堡垒，如今集权体制仍一步步摧毁香港，但台湾将继续和所有追求自由的人站在一起，对抗集权扩张。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分别提出公投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拟将各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立法院会议日前决议进覆二读，但民进党团提出复议，立法院会在今天31号处理复议案时遭到蓝白否决，决议

赵元作决定通过，并由国民党团召集协商。校园滥诉议题备受关注，立法院27号退回校事会议相关办法，要求更正后再送备查。教师团体在今天呼吁教育部要把握时机止损，建立滥诉有责机制，兼顾学生和教师的权益。台湾美食展在今天开幕，总统赖清德表示，美食是很重要推动观光的元素，希望在2030年每年来台旅客可以突破千万人次，观光产值也破新台币1兆元。配合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原陆军飞弹炮兵学校迁至台南市关庙区汤山营区，台南市政府今天宣布启用陆军炮指部 U-Bike 租赁站点，串联台南公车路网。台北市会计师工会连续7年参加全球中央杂志公益永续赠阅，今年继续捐赠200本给学校和儿童关怀协会等机构。工会理事长邵志明拜会中央社，双方针对人才培育、数位转型等议题进行交流。有媒体报道大卖场鸡蛋缺货，农业部今天提到目前鸡蛋的整体供应充足，部分通路因和蛋商还在洽谈契约延迟上架的进度，农业部已经启动协调机制。台经院今天发布6月制造业景气灯号，续亮代表景气扬升的黄红灯，而且个别产业景气灯号完全摆脱衰退蓝灯的阴影，蓝灯比重降到0。尽管中东战事不确定性还是有，也需要关注美国关税政策后续发展。台经院认为，虽然美国尚未公布产能过剩相关调查结果，未来在 AI 供应链需求持续成长以及传统产业输美竞争力提升的利基下，制造业景气渴望维持稳健成长。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的高吼，大家好。所以我们三股线平台，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不分享数额的 ID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记得要先这个帮我们订先注册成功哈，然后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分享给你说宝宝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

欢迎，先谢谢丸子，谢谢我们的咖啡不加糖，谢谢郑医师的阿星。来，欢迎丸子，欢迎金龙哥，欢迎媒体，欢迎秀好，欢迎 Lin， 欢迎武太郎，欢迎珊珊，欢迎陈明。感谢大家，感谢感谢再感谢，再次感谢我们丸子，还有谢谢陈明哥，谢谢。好，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乐吧 ，Google Radio 粉团 GOGOIDL， 按赞追踪，抢先看家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廖姐姐，欢迎李小雪同学，欢迎庆威，欢迎马可托，欢迎陈明，欢迎 Lin， 欢迎翁叶明，这是新朋友哎，你好翁同学，欢迎李小雪同学，还有庆威讲过了，白慧娟同学 ，Hello， 詹胜杰同学。还有 YU Fan 詹思颖老师 Hello Hello 欢迎 Fiona， 有时候看大家留言我都觉得很好笑，欢迎我们的凯西陈东哥 Hello， 应该还要跟祖祖问候一下，因为他们是姐妹嘛。还有游几正同学 Hello， 好久不见，你好吗？欢迎宝兰，波兰，欢迎 Alex， 欢迎戒指哥，欢迎季董哥。好，待会如果没有念到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现在有三十几位好朋友们哈，跟我们 say hi， 我们就可以念出您的名字来了。还有咖啡不加糖，你好，谢谢你。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介绍到了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93年7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金曲时间从谁开始？本周第二名，宝贝对不起。

超好听的歌，也是我们年轻时候的歌。1993年，你几岁啊？我22了，老了。欢迎这次阿星 ，Hello。

0: 来欢迎翁崇明同学，欢迎 Maggie， 欢迎戚薇，继续帮我们分享直播间，谢谢。对，这是泰国非常红的一首歌，可以跳恰恰。恰恰恰，来，接下来的歌，来来来 ，B 面的第一首。
1: 我跟你讲，你跟我讲，精彩公公龙江话。
0: 我跟你讲，你跟我讲，嘎啦嘎啦 happy。欢迎 ZHIBON。KTV KTV 来啦。

给啦给啦 ，Happy， 好可爱的一首歌。对，哎，这次我去看演唱会当天的特别来宾就是两个男生，我忘了那个团体的名字，真是糟糕。对他们就有一首歌跟这首歌非常像，真的是。我查一下哈，等一下告诉大家那首歌的名字。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起一起手牵手》。

来，一起一起手牵手，这是蔡依智蔡依杰做的词，蔡依智蔡依杰做的曲，杨振龙老师编的曲，一起手牵手。这对兄弟真的也是很厉害，也是创作型的艺人。

好听的歌曲，曹猛所带来的一起手牵手，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抒情歌曲，也出自己这张专辑，陈乐融老师做了词，周志平老师做了曲，徐日晴老师编了曲。爱不怕让你知道，一个人忘了认错，两颗心各分西东，像这般荒唐的事本来就很多。好听的歌曲，曹猛，爱不怕让你知道。

好听的歌哦，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原唱，对不对？爱不怕让你知道，江南联播网江边带城市自由行，北台湾飞91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湾飞90.3罗东广播电台飞104.3 Go Radio， 每个人在帮我们分享两次，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帮我们分享的每一位好朋友。

I'm getting holy 怎样啦？好听的歌声。今天来播放嘉宾奈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曹蜢。宝贝对不起这张专辑之后，下一张专辑一角角戏连，好听的歌曲，我好喜欢这首歌啊！每次接到这张专辑，一定要听这首歌，《恋爱预兆》，Maria。

恋爱预兆 Mario， 加拿大伦旺，小冰奶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0.9 江阴广播电台，台东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ogle Radio。

甜甜蜜蜜的感觉，对不对？好听的歌曲，恋爱预兆 Mario。接下来，1994年《暗恋的代价》，爱的鼓动 ，A 面的第三首。

接下来讲到广东歌，来几首广东歌吧。草蜢的惊喜时间，我们一整集又是草蜢了，因为他们的歌太多了，好听的歌。这是我买的2005年我们的草蜢精选集当中精选的歌，红唇的吻。

哦，这次这张黑胶唱片的封面，詹胜杰同学有帮我签名签到哦，我放在我们的LINE群组。

满身火烫的女人，我听到他最后这样子唱了，满身火烫的女人。来，接下来，哦，这首歌，每次我都觉得他们很厉害，哇，每次那首歌完全停不下来，然后后面继续再接一首舞曲呢。我在现场站着听，我都觉得有点累了，他们怎么能在台上跳还不累呢？这就是曹猛，六十岁啊，看不出来跟那三十几岁的小伙子。来，这首歌叫做《爱不怕》。

啊，草蜢爱不怕。接下来滚石唱片时期，1997年，那个封面是不是有摩托车，对不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呢。来，这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草蜢所带来这首歌八八八。最后我们惊喜时间安排这首歌，有没有听过草蜢唱闽南语？来哦，这首好听的歌就叫做爱拼才赢。

哎，草蜢唱的不错呢，对不对？哈哈哈哈。1993年7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榜，金曲时间草蜢。感谢你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

0: 近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人生有起有落，生活有悲有喜，音乐反映人生，音符诉说情感。每一首乐曲的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创作故事，每一段感人的旋律当中都有听者感情的回响与共鸣。雅文邀请您一同进入

欢迎来到知音时间，我是天使星家族的雅文。在今天知音时间的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民谣走进古典音乐是一个怎么样的听觉享受。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德弗札克的作品。在1878年的时候，德弗札克他受到了一位出版商的邀请，希望他能够创作一套就像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那样充满着民族音乐风情的作品。所以呢，他就先写了一套四手联弹的钢琴曲，后来发表之后就

非常受到欢迎，因此出版商就请他将这个四手联弹的钢琴曲改编为管弦乐来演奏。这套作品就是斯拉夫舞曲，第一集的作品编号是 OP46。 八年之后他又完成了第二集的作品 OP72。 所以整个德弗札克的斯拉夫舞曲在这两集的发表总共就有16首舞曲了。在这16首的舞曲当中，德弗札克他运用了波西米亚以及其他像斯拉夫民族舞蹈的节奏，那种音乐的拍子的感觉因此每一首曲子都好像是流传已久的民歌，但实际上都是他本人的原创作品。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想要跟大家来欣赏的是第一集 OP46 当中的第八首，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也是在音乐会当中常常被拿来当成安可曲的热门曲目。我们现在来欣赏的是由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所演奏的斯拉夫舞曲。

德弗扎克的斯拉夫舞曲和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以及我们待会儿要欣赏的格里格的挪威舞曲，并列为19世纪的三大民族舞曲作品。刚刚我们前面欣赏的是德弗扎克斯拉夫舞曲 OP46 当中的第八首，那紧接着呢，我们现在要来欣赏的就是格里格在1880年完成的挪威舞曲，和我们刚刚所介绍的斯拉夫舞曲的起源有一点像。格里格一开始也是写四手联弹的钢琴曲，后来我们现在在音乐会听到的很多都是用管弦乐团来表现的方式。在这部作品当中，它的旋律全部取自于挪威音乐学家兼作曲家路德维格·林德曼他所收集的民歌集。格里格把这一些朴实的民间音乐加上浪漫乐派细腻的和声，让这些音乐既保留原有的乡土气息，又能够登上音乐殿堂。我们现在要来欣赏的是这一套作品总共有四首舞曲当中的前面的两首。第一首曲子呢是非常有气势的，一开始就好像那种雄壮有力的节奏，仿佛就像是山谷里面的年轻人跳起充满着力量的舞蹈。第二首呢是这四首曲子当中非常温柔的，最温柔的一首，旋律非常的优雅流畅，没有激烈的节奏，更像是一首民歌。它甚至于被运用为电视节目的主题音乐，非常受到人们的喜爱。我们现在就来欣赏由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所诠释的格里格挪威舞曲当中的第一首跟第二首。

格力格的挪威舞曲似乎是把挪威的自然景观与民族精神一同写进音乐，实在非常的迷人。刚刚我们谈到了19世纪有三位作曲家他们所创作的民族音乐，让人称之为经典作品。现在要来介绍的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民族音乐其中之一了，那就是巴尔托克的罗马尼亚民族舞曲。整部作品演奏起来的时间短短的，如果速度很快的话，可能6分钟就演奏完了。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听见速度稍微慢一点，但是基本上都不超过10分钟。这里面包含了6首短小的舞曲，它似乎浓缩了东欧民间音乐那种纯粹的生命力与色彩，常常被视为是认识巴尔托克音乐最好的入门作曲。巴尔托克他本身不只是一位作曲家，他更是民族音乐学的先驱。从1905年开始，他就带着当时新发明的留声机走遍了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偏远的山区，录制农民或是牧羊人他们的歌唱跟舞曲，希望能够在现代化浪潮当中还可以保存那些似乎即将要消失的传统音乐。那我们接下来要来欣赏的是罗马尼亚民族舞曲这一部他在1908年，当时他在属于匈牙利，也就是但是是现在的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所采集到的民间舞曲。这部作品在1915年的时候他写成钢琴版本，2年之后他亲自改编为小型的管弦乐版本。在这6首曲子当中呢，我想我们今天就先来听第一首就好了，这叫做持棍舞 Stick Dance，形容充满着活力的男子，他们一边舞蹈一边挥舞着木棍的这种充满着力量的舞曲。这一套作品呢，也是我在30多年前毕业音乐会的演奏曲目其中之一。说来也有点好笑，当时呢，我如果回到家里面，就是放寒暑假回去练琴，练到这首的时候，我哥哥几乎都要从楼上冲下来说，不要再弹这一首了吧，实在是很难听懂，这有点稍微靠近近代的感觉。我们来试试看，其实我觉得蛮好听的，我们今天就先听第一首 Stick Dance。

今天的直译时间跟大家分享民谣走进古典音乐。在节目的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位作曲家是法雅。法雅他从1909年旅居巴黎的时候开始创作一部作品，作品名称叫做《西班牙花园之夜》，一直到1915年才完成，隔年他在马德里举行首演。这部作品融合了法国印象派的音响色彩，同时结合西班牙安达鲁西亚浓厚的民族风情。主奏的乐器是钢琴，和管弦乐一起交织演奏，这不是钢琴协奏曲，而是钢琴与管弦乐共同演奏，诠释在夜晚花园的景色。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第一乐章，它在描写格拉纳达阿尔罕布拉宫旁边有一个很著名的花园，叫做赫内拉利费花园。钢琴的琶音仿佛是流水一样，整个乐章充满着宁静跟梦幻的感觉。今天为大家所挑选的是由王羽佳担任钢琴主奏的演出版本，让我们在结合法国跟西班牙浓厚气息的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分享。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享受夏天夜晚宁静舒适的感觉，期待下个星期五晚上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会，分享好音乐，拜拜。

0: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伴。曾经有记者问她，
1: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2: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0: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AI 时代来临，别只当个使用者，你更应该当个创作者。空中英语教室青少年 AI 创作实战营，8月6号到7号，两天打造你的个人 IP 与 AI 代表作，专属13到20岁年轻朋友参加，两人以上团报享优惠。快搜寻空英 AI 实战营，定义你的未来。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

0: 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嘉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嘉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嘉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嘉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嘉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佳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佳音电影院。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在这一系列当中要为大家介绍2026年进入人生影展在中正纪念堂演艺厅的所有的电影的内容。我们非常荣幸今天我们邀请到于心驰老师到我们的当中，他要放映的时间是8月9号下午2点钟他眼中的世界哈。那2点钟呢是开始导读，还是事实上在1点钟我们可以来领取票，那1点半进场，1点40就是大家入座之后，我们就陆陆续续到2点钟正式导做导读他眼中的世界。那于心驰老师事实上也是我们的进入人生影展里面，他是一个老将了，而且每次大家也他的那种娓娓道来的这样子一个映后座谈，给我们听观众都有很深刻的印象。那在这里特别邀请他今天来给我们介绍这部他眼中的世界，这个电影有什么样可看之处，让我们有先做一个暖身，那再来看这个电影的话，大家一定更有收获啊。说实在我们就是在进入人生影展在这样子一个12届以来，他最大的特色是不是免费看电影啊，大家这个欢喜一场而已。重要的是他在之后有映后座谈。而映后座谈是什么呢？事实上让电影呢成为生命的对话。

0: 啊，也期待观众呢在观影中遇见了世界，也遇见了自己，增加你生命的广度与温度。所以这次总共有11个国家的电影，有11部剧情片跟3部我们台湾的纪录片，非常的难得。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就是新慈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他眼中的世界。好，新慈
1: 英台老师
0: 你好，哎，非常高兴又再次到我们的当中。
1: 对，非常的荣幸，然后可以跟着老师一起学习到现在。
0: 好，那我想进入人生影展，在我们12届以来，我和你几乎每一年的影展当中几乎都很少有缺席啊。谢谢大家，也都对你印象深刻啊。目前还在哪个学校教书
1: 啊？我后来请教到龙潭高中。对，我现在目前在这边服务。对，
0: 担任辅导老师。
1: 是，那我的对象比较多是特教学生跟进修部的学生。
0: 那特教是哪一方面的特教？
1: 我们的孩子大部分都是轻度智能障碍的孩子或是自闭症，那他们就是属于特殊的一个班这样子。对，
0: 他们是高中生还是完全中学有过高中生
1: 啊？没有，我们是高中
0: 高中生。
1: 对， 对， 对，
0: 对，那还有那个进修部的学生的话，
1: 对，
0: 那都是男男女女咯。
1: 对，老老少少，60到16岁都有，
0: 60到16岁
1: 都有，
0: 60岁啊，
1: 60几岁的也有，10几岁的，
0: 哇，
1: 对对对，
0: 那这个结合，可是好像男生多会女生多啊？
1: 都有
0: 真的，差不多平均哦。
1: 对，其实还蛮平均的，我觉得。对，
0: 那这样很棒这样对于有些人他在失学的时候，还是可以有一个补救的机会。那当然，这个班跟那个特教班是应该
1: 是
0: 不一样的，
1: 一个是日间部，一个是进修部。对
0: 啊，
1: 对。
0: 那你白天有上班，有晚上也要上班的？
1: 对对对，
0: 辛苦了。新慈老师啊，我觉得你说你觉得你是因为待在学校，不管是多特教学生的老师，或是进修部的老师，都好像是偏于辅导方面居多。
1: 对，我本身就是辅导老师啦，对，就是专任辅导老师，所以其实我觉得同样在面对人的部分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很庆幸自己的职涯上面有一些的转变，让我也更扩大我自己对于很多对于人的了解跟开展这样子，更深刻的接触。对，
0: 那这样子说，从心理辅导的角度来看那个电影的话，有些人会有什么不同呢？
1: 就是我自己觉得我的偏好是比较喜欢找真实的故事改编，因为我会觉得真实的故事会更有生命力。那通常也有很多我们可能在镜头以外的故事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却是蕴含了这部电影的催生，所以我通常会比较喜欢找真人真实的故事。
0: 对，真人真实。那但是呢，因为电影嘛，所以还是不失为有些它的那个
1: 对要剧情张力，对对对，
0: 还有它的一个那个感动力还有我觉得都让这个艺术感在电影中，可是从心理辅导更贴近人性去了解了解一些对生命的一个凝视还有对存在的那种价值甚至包括了情感的流动这是我们电影的这次的主轴那我觉得事实上都跟我们心理辅导还有这个艺术电影就是怎么样去又有就是
1: 可看性，
0: 又有跟贴切人性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棒。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陆陆续续在我们的嘉音电台、嘉音电影院为大家来介绍这一次影展的电影。那你要介绍的电影是《他眼中的世界》
1: 是是是。
0: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他眼中的世界大概是怎么样的来由，又怎么样的真人真事呢？
1: 好，那今天很荣幸可以借由这个机会来介绍，我觉得我非常尊敬的这位凯乐女士那她叫全名叫做李米勒对不起，我刚才讲错，是李米勒女士。那 他呢，他从小其实是一个美国人，然后他也曾经是顶尖杂志 Vogue 的最顶尖的名模，然后呢让数以的还有很多的毕卡索啊达利这些

0: 些艺术家眼中的女神缪斯啊，但是呢，但是她却可以不在这些光环跟这些美貌之下就满足，然后她继续呢去追寻她的人生。那这部电影就是拍说她如何从前面这边都没有拍啦，那我这边为大家补充一下，她本来是一个名模，但她后来不甘于做这个角色，她成为慢慢成为一个摄影家。那在摄影家的过程中，她其实拍摄了帮 Vogue 拍摄了很多的专题，就都大部分都是时尚的状况，但因为刚好她的时代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所以她就成为了要走进战地的一位，她自己自愿，然后也是透过很多的方法，她是美国的第一位二次世界大战的女性记者，那她也确实在战地为我们记录了非常多非常多那个大事迹的电影那个照片，然后成为历史非常重要的史料。但这一切呢，其实都不是在她有生的时候被发掘的，所以这才是这个故事最特别的地方。对
1: 哦，当然我觉得在这里面由那个欣慈老师在介绍的过程中，我可以想到说好像在一部电影没有办法把这些都讲出来，
0: 是，
1: 所以他事实上原来是从一本书改编出来的。
0: 对，
1: 因为那书才能够很详细的来介绍这个电影的来由啊。那他的书是怎么来的呢？
0: 对，其实这本书也不是在他生前或是他自己授予的一个状况，也是在他的儿子，那他是40岁的高龄，从战地之后回来的时候，他的其实有很多的照片在那个当下是没有办法刊登出来的，所以其实他除了在于战地的那个创伤症候群之外，他心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呐喊，是他好希望他觉得这些真实的现象应该要让世界被看到，不是只有看到胜利，而是永远不要再发生这么可怕的事件。所以他其实在有这样的使命，但是却在那个当下其实有很多因为那个时代他们觉得我们要往前，不要再去看这些悲情或是哀伤的事情，所以就是被封存起来。但我觉得那个身为他当初成为一个战地记者的那个使命，他一直有一种郁郁的寡欢的状况，所以可能在他儿子，他说他儿子一生都一直觉得是一个遗憾，好像是他毁了他妈妈的一生，因为他觉得好像自己的出生并不是被期待，然后他眼中的李米勒女士就是一个酗酒，然后永远嘴叼着烟，然后呢性情古怪，然后没有办法靠近的母亲，
1: 是一个不被人家了解，而且甚至觉得这个人好像很颓废的感觉。
0: 对，
1: 原来是战争创伤症候群所造成的影响啊。
0: 对，
1: 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哇，好，真的谢谢欣慈老师，因为透过你这样子来讲解哈，让我们好像知道了电影里面不知道的事情。好，那谢谢的，我们先收听音乐喽。

0: 年进入人生影展，在中正纪念堂演艺厅8月9号下午1点钟锁票，还有1点半入场，那2点钟正式演出的在光影中看见万众人生，让我们走入欧洲的英国啊。可是事实上今天的主角应该是美国人，但是哎，他在美国发展的这个模特真的是光鲜亮丽啊，居然呢当战争发生的时候，他就立刻放下这个美貌哦，就开始穿上军服。但是说实在也不容易啊，因为好像一个美国人要到那个欧洲战地去做战地摄影师，拿着厚重的那个方形的照相机啊，很专业啊。
1: 对，老师你讲到重点了，其实那个相机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相机。那这次为什么它特别呢？因为它的视角是摄影师要从上面看，而且它里面是左右相反的
0: 啊。对
1: 对，所以其实很难去抓到位置，因为你向右动的时候，你的影像是往左边的。所以其实当初凯特温斯雷在拍，她是这位制片，她除了是女主角以外，她也是制片，她就很特别的找到那个已经为数不多的工匠，打造出一模一样的这个相机。那他就是想要抓住那个感觉，然后他也很熟练的去学习怎么样去拍摄。那因为这个相机很特别，是他只能拍出6×6公分的正方形的影片，而且他的底片一卷只有12张，所以其实非常的在战地里面，你要一直的更换，或是其实都是很需要很大的困难度。所以他随身呢，其实李米勒他随身是背2台相机的，而且因为这个照片，这样的相机的形式，其实如果你今天是固定的 model， 你是很好去控制它。可是，在战乱当中，其实一切都是不可控跟非常危险的。所以，他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留下6万多张照片，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对，
0: 哇，真的
1: 是。
0: 我以前陪一个团体到越南去旅游。那我想说我就尽一点我的参加的这个责任，就帮他们拍团体啊还有个人照了，我就照了21卷啊，那而且一卷里面36张已经把我累到不行了。哇，这个只有12张就一卷啊。
1: 对。
0: 哦，那真是不容易。
1: 所以他就说他后来因为有时候是2个相机要替换，然后他必须后面要命名要整理的过程是非常的繁复的。
0: 对，整理最困难。
1: 对对，而且他们在战地的时候也不是那么方便的冲洗，所以其实这一切过程非常的不容易。然后他也除了战地的拍摄摄影以外，他后来也开始写很多的文章，就是除了报道之外。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不可思议的女人，她从一个可以只要在纽约时尚过着光鲜亮丽生活的，她甚至后来有嫁给一个埃及的富商，然后开始过了一段就是很自由的时光，经济无余，但是她却愿意放下这一切，对，走入战地这样子。那也确实她因为我们很幸运，就是有透过这样一个女性的视角，她留下来了很多的无名故事。那当然，老师您刚才提到说那本书是怎么来的，对，因为其实他的儿子在跟他妈妈相处的这30年当中，李敏正女士大概是在他的儿子大概30岁的时候离开的。他儿子说这30年间他根本都不知道他的母亲是一个曾经做过这样的角色，都没有再提起过。对，然后他是在整理他母亲的遗物的时候，在阁楼的纸箱里面意外的发现，怎么有这么重要的人类历史被放在这里？
0: 它是很珍贵的，
1: 是
0: 冒着生命的危险拍出来的照片呢。
1: 对，那为什么这些照片没有被刊登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有很多的状况，在那个时代下，它虽然忠于一个历史把它呈现下来，但是很多很多的因素，它没有办法被呈现出，没有办法被世人看到。所以其实战地记者他背负的那个使命，他有一个很大的创伤在。对
0: 对， 好像那个照片后来也有到美国，也有保留下来展览过
1: 啊。对，
0: 是因为他的朋友后来就觉得说，这个杂志不能出，但是事实上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应该把它留下做一个那个。

0: 对，在英国的 Vogue 杂志不准刊登，但是他的那个在影片中你们也会看得到，就是他的好朋友也是当时的主编，就把这些东西寄到了美国。那寄到了美国，李弥勒也发了一个电报说，请你们一定要相信这些都是真实的，请把它刊登出来。所以呢，这个标题就叫做 Believe It，相信他。虽然身在美国的你们也要知道，其实，在欧洲曾经因为这个战争付出这么惨绝人寰的代价，对，所以这些一照片出来，确实震撼了世界。
1: 对，有的时候我们都喜欢把这些东西，就算是不要看出来，或者我们眯着眼睛把眼睛蒙起来，不要看到这些事。可这些事就是发生，而且说实在，还有这只是一个刹那中的瞬间，还有很多很多更可怕的。好像他有在站立那个炮火中，他有在拍摄。后来那边的指挥官好像认为他太辛苦了，就要叫到救护站去拍很多人受伤之后的那种血肉模糊，或是包纱出的那个纱布，我的那个整个景象，我要让我的家人看到，我要让我的女朋友看到，我要让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受苦。
0: 对，所以其实非常感谢，就是李弥勒女士留下这么多战地，很多无名的角落，因为我们其实可能我们从历史上，我们只会看到那种大场面，或是一些将领，或是一些大审判的一些场面，但是其实这里面很多很多的人民跟百姓，还有无名的士兵是被牺牲的，但也刚好就是透过这个女性很细腻的角度拍下了这些东西，才让我们看得到原来真实的另一面。对，那就像刚才老师讲到的，就是他在那个兵营兵的那个战伤的兵医中医院当中，其实他拍摄了很多已经根本应该已经奄奄一息的士兵，但这些士兵都恳求他帮他拍摄，而且要刊登，因为他们都很希望可以让他的远在美国的家人啊，或在哪里家人可以知道他这么的英勇。那也有在那个他算是深入那个集中营拍摄下非常多惨绝人寰的画面。那但是他也大部分的都只有拍这样，但他也拍摄到了，就是看到那些小女孩那些很惊恐的画面。当他要靠近那里面集中营的小女孩的时候，看到那个惊恐的画面，他也很轻声的告诉她，就是你不要，我不会伤害你，因为他这跟他童年的一个很痛苦的经验其实是很相关，所以他可以感受到那个女孩在那个时候生命中的害怕跟战斗，那个投射的经验是在他小时候，他7岁的时候其实也被在亲戚家被强暴的经验，那这个强暴经验后来还因此染上了淋病，那在那个医药还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他要治疗这个淋病，其实都是用侵入性的方式，他必须去医院诊所。对一个7岁的小女孩来讲，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凌迟的过程。对，所以他这些过程其实也在他心中埋下了很多很多的创伤。但是他的母亲在那个年代也告诉他说："不要说哦，因为这很炫，非常的
1: 丢脸，
0: 丢脸或非常的不堪。
1: 对，
0: 但是，
1: 也怕影响他的未来。
0: 对，所以也让我们看到，就是有很多想要被掩盖的事情，在其实是应该要让世人知道。所以，我想这也是李弥勒女士她想要让这么多的暴行被大家看到的一个反噬吧。对，对，对，
1: 哦，这真的是很符合我们的生命的零次。还
0: 对。
1: 有那个存在的
0: 对焦，
1: 对焦
0: 对。
1: 情感的流动在那刹那之中，一个照片就代表了一个事件，代表一个真的整个一个历史的痕迹
0: 对，
1: 这真是
0: 就
1: 非常
0: 是
1: 的。
0: 也像他有一句话，他说我宁愿成为拍摄的人，我也不要成为一张照片。那我觉得在他后来的作品，他之所以可以拍出像刚才那个小女孩，还有呢，在法国巴黎广场欢庆就是胜利的盟军的时候，他拍下的这个照片是那个被剃光头的女孩，因为他们被德国军利用去担任假爱情。

0: 但是骗情报的一个角色。但这些女孩到后来在抗战胜利被还清的典礼上是被抓出来变成一个
1: 为国家牺牲，还要被反而还在变成他们认为间谍了。
0: 对，他们变成是一个间谍的角色，所以就把很多人的怒气就是转嫁到他们身上。所以其实他拍出来的这个照片是，所以他刚刚他所以想要成为摄影师，是他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出更真实的事项。
1: 他找出
0: 别人，对别人只有主流只有在谩骂这个女孩，但是他告诉他说这不是你的错。他拍出了那个女孩惊恐又渴望被同理的惊像样貌。对
1: 啊，听了好沉重啊。我们听到音乐之后，好再来谈他眼中的世界。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就是为大家系列的报道在2026年静如人生影展里面的电影，那当然每部电影都很精彩哦，我们会陆陆续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电影里面很多的 people 哦，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更加的把握机会，算是免费看电影，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映后座谈，透过我们的导读老师，让大家能够更知道一部电影，让我们能看到人生不同的风景，而这些风景也滋养了我们的人生，增加了我们生命的广度跟温度。觉得在这里，好吧，刚才我们听到星驰老师在给我们讲他眼中的世界的时候。哎，我都不禁非常的感慨，这世界为什么要有战争？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哇，知道吗？有600万的犹太人，他们被残杀，200万的儿童被无辜的在床上。所以我到耶路撒冷那边有一个纪念馆里面，就一直听到那个，我们一直叫名字，一直小孩子的名字，200万人陆陆续续放上。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在生命中还没有被人家看见，他们就消失了。让我们在不断的诉说他们的名字的时候，让我们觉得他有一刹那的被人家纪念到。哦，原来如此啊！那当然呢，他眼中的世界，我觉得当模一个一个这么光鲜亮丽的模特，那突然就。看到战争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能视而不见，我怎么样把它拍下来，让世人看见战争是这么的可怕？所以在这里，他就毅然决然的投入去做战地摄影师。哇，想到还要背那么重的东西，12张底片啊，就一卷
1: 胶
0: 呢，
1: 卷，
0: 胶卷
1: 对，
0: 呢，就一直在换，
1: 是，
0: 那身上就要背2个那么重的照相机，真的不容易，而
1: 是。
0: 且记下了很多的事情。后来你发觉他在战争中记下了战火的一个那个疯狂，那也在护理站的那种在人生最后的一种挣扎。还有到什么战争胜利了以后，他又发觉那些无辜为了战争而牺牲的那个女性，还要被他们凌辱
1: 对，
0: 那在这里他都很有同情心同理心其实为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留下一些痕迹。
1: 对，其实就是黎明的本人，他非常的，算是一个非常特别。他自己对他自己的描述，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安全感与自由的完美结合。他说呢，他人生中，他一直觉得他很需要挣扎。他喜欢那种挣扎的感觉，他说他才能够保持清醒、真实的活着。所以我们可以从他自己这样的自述里面，是比较能够理解是，本来一个在那个年代是被毕卡索画了6次画像模特儿的，甚至是被毕卡索推荐要去拍片的女神级的人物，就像我们现在的林志玲好了，大家这样想，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0: 林青霞，
1: 啊，林青霞啊，是
0: 第一
1: 是是，
0: 名，
1: 是，对，就是这样的角色等女神等级般的，她却是不安于这样的情况，她觉得要去接触更真实的人生，所以她先从模特儿变成一个摄影师，再从摄影师后来变成了记者，那记者就是除了拍摄之外，还要写稿。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因为他的个性上面有很多的冲动，跟不太在乎别人怎么想的这样的一个，很矛盾的结合。对，所以他有拍了一张很经典的照片，到目前为止还是二战世界，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二战世界的经典照片，就一定有这一张这样子。
0: 哎，是，内容是什么？很
1: 啊
0: 好
1: 那
0: 的。
1: 这个照片就是他在希特勒的私人浴缸里面，躺在那边沐浴的一个照片，非常非常的经典。
0: 那别人帮他拍喽。
1: 对，就是他的好朋友，他在战地的过程当中，一直有一个《Life》杂志的美国的记者，他们两个人是战地的好伙伴，一起进出非常多的场面。那他就是，而且他的非常有意义是，他当天是希特勒自杀的当天，就是投降完，希特勒就跟他的太太自杀了，然后他们美军就占领了这个在慕尼黑的私人寓所。

0: 然后照理说其实记者是不可能进去的，但是他用了一些关系跟贿赂他得以进去这个里面。但是我想这一切都是非常的偶然的机会，因为记者会拍到什么画面其实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但是没想到因为米勒毕竟自己做过模特儿，所以呢这个一般的记者可能很难自己入境，但是他很知道，所以他就请他的伙伴帮他拍了一张他，而且这个部分在那么短暂的时间内，因为他们是偷偷做这件事情的，所以这个部片我就在停在，我就讲到这里。我希望大家伙，各位听众，你们一定要进去，中正纪念堂8月9号下午，因为呢，在那地方有一个比一般的电影院还大的荧幕，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个占地跟这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是怎么生出来的。
1: 这绝不是家里的70、80的那个什么寸的电视可以完全领悟的，而且音响还有座位，还有整个的宽银幕，所以我们现在也因为配合我们的宽银幕，我们的电影都要在2023年以后的那种品质非常棒的那个画质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银幕里面播出。那所以呢，各位啊，他眼中的世界成为我必选的电影。虽然我是因为担任理事长，所以当然全部都看过，可是我觉得这部电影让我的那种看完之后一直在回旋荡漾，这个他眼中的世界，这种截然不同的一个模特到一个战地记者的那样的一个身份，但是到后来居然当那个他要去就是希望能够杂志啊报章啊可以登出来的时候，就被人家拒绝的时候，哇，他就把撕掉了照片，啊，哇，我担心都全撕了，原来6万多张要撕完还不容易，所以就变成他就深藏在他的一个阁楼。可他为什么不告诉他儿子呢？我发觉他好像也好像把这种，因为他后来好像很有点就是郁郁寡欢，我觉得应该是重忧度重，不只是轻轻的。
0: 对，其实确实他在生完儿子大概儿子4、5岁的时候，他就去找寻他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他去成为一个去法国学蓝带，然后成为一个大厨，而且是有得过奖的
1: 大厨
0: 厨师。对，
1: 他做什么像什么耶。
0: 对，但是这里面还是有他的特色，因为他原来就是搞艺术的嘛，所以他做出来的有一个很经典的是绿色的鸡肉跟蓝色的鱼，到现在就是还是一个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道菜。他就是一个很颠覆一般传统，挑战大家，就是你看他做模特儿，不是好好做模特儿，做就是他都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照人家的主流社会的价值去做，但是他却活出很真实的自己。那我想这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凯特温斯雷在意外中买到他的一个古董桌的时候，开始对这个李米勒这个人产生好奇。
1: 哎，这桌子有什么来头啊？
0: 啊，这个桌子他当初是喜欢的桌子，没想到他意外发现原来这个桌子是主人是李米勒，而且这张桌子是曾经毕卡索啊还有很多的艺术级大师一起在那边坐过的一张桌子，所以引发了他的好奇，然后才发现哦，原来李米勒他为什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于是他看到了这本书。对，所以这个谜样的女人不是只有他的儿子对他的母亲很谜样，后来凯特温斯雷花了9年的时间才把这部片呈现在荧幕上给大家知道。
1: 哦，他运作了很多调查，
0: 对，
1: 开始真的拍摄。
0: 对，
1: 在拍摄的过程中好像也很辛苦欸，因为要这个要上山下海，
0: 对，
1: 要怎么样，要到出入战地欸。
0: 对，而且大家对凯特温斯雷的印象应该都是停留在非常美好铁达尼号的那个落死那个阶段，但是凯特温斯雷他这一生拍了40多部影片，而且每一部都是他是最年轻得到2次奥斯卡的肯定的一个女主角啊，所以他能够愿意来拍这部片，而且他身为制片，所以过程当中他除了大量的去理解跟搜集之外，他曾经还有一次因为那个他们那个资金，因为他想要做独立制片，他因为他觉得唯有多独立制片才能够能把凯特把李米勒的真实的一个部分拍出来，
1: 不受人家影响，
0: 对，
1: 完全
0: 不受商业化或是太多，所以一开始这部片

0: 的时候能够看到这部片，所以当他儿子看到凯特温斯雷的画面的时候，他觉得天哪，就是他母亲在线。
1: 嗯，对，我们可想而知，一个这么成功的女性哦，做什么像什么的时候，哎，她一定不是一个好母亲
0: 啊，对，
1: 因为对的，她就跟她孩子很疏离，因为她要造就她自己一个不同的自己啊，成功的、嗯、那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确实因为这部电影，她从她的儿子也更加。当然先出书了嘛，
0: 对、
1: 啊、那再透过凯特温斯雷那么样的愿意大笔的资金，而且是很真实的呈现，而不是用过度的夸张来认识一下李米勒，而且好像他们还不错，就是成立了一个庄园，他们家的以前的住的庄园成为他们一个像是一个博物馆吧，
0: 对，
1: 认识李米勒。
0: 对，其实我想历史哦，真实的事件它永远不会被掩盖，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就像李米勒自己在生前他没有想要公开这些事情，但是在事后他的儿子对他有很大的反转，他说如果没有透过这些遗物，他可能不知道说他妈妈其实保存了他第一次读给他的第一本书，甚至是第一张图画、
1: 嗯嗯、
0: 他发现他的妈妈用一种很不一样的方式在爱着他，所以他也决定要用他的爱来回报母亲，让他母亲这一生有这么多值得世人纪念的事情把他公诸于世、
1: 嗯、
0: 那当然也透过凯克温斯雷跟他的缘分，把这样的一个灵魂真的是用生命的把他表现出来。
1: 对，
0: 所以刚才老师提到说可以，大家可以，如果真的对于这个李米勒本人有兴趣，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他儿子将他整理出来这些照片，他都无偿的可以使用，但是需要就是授权、嗯、就是跟他们写一封信，他很希望母亲的这些影响力可以让世人看到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1: 嗯哼，
0: 对，那如果大家去伦敦有兴趣玩的话，也可以去他们庄园，四月到九月都有开放，
1: 多一个景点，
0: 对，
1: 有意义的景点，
0: 非常有意义的景点、嗯、
1: 好，我们在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拍这个电影的凯特温斯雷他们怎么样的尽心尽力来完成这件事情。
0: 对，就非常值得。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欣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了于星驰老师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2026年进入人生影展里面其中8月9号下午2点钟要放映的他眼中的世界来做暖身讲读啊。那在这里面呢，我们真的被他刚才娓娓道来非常感动，尤其很多东西是在电影中没有，可是书中能够描述的他的一个整个的从小时候的被性侵，到后来成为模特，到后来战地这个摄影师，到后来还做了厨师啊，那真是人生非常的精彩。那其中他有放映了，就是拍了6万多张照片呢，却束之高阁。
1: 嗯，
0: 而是在无意间他的儿子发现了这样子的有这么多的战地的照片，哇，留下来那居然被我们的凯特温斯雷做了一个意外的了解哈，
1: 透过一张桌子，
0: 透过桌子，当然也有透过，后来就赶快去找他资料，原来好成立有一本书，对不对？哇，
1: 对，
0: 拍出这个电影。好，那在这个电影当中，我觉得你觉得还有哪些东西，我觉得凯特温斯雷很认真的耶，他宁可说我不要去什么跟好莱坞的大公司合作，我要成为独立公司，我要完全自己做主来拍出一个真实的林米勒的一个他的生命故事。
1: 是，对，这也就是大家在如果来看的话，一开始的画面会有一些字幕，然后那时候我就去把那些字幕查一查，全部都是独立制片的公司，所以其实有很多家大家一起，但是都是属于独立制片。那因为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保持他想要把林米勒这一生他觉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事情来呈现出来，而不是只有停留在是被女神级的别人来看他的照片，毕卡索来画他，或是别的摄影师来把他拍成一个杂志女郎 Vogue 的角色。所以这本书他定为中他眼中的世界，就是林米勒本人他拍出去，他想要大家一起跟着他去看更真实底层的东西，真实的从灵魂发出来的讯号是什么。对，
0: 而且听你这样讲，我觉得到英国伦敦的时候，我要多一个景点了，对不对？刚有说过那个他们的庄园还有他的一个什么展览馆可以开放的，
1: 对，
0: 毕竟他们真的是，可是当他没有被接受以后，他也就束之高阁，但是还是出现了在人间哈，让他儿子能够，他也觉得我对于陌生的妈妈，还有我们的亲子关系好像很疏离，但是却因为这样，他跟他妈妈的灵魂就成为一个靠在一起，而且妈妈有那么大的爱。
1: 确实，他因为林米勒是40岁的时候在意外之下才怀孕生下他的，所以他的儿子安东尼从小都一直觉得他是怎么样牵制了他妈妈的一生，觉得妈妈的不快乐，因为孩子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联想，觉得妈妈在他眼中是一个酗酒，每天在抽烟，然后性情古怪，

0: 的母亲、
1: 嗯、哼哼，
0: 然后无法亲近，所以可是他又觉得好像一切都是我的错，我的出生造成了你的生命的耽误，那所以这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创伤。但是他后来感谢有这些照片这些史料，然后跟他的父亲一起把妈妈的这一生拼凑出来，然后也发现其实这很需要让更多人知道、嗯、对，
1: 嗯，
0: 所以那凯特温斯雷也是一个跨时空，跟他有一些心灵应该是震动跟感动的一个交流。所以凯特温斯雷说他在拍这部片的时候，他也是花了9年的时间，然后甚至在他开拍第一个战争片的时候，他其实就跌倒，他刚好在一个跑步的过程中跌倒，然后当下椎间盘是有裂开，但是非常非常的疼痛。那所以其实剧组当场送医院之后，有觉得严重到他们可能要停拍，但是他觉得说不行，因为这么多人都到位了，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所以他就打了无数的止痛剂，然后忍着上去把它拍完，这样子，对，把这一场戏拍完。所以、嗯、甚至的过程当中有2个礼拜是发不出钱给所有的剧组跟演员的、
1: 嗯、
0: 那资金断裂，但是凯特温斯雷他就自己掏腰包，他说该给的一毛都不能少。所以其实我们都一直有就是看到这两位让我们觉得非常敬佩的女人，他们都跳开了被我们大家所定义的那个物化，或是一个比较比较肤浅的一个角色，他们很认真的活出他们自己的生命，对，然后很真实的、嗯、想要把最让大家看到我最真实的一面。就像凯特温斯雷，他其实在2025年呢、哦，就是也是去年，他有一部纪录片，如果大家对于他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就是追求本真，这里面有记录了他从他出道以来40几部影片，然后这里面也在讲说他其实是有被他为什么会想要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他其实也经历过他因为被人家贴上是一个身材太胖啊或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污名化，甚至一个、嗯、很就是大家还是想要把他拉回说你就是应该当我们心中的女神那个角色，但是他坚决的是他想要陈述的是他自己的这个主体性。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很多的也很鼓励很多女孩子来看，对、
1: 嗯、
0: 对，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女性的角色是可以展现勇敢的展现自己主体性的。
1: 当然啦，观众男女老幼觉得这可，而且这部电影它本身就12岁以上就可以看的，
0: 对
1: 啊，
0: 我们会同时感受到这两位女性的坚强跟决心、嗯、还有心中对于生命的热情啊，
1: 嗯，
0: 这些事情。
1: 所以一部好电影就让我们重新深思生命的价值，而且不同文化哈、啊、身在欧洲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风景，我们在观影中可以产生我更多的理解啊共鸣跟感动、嗯、
0: 对，
1: 他可以做我们也可以做，怎么样创造自己所要的人生，
0: 精彩都是精彩的人生、对，
1: 好，谢谢大家，不要忘了8月9号下午1点钟去索票，我们2点钟进就是可以开始观影一部好片，不是好片不会再进入人生影展播出了每一部电影都非常好，只是我们在这里谢谢嘉欣电影院有这个机会让我们逐步的来欣赏每一部电影，不要错失良机，
0: 谢谢嘉欣，
1: 谢谢
0: 英台老师，
1: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主爱相随、
0: 啊、
1: 下个礼拜空中相见哦，谢谢
0: 谢谢。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播网。
1: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2: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庄颂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你现在还好吗？是否正在软弱之中，还是陷入低潮的幽谷？让我们一起进入彼得前书，看看彼得如何用信心回应。写这封信的彼得已经相当有年纪了，不是那个曾经说我绝不跌倒，拔刀削掉大祭司仆人耳朵的年轻彼得。他走过失败和背叛，也经历过主的挽回。耶稣没有问他，你为什么要三次不认我？耶稣只是轻轻地问他，你爱我吗？从那一刻开始，彼得不再用我可以的，我做得到来定义自己，而是用主一直抓着我，紧紧地抓住来定义生命。他写信的时代是一个信仰要付代价的时代，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安全的环境。所以彼得前书一开头不谈方法、技巧和教训，他提了一件事，就是基督徒，你是谁？让我们进入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这是写给居住在土耳其一带的基督徒，一群分散在异教文化中的基督徒。虽然我们在文化中看起来是少数，人看我们为奇怪，但彼得强调你们是寄居的，意思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你的价值、你的恩典不在环境，而在神，不在这看似主流的文化。这只是我们暂居的地方，因为我们有不一样的身份和归属。所以第二节更关键，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

多地加给你们。我们注意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先见就是预知预定的意思，也就是你不是偶然信主，而是被认识被拣选。不是你找到神，是神先爱你，在创世以先神就预定好了。正如加尔文所说，不是我们持守神，而是神保守我们。既然我们不属世界，世界无法决定我的定位与价值，也在世界找不到我们的特性与恩典，那基督徒，彼得开头点出了基督徒的特性，收信的你们就是基督徒，就是这样的生命与恩典。所以借着圣灵成为圣洁，圣洁不是努力达标，我们永远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圣洁，圣洁是我们被分别出来，在圣灵中整个生命都属于神，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我们被带进一个属神的新的生命。接着，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并蒙他血所洒，我们看到这个顺服，那不是讲一个压力，那是一个关系的结果。蒙他血，我们想到旧约里面的血代表立约，你已经被带进与基督的约中，所以基督徒的身份不是你做到了多少，而是进入一个关系。提摩太·凯勒说过一句话，他说奴仆服侍是为了得到产业，儿女服侍是因为已经承受产业。彼得要告诉我们的是，你不是在努力成为神的儿女，而是你已经在这个身份里。在那个信耶稣是可怕的世界里，彼得先确认基督徒的身份，这身份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你是被拣选的，你是在约中的人，是可以顺服圣洁的百姓。确认身份后，我们开始进入第一章三到九节。这一段其实是在回答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信了之后人生真的有改变吗？彼得没有先说起你的努力，他直接把起点拉回神，因着神的怜悯人被重生，这不是把旧的修好一点，而是整个生命被重新开始。重新开始就是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静态的，不是写在墙上的口号，它是活的，会在人的里面不断更新推动改变。接着彼得在第四节提起根基，根基就是盼望，它不是建立在现在，也不是建立在接着会不会变好，而是建立在一个不会坏的，存留在天上的，不朽坏的，不玷污，不衰残，就是神要亲自，我再强调一次，亲自用他的大能保守。你的信和仰望神就是这根基，换句话说，你不需要把期待放在人的身上，甚至连放在自己身上都不可靠，真正托住你的永不离开的是神自己。但问题来了，现实看起来完全不是这样。第五节，经文说你有盼望却还是会忧愁，说是暂时，痛苦却真实的不得了。你看不见主，却要说你爱他，你正在经历试验，却被说应该有喜乐。这种张力不是错误，正是信仰的现场。彼得没有否认这些矛盾，他反而说这正是关键。第七节，试炼的存在不是为了击垮信心，而是要炼尽它，像火炼金子一样，就像那一首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

他里面说，每一次的打击都是有利益，每一次的打击，站在信仰和仰望中，你都会看见神的作为。忍耐很痛苦，但却会塑造你的内在。然后真正留下的是更纯、更真实的信心，而且这信心会比金子更宝贵。所以这经文没有把重点放在说环境会变好或如何，而是说人会被改变。神给你一个不会动摇的未来，却让你走在一条会震动的道路上，为的是要在这个过程中让你的信心被建立，让你的生命慢慢长出一种在任何环境中仍然相信他的力量。这也是第九节所说的，信心的果效是从里到外仰望信靠救恩。

接着我们进入十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把我们眼光从现在的自己一下子拉到整个历史。彼得说，这个救恩不是临时出现的，也不是刚好发生在你身上。先知们早就在寻找，他们一边领受启示，一边反复思想，这恩典到底怎么来？

要怎么成就？他们看见一点点，却看不完全，因为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看见完全。这就好像我们常常说，上帝是天父，但我怎么知道他真的爱我？他又是怎么爱我的？如果他是父，这个爱到底要怎么被证明？旧约里有很多图像，有祭司，有献祭，有律法，有君王，有先知，好像一块一块的拼图，一点一点在拼出一个答案。这些东西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神要拯救他的百姓，只是他们当时还没有看见那个完整的答案，还不知道那一位到底是谁。就像拼图拼到一半，只看见轮廓，却还不知道整体画面，直到耶稣来了，整个答案才真正显明。原来神的救恩不是一套方法，不是一个宗教制度，不是一套让人变好的规矩，神的救恩就是耶稣自己。所以你今天可以说上帝爱我，不是因为你最近很好，也不是因为你是个好人，而是因为历世历代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基督真的已经来了。神不是只在天上说我爱你，而是亲自道成肉身，走上十字架，把自己给出去，这就是爱的证明。经文说，先知所看见的是基督的受苦和后来的荣耀，这是一条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路，但他们知道神要借着这路成就拯救。而更震撼的是，这些启示不单单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现在的我们信福音的人。换句话说，你今天所相信所经历的，都是他们一生在等待却没有真正走进去的现实。彼得甚至说，连天使也想要详细查看这些事。天使是常在神面前的受造物，他们看见神的荣耀，却没有像人一样经历救恩。他们只能观看，却不能像我们一样被赦免、被挽回、被更新。这里不是在增加一个知识，而是在翻转我们的认知。你以为你只是信了主，但彼得说，不，其实你站在一个历世历代都在等待的位置上。你所领受的不是一点点宗教安慰，而是整个救恩历史的成全。这不是轻的恩典，这是重价的恩典。所以不要看轻这个身份。接着到了13到16节，经文开始转向，彼得不再只讲你得到了什么，而是开始说你现在要怎么活。前面讲身份，讲盼望，讲恩典，但到了这里，语气开始变得直接，甚至有点严肃，因为这不是一个听过就算了的恩典，而是一个会改变你整个生命方向的恩典。所以彼得说，你要约束你的心，原文是束上心中的腰，这是一个很有画面的动作，把衣服束起来，预备好行动，不是散漫随便活着，而是开始进入一个清醒，知道自己方向的状态，不再被环境推着走，而是开始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活。接着他又说，要专心盼望那将要显现的恩典，也就是说，你的眼光要重新被调整，不要只是被眼前的情绪、压力、欲望牵着走，而是被将来的神要成就的荣耀所引导。我们真的是很有恩典的人，而这个恩典不是空谈贴在墙壁上的标语而已，它实际到一个地步，会逼着你重新整理自己。就好像有一天
总统通知

总统哦，他要来你家住，还要带着礼物来，并委任你一个重要的职务，你会怎么做？你一定不会让家里继续乱成一团，你会开始整理，开始打扫，甚至修理坏了很久的灯泡，甚至连自己的样貌都会开始重新整理，因为你知道有一个很大的身份和使命要来到你身上。我们领受的恩典比这个更大，那我们怎么可能还随随便便的活着？所以彼得很直接的说，不要效法从前。从前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很熟悉，很习惯，也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走回去。但彼得说，不行，你既然知道自己是谁，就不能照以前的方式活。最后他也把整个标准拉到最高，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不是单单一条规矩，也不是要你装得很属灵，而是身份的延伸。不是你努力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人，而是你开始活出你本来被呼召的样子。信仰不是相信而已，而是生活开始改变，生命开始更新。接着彼得又向前一步，人可能会想，既然我们的盼望在天上，那在地上是不是差不多就好了？彼得说，不是的，不是这样，你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正因为是寄居的，所以更不能随便。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不重要，而是因为你知道这里不是终点，所以要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这个敬畏不是害怕得罪神忽然处罚你，而是你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你自己是谁。你不是像草一样随风飘来飘去的人，你是被神买回来的人，是有盼望的人。而真正让人收敛的，不是神在看，而是神为你做了什么。彼得说，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就算把世上所有的财富堆起来，也买不回一个人的生命。那你是怎么被买回来的？用基督的宝血，像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神学概念，而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代价。有一位无罪的替我们承受本该由我们承担的结局，而且这不是临时起意，是在创世以前就预备好的。也就是说，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已经决定好要这样爱你。你的生命不是偶然被捡回来，而是早已被计划、被看重。所以敬畏不是压力，而是一种被爱之后的清醒。当你知道自己是被这样的代价买回来，你就不可能再用一种随便的方式活下去。你不是廉价得救的人，你是被极重代价赎回来的人。走到22到25节，彼得把一切拉回一个最实际的问题。那你现在怎么活？如果你真的被重生、被洁净、被带进这个永恒的盼望，那最直接的记号不是你懂很多的道理，也不是你有多少属灵的经历，而是你开始爱人。而且不是表面的爱、礼貌上的爱、维持和平的爱，而是一种切实的爱，是愿意付代价、愿意靠近、愿意承担的爱。因为这个新生命不再是靠自己，而是从神永活长存的道而来。人会过去，感觉会改变，关系也可能破裂，但神的道不会过去。真正重生的人会生出不一样的爱，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不会改变的根基。所以问题不是有没有信，而是你的生命有没有开始生出这样的爱。第一章我们先停在这里，也许你今天可以安静地问自己一句话，我这个被神重生的生命有没有正在学习这样去爱人？但我们知道彼得不会让问题停在这里，如果这一切都是

你相信你的生命也可以发光吗？马太福音5:14-15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不要隐藏自己的光芒，当我们努力发光，温暖的不只是自己，也同时能照亮别人。愿我们都能成为温暖的人，将生命的热情感染他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不以公开认圣灵为耻，不暗暗做圣灵的门徒。感谢圣父、圣子、圣灵，帮助我勇敢突破过往的担心、恐惧。至今已经分享《圣灵吹来》30篇的短文。回想过往30-40年，个人、家庭、教会，蒙受圣灵极丰富的恩典。三一神，当然包括圣灵，不以我们为耻。在过往30天分享中，神鉴察我的心，发现我比较不是暗暗做主的门徒，比较是暗暗做圣灵的门徒。背后有一种担心，怕被人扣灵恩派的帽子，所以暗暗偷偷的渴慕追求圣灵，尽量暗中做圣灵的门徒。求主、求圣灵鉴察赦免。感谢主，这1个多月来，这样的担心恐惧渐渐消失，刚强勇敢的心灵逐渐的增加，特别以圣灵为荣的心态渐渐成型，也感受到主的喜悦与安慰，并且感受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亲爱也是蒙神所爱的属灵家人，我不知道你是否多少有一点恐惧，所以跟我一样暗暗做圣灵的门徒。彼得在使你面前火认主，后来勇敢地在3000-5000人甚至官府面前公开地做见证，让我们也能够公开做圣灵的门徒，体贴圣灵，随从圣灵，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跟随圣灵，以圣灵为荣，好吗？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

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为我们得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5: 补习班

0: 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1: 今天累不累啊？
0: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2: 宝贝下课啦。
0: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1: 想吃什么啊？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一位师父有一天对学生们说，今天我想介绍我的老师给你们认识。众人心想，能教导这位学问高超的老师，必定是一位加倍有智慧的高人。没有想到，师父却从怀里掏出一颗小石子说，这就是我的老师。众人不明所以，师父解释，有一天我赶路去讲学，途中忽然感到脚底疼痛，原来是这颗小石头掉进了我的草鞋里，我只好停下来蹲在地上把它取出来。没有想到我停下来的时候，发现原来周遭的景物竟是如此美丽，即使只是脚旁的一朵小花，也能够叫我领悟生命的灿烂。细想每天经过这里，都只是匆匆地走过，从来没有刻意留心身旁的一切。然而，因着这块小石子，我停下脚步，从中才有机会领悟出人生的大道理。所以，这颗小石子堪称是我的启蒙老师。同样的，人生遇上困苦的事，当时虽然难受，然而也能够让我们谦卑和安静下来，在匆忙的步伐中腾出空间，调整生命的优先次序。愿我们能常为生命中的小石子感恩，在它每次出现的时候不抱怨不生气，反而能够在停步的同时静心细察上天的美意和奇妙的大作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赏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来的欢尊，
1: 我是西来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黑哪带一种某逢凶的梯土，
0: 莫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RB 爱豆唔爱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年班赏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台年班上书，哪一些来来线？唔知大家有想过无？就系提上出些以前，系唔系就系一个里程碑，还有一个分水岭嘅感觉？就会动到有冇去讨论讲，上出些以前系唔系就去做动到嘅事情啊？还有系唔系？做动到事情以前就会停下来，而稳停。有安尼个想法嘛？我说有条个人就系要提三十岁以前去做一只家，从事无做过个事情。像爱讲，有条人就不会想讲爱去欧洲打工，去纽西兰打工，去澳洲打工，加条发通，就是会希望说在三十岁之前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不一样的挑战，有点像是 gap year 的感觉吧，就可以有压一年的时间，压黑六年的时间，好好去思考啊，压黑去做这个金钱没做过的事情，因为那这个压下面黑差不多今年而你是六岁啦，故说距离三十岁其实还有一段时间。不过就真给我去想讲，系唔系我去做有条诶无可用嘅事情，就会看到动到嘅人去做诶压条嘅发通。以前咧，即个可能会想讲啊，可能无想我去，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有想过说这件事情，就可能去澳打或是纽打。有想过，可是会觉得说，你有听到一派的说法是说，如果去了之后，其实对你的人生、对你的履历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假使讲唔系讲真嘅去走到攀拱嘅条路，大部分都提走可能比较劳力的工作，可能像是采草莓啊、采樱桃啊，或者是挤牛奶啊这种比较畜牧业的工作，就是对你的经历来说或者工作经验好像不会特别加分。我以前会觉得说可能就某熊会去浪费时间去做那些事情，但因为近期的工作让我觉得好像省发够穷都黑日复一日，就可以你就上班嘛，抽查嘿下班，轨道不卡，就按你今朝困那个事情。其实有条诶机会去做，唔想爱去做个好好休息，好好歇困下。其实每黑个过后个想法，每某听错讲，唔去个澳洲打工，去个纽西兰打工，可能就不会有某种的想法，还有不同的启发，给你很多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也是一件蛮棒的事情。而且 IG 很常推播这些

去纽西兰还有去澳洲打工的人他们的自媒体的分享，就可能他们怎么签证的啊，还有他们去了那边多久了，还有有没有真的存到钱，可能存到自己的第一桶金之类的分享。我近期是看到一个女生，她分享了在纽西兰打工的时候下班之后，然后她看到外面的窗外还有外面的风景是真的一览无遗的，真的超级漂亮，就是他面对的是山，然后空气超好，然后阳光洒进来，就会让我觉得说有这样子的冲动，有这样的向往，就觉得30岁之前好像真的可以去尝试看看，因为不做有可能会让我觉得有点后悔。在后悔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是艾克勒的《点点熊》，静静的想，去思考自己的人生想要什么。戴尔亚苏《点点熊》。

0: 们收到紧急任务，你看见吗？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地图看起来是亚杂方向。
0: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1: 今本日的关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来先来来先。今天的关卡呢，就会想同大家讨论来打最鼓，来讲一下，三十岁以前系咩有想要做嘅事情。除体加工多嘅，有到大部分嘅人会去到澳洲、去到纽西兰去打工。还有咧，没有，就政府没有提供一个过好嘅机会，系教育部、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有提供一个平台是青年百亿海外圆梦计划，也个计划呢，每希望共本18岁到30岁以前的青年，后生年去做个发通，去体验国内无办法做到的事情，因为从黑加工到澳洲啊、纽西兰打工，其实。正经来讲，对于履历唔会讲正经加分都耐未起啦。不过参加一个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嘅机会呢，其实对你嘅履历我觉得会蛮加分的，因为一个会有当多嘅面试，就你会先提供嘅企划书啊、去书审，最尾还有线上面试一条流程，各位漳州的去到国外去做一条提供嘅。计划还有你自己提供的企划书去做事情，故说对你来讲，因为有当多的发通啦，就会做的去看一下讲，我适合什么，以及未来有没有想做的事情，但现阶段可能好像还没办法达到，那我像是可以先去透过这个计划去了解，去试水问一下。对，我觉得这些都是蛮棒的想法，那也会让我觉得说，其实在我们30岁之前，其实有很多的计划，很多的活动是我们可以去尝试的。因为很多人会想说，可能30岁之后是不是就要有很多莫名的压力吗？有些可能赚的金钱他不会上个时间就不上工，30岁就会有一通服务啊，有财啊，还有做一些公司里边有小主管，直接升到主管这种看似不错的职位、不错职称，对。但我觉得人生的想法就是会一直变来变去。就是我那个时候是会想说啊，我想要有这个 title， 想要有这些职位。但以现阶段来讲的话，每次都讲各种美梦暗中有诶，就是你真给你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又像是黑外界的声音或是外界想法，反而会拖累了你，或是给你很大莫名的压力。那实际你真的要做什么呢？好像你也不这么确定，因为真正在执行、真正在做的还是你自己。对，那今天呢，就会邀请到一位朋友，也就会有去参加到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计划，他会跟我们分享，他在参加之前，他做了哪些努力，做了哪些准备，以及他参加之后，真的去了这趟旅程之后呢，他在这趟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收获满满，或者是跟他的想法有没有落差，或者是可以更确定，他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对，那下半段呢，就会邀请这名来宾。那在听来宾的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是杨怡蓉的《还算勇敢的人》。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哎，看到今天你来挑战一下这关卡好吗？
2: 啊，
1: 用的呢？
2: 哪双牌数到东厂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双双牌，
1: 你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没问题。
2: 你有没有按肯听哦？
1: 因为，
2: 哎，一根本用不来。
1: 嘿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没错，因为
3: 吹牛上线了。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台人班上书，我是西来来先。今天跟大家讲到的是，就是上书社以前想要做的事情，其实有动作哦，可能是有的人要去澳洲打工，纽西兰打工，还有那个一群人呢，是要去到可能政府有动作的计划做得去做，他可能就提供的可能像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的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那个有一个亲好的朋友的那个高中同学，他今年呢就去参加一个计划，故事就想要邀请大家来同大家分享讲，哎，也拜参加的心得还有什么收获，故事呢一下就来邀请那个高中的同学新品。
4: 大家好，我是赖县的高中同学，各位粉丝可以来到亚屯大家分享一个经验。
2: 没错，按今天的视频片做的小鸡行之家是那边的客家人，还有五个家乡有什么提升吗？
4: 没问题，我是对屏东慢慢来的客家人，是慢慢大家的人都在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慢慢主角。

0: 不过除了也给家庭还有慢慢给办的可可还有十几个弄贵后师分享大家可以来到慢慢品尝也到贵后师的东西。
1: 嗯，没错，尤其是主卡，你刚才讲主角是吗？
0: 是
1: 那部卡我全部讲主卡，不过不管是念主卡还是主角，其实人都知道讲慢慢的主卡贵后师
0: 我相信台湾今年应该拢滴吧？
1: 系啊，因为唔滴系讲已经终了嘛，乃是到讲诶，是主卡嘅时就会要占一占已经终了类似。
0: 其实嗰一年都会讲每一家嘅主卡是其实拢差唔多，唔过嘅种是其实就系莫轻用鼓手嘅张系最重要嘅。
1: 系啊，乃咪知道系一个重要的灵魂，嘅按道经即个要推荐那一件吗？
0: 嗯，其实我是感觉差不多，每一件都差不多，那个模拟就是那一件。
1: 哦，是啦，因为最近我就是可能是辽宁啊，还有就是阿美这个世界，因为各种有一个传统会讲，会买主卡过去外家，就买就是自己的娘家类似，故说亚中。今年嘅时节，真嘅会排到几多年？嗰时候就会看过，那件看某年就做嚟去试看啦。
0: 冇错。
1: 嗯，嗰时候新平溪那个高中嘅同学，伊今年就去参加嘅一个青年百亿海外计划嘛。跟嗰当时喺样板看到一个计划嘅喏。
0: 一开始我喺睇 IG 上就看到嗰度嘅后生嘅，嗰优秀嘅后生嘅又去参加一个计划。政府会补助你全部的钱，安尼就可以出国游到的是5-6年，也是多一阵样的美游。故说我就想讲，给看起来该凄迷。故说我就想我来参加看咯。不过如果到今年度讲给清发现，故说一开始我就想可以去看咯。
1: 哦，你刚开始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很难选上，是不是？
0: 因为个 IG 上面有几多你咩黑体分享一点没有录取，
1: 一点嘿，
0: 故事有几多年就看到就是讲有几多年个优秀，唔过每米几年都可以录取，故事可是哎很犹豫爱参加么，故事哎就犹豫了一下怎参加诶。
1: 哦，跟你这个。犹豫的时间，你自己有做某个事情吗？也是应该说，最明亮版上的啊，就去报名也给计划的呢。
0: 是，我是在报名的前一年的安布亚斯店，这样可以是想我的计划。
1: 诶，那可能计划应该会写很多东西呢。
0: 我写15页的计划书，不过这时间，今年我今天上，那是我快按到时间来下，结果我可以去的机会按细按细，我喊我下哈。不过在最后的时间，我想讲，那些我没做，我一定会不 healthy， 那些我没小心，怂的咯。故说我就讲不爱去搞 healthy， 故说我就去耶。
1: 那我相信你应该很感谢那时候报名之前的自己。因为你最终是真的有录取上，那你真的去参加这个计划。那在这之前，你可以先跟唐中朋友他有修给他讲一个计划，嘿，本曼宁啊，还有一个计划本身嘿，因为嘛个计划漳州的有给喏。
0: 好，没问题。一个计划有改道莫强嘅主题，咩系莫强嘅国家？嘅时间啊，就系困扰。够符合我自己的专业，也是我以后想要做的事情的主题嘛。再加上我去的澳洲，我自己没有意思是我想要去澳洲，故说的时间就选了一个计划，是很多石农冲浪创客型，就是跟创业啊，也是跟石农教育有相关的。故说的时间我就选了一个计划，一个计划是本15岁到34岁的后生诶，为的有一个出国圆梦的机会，只有通过书面的资料审查，还有面试就做得到出国，好是个机会。
1: 跟你刚开始是怎么选到这个主

0: 的。因为家有讲到有动到的国家嘛，动到的主题做得去聊去尝试看看，跟用版选到石农冲浪创客型也给组别给侬。
1: 嗯，因为有一部分是爱去甲想讲，爱以后一定会创业，故说爱个些对也给就各有兴趣。不过创业没有其他的国家，像是美国啦，也是每天是英国，爱买某个客厅。故说个时间爱就看到也个些同石农教育有关，因为爱系提慢慢嘛，个有几多地方都会做个种石农教育呀、啊。还有跟爱跟工作有关，他天数够偏向的地方，他推广一点的石农教育，故说爱想爱有安尼个经验，应该可以加分，比较容易可以上。故说个时间啊，就先也个可以有石农教育同创业的主题。
0: 哦，其实咱们提供新品，即个有想爱创业的想法呢？
1: 因为个时间。应该没给时间，是从爱从细给时间，爱爸爸妈妈就会同爱等讲，莫一些人做人家的
0: 条路，
1: 嘿，莫错。
0: 哦，自家出来做啊，前提要一下，因为新品个也而已呢，自家系出来做可以
1: 修理厂，
0: 就自家系做一个新业别啦。
1: 故说爱从细个时间就一直有按你个想法。我加上爱第一份投入的时间，也就想讲，迄个做餐饮业，也就想讲，做安情苦，还无几多钱，不过，计就是一种经验屯实力的累积，就想讲，那迄个未来可以去家有一间，去家个店的，可以买去家喜欢的东西，也就想讲，应该系爱想会给人生吧。
0: 哦。嘿啦，故说就会让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说自己想要自己出来做看看。那刚好这个组别也好像也蛮适合你现在的领域以及你未来可能想做的事情，所以你就决定说要报海外翱翔组的石农冲浪创客行。
1: 没错。
0: 诶，给亚克基巴还没有本有两条路啊，一条黑工就是政府呢有本了就会就像新平安呢。政府本来就找相关的单位，那你们可能就投你们的履历，然后去面试。一个是这个，那另外一个话是你自己如果有想做的事情，你也可以自己写企划书，然后可能去看会不会上。
1: 没我们说还有两种，不过俺是想讲对第一摆来参加一个计划给你，你就会去甲去接洽国外的单位啊，这种可能无按简单，我加上。给那些屯老板接洽的英文应该会改好，故说我就无想爱一开始就去国外自己排计划，或是安尼。
0: 哦，哎，刚刚新平安尼讲，那这个没有 Q 龙的想法，因为那这个没有，因为讲，因为是要邀请新平来就是节目分享嘛，所以我自己有去做一些功课，然后也去看了一些创作者。那我自己看到一个创作者呢，他也是可能第一年去的时候也跟新平一样，就是他是先去参加了政府就原有的计划，然后可能就去投看看，然后后来就上嘛。然后第二季的时候他就真的是提了自己的计划，对，就自己写企划书，然后就是去申请这样。所以我也蛮认同说，诶，其实刚开始可以先从政府给的这些单位，然后可能先去面试看看。嗯，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学习机会。
1: 没错，其实有一点像旅行社的概念。
0: 嗯，
1: 就是你是去那个地方，或是没枪去给掉的，故说而且有的会黑个真实可以本个后生给仙女呢。
0: 嗯，
1: 故说对家长来讲，每天没够安全。
0: 嗯，后来呢，就是新平是在报名的前一天，然后把这些相关文件然后送出了嘛。那送出之后，他是有书审再加上面试这些阶段吗？
1: 一开始是搞出去你的书审资料以后，没有一些以外同工会搞买个资料，然后搞上去以后，伊就会同工。大概嘛个时间会出来，你就会去甲去伊个网站上面看有歌嘛。那迄有个方，你就会去甲去请伊嘛个时间面试。不过大部分，面试都书审资料出来有歌嘛个时间，差不多两三年。故说那
0: 两

0: 打你听听，
1: 古时候一开始唔去噶，就会先准皮好，那些。
0: 还是你刚刚讲到黑，就会书审有过之后，两三天过后就会是实体面试这样子。
1: 是线上
0: 哦，线上面试。
1: 对，
0: 哇，那这个时间很紧凑哎。
1: 所以我一开始其实就觉得我不会过，所以我也没有想要准备面试
0: 哦。
1: 结果到过了之后，我那天晚上连夜准备了面试，然后还有英文啊，就是因为它有可能是给国外的学者或是那边的机构来那边，就是一起线上面试，所以有可能是英文，也有可能是中文。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就是可能练了很多英文啊，写一些小纸条啊，第二天改天闹轰啊，做一些小抄之类的，也是就是在那两天之内过得非常的充实。
0: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是透过什么方式去，就是紧锣密鼓的去做这个线上面试的准备？
1: 一开始是有先去 IG 上请看到 Penny 黑牛的准备一个面试，就有看到就是你家有存你的履历，你的计划书啊，就不用到个更加 AI 像 ChatGPT 啊，也是 Gemini 的会推广，就是请他帮你生成闪失啊，也是五四个问题，然后就会吃看到 feedback， 啊，也可以推生成适合的问，就是适合的答案啊等等，或是英文，那就只有按那个方式去准备，还有加上我的妹妹，突然
0: 一你给老妹，
1: 嘿，突然用他模拟面试，因为你一般亲兵啊，我讲英文啊，我用的真是够辛苦，唔够，那都是我觉得在过程里面，就是你自己也会得到很多的成长。
0: 你刚刚说用那个就 AI 工具嘛，就可能像 ChatGPT 啊 Gemini 去可能写一个提示词，然后可能请他帮你模拟面试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以现在讲话好像确实是一个蛮有效率的方式齁。
1: 没错，因为现在他一次可能可以生成50个100个都没有问题，
0: 对，
1: 不然一开始可能也会想破头也想不到。
0: 好，因为可能一开始的话你会不知道说评审的方向还有他会问你什么问题这样子。
1: 还有一些可能是从给国外的机构啊各有相关的，那些人可以把全部给翻成中文，然后能够去想一问问个问题，其实就没那个效率
0: 哦。可以啦，而且刚刚唐中朋友应该有躺清楚了，新兵以黑可以利用上你这么紧凑的时间直播而准备后一个线上模拟面试的问题，
1: 还有简报
0: 啊，还有我要做简报哦，还有，
1: 网络上就会有你分享，像就是你简报完我会关掉啊，我会用的啊，可是我感觉 IG 是才是一个好视频你的方法，更好的提防。
0: 你刚刚说关掉是什么意思啊？
1: 像有的人我会说注重小细节
0: 哦，我说也得有评审的提供一个小细节，就是
1: 某一厅啊，每某个客厅都在那做什么会显露来，每某个客厅，不过我就有给好细密一种小细节把它做到最好。
0: 哦，敢不敢做的分享一下一个洗空客小秘诀是什么？
1: 小秘诀就是你要面试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有自信的看着评审，然后你讲完自我介绍一定要讲重点，可能挑前一时间我会先联系各种拜，然后模拟线上面试的时候你要看着镜头，不是看着评审的脸，因为评审的脸就是你好像会在看下面的感觉，所以你要一直看着镜头，然后你简报完之后你就要把它关掉，因为因为按的评审才可以看到完整的你，而不是简报旁边小小的你。
0: 哦，懂，因为你是用 Google Meet 吗？
1: 嘿，
0: 啊，
1: 不过拿最后因为某个客厅按的是有加分，不过拿最后的时间因为应该有想到够清楚我做什么给我的计划，故事拿最后面试结束的时间我就够重新共吞评审共一百做什么给我上去。
0: 你说最后的时间你就够共一百？
1: 嘿，因为我办出一分钟，我就一共好的安尼可以结束的，我就同伊讲可以不爱 说一百种嘛，应该国想会落来个地方么？
0: 啊，可以用英文讲。
1: 中文。
0: 哦，中文。
1: 嘿，你应该个程度好多么。

0: 就做的老的较难念的单字做的叠的当风，你看到就提供啊亚基发亚个单字用白念了呢。嗯，今日同你嘅分享，其实你要做嘅动作嘅准备，跟你睇面试嘅当下，你还记得有问嘛嘅问题冇？
1: 嗯，开始这个他们会先强去甲自我介绍，用简报自我介绍。
0: 嗯，
1: 讲起以后，伊会有五个评审，一定会一百问起，一定想要问嘅问题，怎向他回答，一定就讲。嗯，怎么给俺上的来啊？怎么给一点会信哎？也是怎么给食农教育啊？你感觉食农教育很嘛给？也是你感觉创业对你会有嘛个影响之类的？嘿，差不多是安尼。
0: 给咁多的汤分享，是用办法回答吗？
1: 也是用办法，嗯，哪一个部分咯？
0: 嗯，
1: 拢可以没？
0: 系啊，可能刚刚讲到嘅啦，就是。食农教育，还有创业这个部分。
1: 嗯嗯，不，我记得最清楚应该是先从食农教育的部分。
0: 好啊，
1: 所以我开始其实有去网络上请的，各种食农教育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我们有在做一件事情，不过某代表我们就是它的学术定义其实是很难被定义的感觉，那我就去找了网络上很多的资料，然后到我面试前我还是没有很确定的答出来。
0: 啊，你说对于食农教育的定义吗？
1: 对，
0: 嗯，
1: 然后所以后来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就索性就照我觉得的讲，那刚好两三个评审能问也跟问题，故事我就直接照我自己的回答，我就说哦，我觉得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怎么样，我就很直接告诉他们，因为我觉得食农教育就是可以从可能产地到餐桌啊，就让游客可以从产地到餐桌等等的，但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很确定它是不是标准答案，但是我觉得你就是要真的可以说服别人吧。嘿，还有跟时间以前就有没有就是爱限度爱爱可以这么给啊，因为以前爱工作地度就是爱没可以有亲直接的可以对到各种给社区民众，故说我的影响力可能未必一般的学生的高太一些。
0: 哦，因为可能相较之下的话，你是已经有实务经验还有人脉的影响力就对了。
1: 嘿，没错。
0: 今天还有讲到哪位的黑工创业的这东西很有办法回答一个问题呢？
1: 嗯，我目前想要做个创业机房是因为慢慢有个多的年度的历史主卡，不过某个多的地方可以不一定停留下来了，留顿也得银行，故说我就想要创造一个空间，像那个伴手礼店啊，像更加台中啊台北有都有多的网红店，各种迄伴手，像十八度 C 各种卖巧克力啊，也迄卖生吐司，太搞
0: 笑。台南头一片，
1: 嘿，都会想讲哦，我买一条生吐司过去，像是也迄奋起湖，也迄阿里山街有一个什么甜甜圈呢、啊？不错，我就想要做一个属于万峦，个可以结合万峦在地产物的伴手礼店，有可能嘿像铁盒饼干啊，诶各种贝果店啊，再结合其他时下轻流行个现刷抹茶各种，来去甲没有可能想要可以个像咖啡糖个整合式个空间，很古上来更加就去好心用个烘咖啡啊，然后煮咖啡啊，嘿，差不多就安尼。
0: 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我也会想要录取你耶。就嘿，这个嘿，因为哪一次都讲亚个激发，高雄就会希望讲，然后在地的东西可以结合起来，可能跟社区啊，跟周边的生态环境给它结合起来。那因为你是从你自己的家乡去做出发嘛，嘿啊，故说，给平生糖多给世界，每次都讲，其实你还有各有想法的，还有想要做的事情。给你在做的时间，嘿嘿，你的计划书是不是也下的也写得很用心？给东西，给计划书，嘿，用板下给侬。
1: 嗯，一回是爱托安丢张下，就因为以为爱记得蒙错给发黑下是五页，给改动爱咩唔知，我对那一回是下，伊咩无够清楚给讲，也系爱无看到，故说给时间爱去 IG 上，请来改动你分享一点黑。

0: 英雄的写呀，该英雄最神个、最沉个就是重点，你想要底下嘛？给么？
1: 好啊，
0: 就会那一本评审感觉有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吞去那边参访个机构，就是是你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参访才可以学习到的。假设你今天列出你五个你想要学习的技能，然后对应到他五个要去的地方，你就说我要去哪里学到什么，然后提一个地方地图，提那个地方活动嘛给。故事跟时间，我就是照着这个想法去写，就是让他们知道我就是一定要参加这个计划才可以学习到我想要好的东西，就每一个去参访的地方，我可以好学到嘛给，拢有线吞，就是下提地方属地位。
1: 哦，就是要一个。就是要有一个连结性嘛，对不对？就是你要相对应的地点，然后在那边可以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0: 对，就是要很明确让别人知道我要去什么，去哪里学什么，我要去这个地方学什么，我要去这个地方学什么，让他感觉一个行程很微动的安排。
1: 哦，而且一定非去不可就对了。
0: 没错，
1: 好像是。那个那天看个时节，高雄没有讲，就是其实不是讲周都可以讲，就是每边啊排版好像也真的没有到那么重要，反而真的是你写的内容，就刚刚新品公开，就是它对应的东西，你有没有符合到你的想法，跟你去那边想做的事情有没有结合到，好像这个就是比较重要。而且我看那个创作者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好像也只有黑字，然后可能重点就用红字这样子。
0: 没错，大部分都没有那个像什么很漂亮的边边啊，还是框啊，然后还用黑字写，然后再附上一些像黑证明的文件啊，安尼就好诶。就像黑一般个计划书，某个像会过华丽啊，然后很用诶，然后个就是文字也比较有流水账的感觉。就是要讲到重点这样，
1: 就言简意赅，冲掉有共斗就好诶，
0: 嘿，要让他们知道你非常渴望要被选上。
1: 那你那时候面试完的时候，就是你把笔电关掉，然后你结束的时候，你有想说你那时候会上吗？
0: 完全没有。我从初审就完全不觉得我会上，
1: 对，
0: 然后到面试的时候更觉得我不可能上，因为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回答食农教育那一题是两三个人就是问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说那我可以一起回答吗什么的，这很好意思，然后就说我要一起回答。然后后来
1: 因为你觉得他们问的问题可能都差不多，
0: 其实是太多了，我记不起来。没有，然后我就觉得太多了，然后就是感觉差不多，然后所以我就直接回答，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没有回答得很好，因为我就是到面试前感觉不在给标准答案都在黑马给。对，所以我就一直很就是我面试结束我还是跟别人说啊完蛋了我不会上了，我面试得很糟什么的。
1: 这让我想到那个张震岳的一首歌跟着感觉走。
0: 我怕是太感觉了。
1: 就是你刚刚没有讲到吗？其实没有去做功课啊，去上面去查资料，不过就真的没查到一个标准的答案，故说你就会凭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想法来讲出亚吞法。搞不好也是因为这样，评审就觉得，哎，你回答的蛮自然的，就是自信其实也是很重要嘛。
0: 猛操！
1: 哇，那这样子你在就是你觉得哎，应该没机会了啦。那你收到录取的当下，你那时候是 email 通知吗？还是可能电话打给你？该说你那个当下是什么感觉？
0: 就那时候他其实有大概会出来的时间，但是我去刷那个网站，但是都没有看到。因为该时间跟网站都没看到啊，故说我已经在心里想好一百个怎么跟我家人也很爱妹妹说我没有录取的想法，我已经想好一百个。不过就是在我没有抱希望的时候，有一天在我生日的前一天，我突然在开会，然后手机就跳出了写录取通知。
1: 太开心了吧。然后他直接写说录取通知这样子。
0: 差不多，就是录取的意思，什么恭喜你录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吧，而且那时候我在开会，所以我很开心，但是又不能太激动。
1: 就是你没办法叫出来这样子。
0: 没错，而且就是那一天早上刚好就是我遇到不同的人， 然后我同事还跟别人说，欸，你知道他有去参加那个青年百亿计划吗？但我那时候就想说，

0: 我就没有上，干嘛跟别人说，也太尴尬了吧。
1: 哦，就是你会觉得压力很大。
0: 对，结果那天下午就收到我上了。
1: 哇，那真的是很开心。那你收到的当下你是在开会嘛，但你后来有打电话给谁吗？
0: 就
1: 开会完之后
0: 传讯息给我妹，
1: 嗯，
0: 我就跟她说我上了，然后什么什么之类。
1: 对，
0: 然后就感觉一切真的是太不真实，因为我看到网络上有各一道给你就有分享，就是很多很优秀的人但是都没有办法被选上。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也很感谢当下去加油去做这个决定。
1: 而且你妹应该真的很替你开心，她可能当初一直逼迫你要学，要讲好英文啊，练好英文这一块。
0: 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在去之前我真的是用尽了各种办法，在差不多西藏那吧，有西藏那个时间，因为我某个英文成绩故事我在计划书里面就会写，就是我是看到别人讲的啦，分享我就照着做，就说你可以想我鬼吧我用的就是学习英文，那就会周顿按哪个风范。不过其实 我的英文可能就是完全没有到达英文程度这样，
1: 嗯，
0: 然后但是听说还可以，只是某给某发出去证明给嘛，故事我有下个计划书，我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有尽所能就是逼自己去学习就是英文的口说啊或是听力，感觉我感觉也是我可能第一百真是每 video 考试啊，是张 video 我去搞去这么拼命的学习英文啊，就是我听个英文 podcast 啊，英文 youtube 啊，然后也是就上免费的线上试听课啊等等，嘿，就请各种给风发黑本来给英文够好。
1: 对，就在短时间之内就吸收很多大量的英文的知识以及英文的听说能力这样子。
0: 猛抽，
1: 欸，那如果是假设在这过程当中如果你妹没有去 push 你或者是去支持你做这件事的话，会不会你可能就会不去报名？
0: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去
1: 还是
0: 报名，但是，就是可能不会，就是不会上，因为那天我记得下给把书给你，我对安布亚四点下到凌晨三点，阿姨对凌晨三点突然改到凌晨五点。
1: 哇，你妹接力帮你改这样子。
0: 嘿，阿多只有成条，六点要放学改差不多半点钟，啊，就送出去，那天的十一点就截止了。
1: 嗯，
0: 嘿，就会按你送出去给，突然。顺便面试给时间也没有出来练习模拟面试啊给的。
1: 哇，那你真的是你有没有请你妹吃饭啊？
0: 当然没有。
1: 哇，那真的是我觉得最大的功劳，第一当然是你自己，但我觉得妹妹的支持以及实际上的啦，就实际上可能你看凌晨三点到五点然后帮你修改履历啊，然后帮你模拟面试，我真的觉得蛮棒的手足。
0: 没错。
1: 那你在就是录取之后了吗？那你当下的心情有感受到一些不安吗？可能在出国之前，或者是你其实更多的是期待？
0: 其实我一直就是没有特别的期待，但就是特别的不安，因为听感觉就是去那边就是完全只能讲英文。其实这时间还没没嗯，在那边迷给你去给你英文都过好，不过对于要去给完全陌生的环境，还有可以线上给你一点爱情那些更厉害的，不算因为这样，可能有一些同侪的压力，或是可能只能讲英文的环境，我会几礼拜都拿在外师，就会拿个国家会松口，故事我就张口一谈英文，我就会担心会不会我英文能力不够好的话会没有办法吸收，那我就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效益等等。故事我给时间，我觉得压力跟紧张是大过于兴奋或是期待，但也是超级不真实的。
1: 嗯，
0: 对，
1: 就是你去之前就意识到说啊，英文可能会是你整趟旅程的卡关点。
0: 没错。
1: 嗯，而且在去之前政府会有一些跟线上的培训吗？或者一些简单的说明会这种？
0: 没有，我们是到出国的，就是他们会有你我们主要的夜师就是带我们的团长，然后以为

0: 一个群组加你迷雷嘛，就是会在过程中就是帮忙联系可能机票啊，买个青岛饭店没啊，买个一个事情。不过真是有就是囤起个够有关系，就是二周嘛，给个时间，黑都空展面。我们六月出去的，然后六月初的时候就是出国前两个礼拜，然后张有一个行前会。你刚提一个行前会之前，其实没真是某种嘛给，歌手就一直很不真实。是到行前会的时候，又不能太尬，副想跟临时啊，也可以办签证啊，给的嘿，某种。
1: 就是背面真紧张，有一个较简单的方式，还有较简单的行程，不能太尬提供啊，也会。一个计划也按道理要做嘛，给做嘛给。
0: 冇呀，一开始系计划给简章底背就写好，
1: 哦，就写够清楚了，
0: 嘿，写够清楚，怎么底系没事合唔个呀？
1: 嗯，歌手就按你简单的认识彼此之后，就可能你的不安感应该就比较降低一点。
0: 嘿，冇错。
1: 最咪想要问嘅问题就系讲，咁做得诶本。因为有的人可能就像奈何，那这个有看到一个计划嘛，那这个还蛮去申请过一个计划。你工作的就会用可能好几个身份，学姐身份去分享一下说，说如果有人想要报名的话，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吗？
0: 嗯，因为一开始我没去上过多，故说我会囤上的申请给你工，绝对不要让自己后悔去做就对了。
1: 嗯。
0: 冇唔错，有改到嘅你咪想讲，系每次家嘅意义冇改好啊，又系冇办法同人沟通啊，一次家冇选上啊。唔过我一次都系想讲，绝对不要让自己做会后悔的选择就好诶。
1: 嗯，而且真的也是因为你这个不后悔，才造就了就是有了去玩这个活动回来的新品。时间过得冻结哦，今本节目咧咩差不多要结束咧，就该感谢新品来到 Andy 嘅节目来分享讲一百个计划，还有伊准备金钱嘅心态，还有伊紧张嘅心情。下一次咧，咪会继续邀请讲，诶，伊起嘅一个计划，过后伊有乜嘅想法，做得期待一下。故说今本嘅 Level Up 台年班上数就到一篇咯，拜拜，
0: 拜拜。
2: Level Up 台年班上数嘅播出时间。在每礼拜一下午的一点空分到两点，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 104.3，每礼拜四的早晨九点空分到十点，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还有每礼拜五的暗部头十点空分到十一点，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都做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今天东方去邀请到那个高中朋友。新品来到 Andy 的节目分享哦，一百个计划呢，系乃金钱就有想讲想要去的计划。故说根本有谈到动到，哎，乃以前冇想过的，还有一个计划申请前后呢，要准备正经动到的事情。故说就该分析，就得谈到一个分享，每本来啊，还有听众朋友相信会带有更多的想法。最尾呢，就想带有一出戏，新品自家从细到大讲伊最吊上堂的歌曲戏。邱信怡的聂公公，今天的下礼拜将结束了书堂 Level Up 台年班上书，拜拜。
3: 圣经诗篇37篇11节，经上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有谦卑丰盛的生命。愿上帝赐你喜乐与平安。
4: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这个现在真的已经到了夏天的中间了，越来越热了啊。我们就来听一些在爵士乐创作当中，不管是各种风格、各种时期的音乐家哦，对夏天的想法所创作出来的曲子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曲子是我非常喜欢的这种 Jazz Rock 的萨克斯风的大神哦 ，David Sanborn。我们来听他在1990年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 A Change of Heart 这个新的改变。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Summer。

哦，好炫好炫！你刚听到这是 David Sanborn 的作品哦 ，Summer 啊、哦，这是他对夏天的感觉。听完了萨斯风手的感觉，我们来听 guitar 手，我们来听的这是 John Scofield 非常棒的 fusion guitar 手啊。他在2013年他的专辑 Uber Jam 啊、哦，这张专辑当中啊、哦，啊，这个 Uber 当时的 Uber 不是指的现在我们常常生活上的 Uber 啊，他这 Uber 上还有两个点哦，啊，他这个是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都市的风格，甚至融合了一点印度的风格，非常厉害的一张专辑啊！它当中也有首跟夏天的曲有关的曲子啊，这个曲叫做《Endless Summer》，无尽的夏天。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刚听到这个非常非常有这个时代感哦，确实啊、哦，这个都快百年了。你刚听到这是由 Billie Holiday 啊、哦，这个爵士乐中的最重要、最重要的爵士女伶之一哦，所演唱的非常有名的曲子啊、哦，《Summertime》。好，我们现在来再听，也听一个老的歌啊、哦，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长笛大神啊、哦，也是一个黑人音乐家，他叫做 Hubert Laws 啊、哦。就法律那个字 LAWS、啊、Hubert Laws， 我们听他在2004年的时候他出了一张专辑叫做 Moon Dance、啊、月亮之舞、啊啊、当中有一首曲子是也是一个老歌，当年是一部电影吧、啊、的配乐，然后他把它重新编曲、啊、这曲叫做 Summer of 75、啊、就是1975年的夏天。

听起来很开心的1975年的夏天啊，这个曲叫 Summer of 75, 啊，这个曲子是由这个 Hubert Laws 所演奏的啊。我想这个1975年的夏天听起来那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出生了。这样讲有点不太好意思啊，确实啊，我就是1975年生的啊，当年的8月出生的，所以啊，这个听到这个曲子的歌名是1975的时候，我就哇，很有感觉哦。Alright, 刚刚听到的是1975年的夏天，我们来听又一个不一样的夏天，我们来听这个也是一个爵士的老歌，叫做 Indian Summer, 印第安的夏天。我们来听的是由这个非常棒的爵士大师哦，这个 Paul Desmond 所演奏的版本 Indian Summer。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哇，一个非常有气氛的一个曲子哦！这个你刚听到，这是由非常棒的铁琴大师哦，也是我的念过的学校的荣誉的副校长哦，Gary Burton，他所演奏一首爵士的老歌，叫做《Once Upon a Summer Time》哦，就是在这个有一次的夏日时光哦的心情，然后所谱写出来的曲子哦，非常非常美。我们接着来听，也是一个就是有很多人演奏过的一个曲子啊，叫做《Summer Days》啊，夏日时光。我来听的这个曲子呢，是由非常棒的

这个钢琴手啊 ，Brandon Meldow 跟非常棒的 guitar 手 Pat Metheny 啊，他们两个用二重奏的方式，钢琴跟 guitar 二重奏的方式所诠释的 Summer Day。

哇，非常有意境的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由吉他手 Peter Mazzini 跟钢琴手 Brad Mehldau 他们所合作的《Summer Days》啊，这个非常难得的一场儿童奏的专辑啊，这非常非常精彩。其实我非常鼓励大家去听听看啊，里面的很多曲子都非常非常精彩啊。两个人真的是这个是高手过招啊，这神仙打架的感觉啊。两个人在不管在和声上面、在旋律上的处理上都有他们独到的地方，但却用非常巧妙的彼此配合的组合在一起啊。我们来换来听一个台湾的作品好了怎么来听的？这是由黄瑞凤老师在他专辑当中的一首曲子而且非常这个很开心跟大家推荐这曲子是我写的这曲叫 Summer Wave 热浪，夏天是太热的时候写的。而且黄瑞凤老师的打鼓就是充满能量啊，所以他那时候邀请我帮他创作的时候，我就写了这首 Summer Wave。我们来听听这首收录在黄瑞凤老师的专辑里面的曲子《热浪》。

Alright, 听完我跟黄若木老师合作的这首 Summer Wave 热浪，我们来换来听吕胜斐，跟他之前的乐团叫做 Delta on the Mainstream， 这个非常非常棒的一张这个组合，在当时我记得他们每次演出的时候，在当时的小河岸留言，每次演出都大客满了。我们听他们在2008年，好快啊，这已经18年前的专辑哦，他们做了一张专辑叫做 Forget， 他们四个人一块创作的。我们来听当中有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曲，叫做 Summer Sunshine。

你刚刚听到这是由吕胜斐老师他们所在2008年创作的曲子、Summer Sunshine 嘛，他们还真的去台湾的海边录了这些海浪的声音啊，所以这是一个台湾的夏天的感觉，非常非常棒的曲子啊！哇，今天跟大家分享很多夏天的曲子啊，希望这么热的日子啊，因为这些音乐啊，可以让大家舒缓一点，然后赶快慢慢进入到秋天就舒服了。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真的是它就是写给从夏天要过渡到秋天的感觉啊。那这个曲名就叫 A Summer Into Autumn Sleeps， 就是当夏天要慢慢滑进秋天的感觉、哦、你听到这个曲子是由 Branford Marsalis、这个非常棒的萨斯风手，他在2012年所创作的、收录在他的专辑里面。然后在这个曲子后呢，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又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今天我们继续航行，方向是西南西。这句话是航海探险家哥伦布初次航行北大西洋探寻印度的时候，每天在他私人航海日记上所记下的一小句。相信他每天写这句话的心情一定是徘徊于渺茫的希望和绝望之中，因为当时的情况相当恶劣，暴风雨打击着他们的三艘帆船，其中有一艘帆船还因为失去了舵，而且船上的水手时刻有犯上叛乱的心，所以哥伦布的心也动摇了。可是他凭着信心，用坚毅的勇气继续向前航行，终于发现新大陆。亲爱的朋友，身处在这个当前世代里，我们急需的并不是茫然的安适、不确定的目标，我们需要的是从内心的刚毅所发出的英勇和信心。虽然处在这样混沌的世代里，我们免不了忧虑、惧怕和疲累，但是请记得这位信心伟人哥伦布的这句话，他可以为我们带来鼓舞，说我们今天仍然要继续航行。圣经上也有话来勉励我们，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用积极坚定的信心面对每一个今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有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如果对这个地球哈、啊，对这个地理多点了解认识哈、啊，你可能会比较知道啊，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啊，可是有些国家他们现在刚好是冬天的哈，因为我刚好就前不久看那个足球赛，我就发现到说，诶，他们这些得胜的队伍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怎么搞得看到他们有些人穿的衣服都很厚重，我才发现原来就是这个不同哈，就是南半球跟北半球的不同哈，所以有些国家如果他们现在天气刚好跟我们相反的时候呢，也许你可以选择到他们那里去旅行哈，至少呢就不会感觉到的那么的炎热哈。那像我朋友最近他们也是到美国去，到加州，我就跟他讲，哇，加州好像每年夏天这个野火哈烧不尽哦，而且天气也很炎热，尤其中午的时候，早晚就还好，稍微就不像我们亚热带天气，早晚还是一样的闷热哦。那可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报道哈，像我一个朋友在脸书上分享，他说他现在刚好住在法国，他说法国也是好多地方哦，就是都有一些灾难哈，尤其大家最怕炎热的时候呢，又有火灾哈，这是很可怕的，再加上这个台风啊，就说掠过台湾的话，可能它就会吹向这个日本去了哈，所以也有提醒啊，就说如果要去日本旅行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到哈，这个台风的动向哈，因为那个吹刮起来是很恐怖哈，有时候还会这个处处淹大水哈，所以从这个当中我就免不了我就会想到哈，我过去的一些的旅行的经验，再结合最近的新闻话题哈，这个哪个地方特别夯哈，现在大家可能就会迫不及待到那里去旅行啊，我就会想到西班牙这个国家，大家也知道最近这个世界杯足球赛这次夺冠的是西班牙哈，那第二名是阿根廷哈，阿根廷在这个应该叫中南美一带哈，那是我是没办法去的哈。可是当初我西班牙去过哈，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这个对地理不是那么熟悉哈，所以有时候都要是旅行过了以后才会比较认识那个国家。那再加上我想到我那时候去日本去西班牙旅行啊，我们是采取分工的方式哈，因为我们那次去三个国家啊，法国、西班牙还有爱尔兰这样子哈，那我就负责爱尔兰的部分哈，我儿子负责西班牙的部分哈，那法国的部分我就让其他人负责这样，因为法国去过好几趟了嘛，我想让其他的同行的朋友负责哈，就后来就发现到说天哪，因为我前不久哈本来是。

计划要去这个葡萄牙旅行的哈，就春天的时候想去看花哈，就后来就是身体的关系哈，后来就取消了。一方面也觉得团费太贵，十几万哦，然后这次的股票哈，该赚钱也没赚到哈，就我就觉得还是算了，能省则省。所以像我9月本来也要去中国大陆旅行的，后来也是想想这个6万多块的旅费哈，还是把它省下来，所以后来也取消掉了哈。这样，可是问题是呢，有些地方哦，因为我们曾经去过，就觉得说啊，其实还是可以推荐给大家。那不管你采取什么方式，自助的啦，或者参加旅行团的哈，当然有些地方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哈。待会就跟大家分享，如果要去西班牙旅行啊，你可以选择的景点。或者是在旅游的时候呢，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是比较适合的？

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分享哈，这个西班牙这个国家，因为我大概先后去过两次哈。所以呢，当我想要去葡萄牙旅行的时候，我本来想说，如果是单一去葡萄牙，感觉上，这个十几天都花在那个国家，好像有点花不来哈。一般的行程大概就是西班牙加上葡萄牙，我会建议大家这样的选择。可是因为我去过西班牙两次了，所以我就想说啊，那单一去葡萄牙，可心里又觉得好像觉得有点花不来哈，因为你想想看哈。我如果当时规划去西班牙的时候能够再更了解一下葡萄牙，可能那时候就会去了。最主要那时候我要去的时候，就说有人就讲这个葡萄牙就是东边靠西班牙这边哈，接壤的地方是稍微相对比较安全。那如果你要去其他城市旅行啊，可能就有点危险哈。那我想我们自助旅行还是安全为要嘛。那如果是跟旅行团，你就比较不用担心。旅行团如果知道危险，他绝对不会出团的哈。可是那时候我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念之间呢，就没有这样做规划哈，因为最主要我的地理不是很好哈，所以对这种都没什么概念，都是要去旅行过以后，因为看了这个地图啊什么的，多半有些了解。因为像西班牙的面积比较大，五十万多一点的那个平方公里是。台湾的大概15倍大左右哈，那葡萄牙的面积也才9.2平方啊平方公里啊，9.2万哈平方公里，所以说你这样子去想，你看葡萄牙才是西班牙的大概五分之一的样子，五分之一还不到哈，所以它非常小，所以你要去玩的时候，当然应该多半都是以西班牙为主啊。葡萄牙为辅哈，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有些国家哈，这个风景名胜，如果没有很大的区隔的话，你一个城市一个城市逛下来，你可能到最后都头都昏了，都觉得哎，怎么看起来大同小异啊？所以当你在安排行程哈，当然如果参加旅行团就没有这种顾虑啊。像我们是自助旅行的，自助旅行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在这个当中做一些不同的规划啊。所以你要知道每个城市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可是如果要去西班牙旅行的话哈，就首要注意就是他们的地形来讲哈，就是高低起伏的哈，因为他们的高山也蛮多，不过山不高啊，最高3000多。那我们当初去旅行的时候，我是先到爱尔兰哈，玩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然后再飞到这个巴黎，再从巴黎一口气开车下来哈，一直开到法西的边界，就过那个皮里牛斯山，然后再进入到西班牙，然后再去西班牙我们规划的几个城市哈，也算是大致上都走了哈。可是呢，就比较偏这个我看东北跟东南这样子方向哈，比较接近葡萄牙那边边界的城市，我们去的比较不多。可是至少呢，我觉得重点大概都去过了哈。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唯一就是。有点失策的就是毕尔包没有去哈，因为那时候一起同行的朋友里面有一个人，他的朋友在毕尔包，其实我们去的话人家招待啊什么都很方便，而且那里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美术馆哈，应该要去的哈，结果没有去哈，只是经过而已哈。不过其他地方我们大概都去了哈，我们选了两个大城市哈，算是三个了哈，马德里首都我们是去了哈，还有巴塞隆纳哈，然后还有就是南边的格拉纳达这样子。那其他大概都是一些小城市，什么萨拉曼卡啦、托雷多啦、瓦伦西亚啦、戈多瓦啦，还有塞维亚哈，这个。等等的哈，这几个地方，那这几个地方呢，都有他们各自的不同的特色。不过如果说你们是像现在这种季节去哈，我们那时候大概也是暑假的时候去，你就要心理准备哈，
非常炎热，因为他们整个来讲哈，西班牙的气候是大部分就地中海型气候，那靠内陆的话，内陆的话就是大陆型气候啊，可是呢，几乎。

乎哈，他们各个城市的平均最高温都超过40度。像我们那时候去啊，真的好几个城市啊，几乎都是非常高温的哈，都几乎要中暑，大概也都40度上下。所以在那个时候去旅行的，唯一要避开的就是中午哈，尽量都不要出来哈，可能找个餐厅冷气充足一点的哈，冷气比较强的哈，小餐厅可能冷气没那么强啊，一般也许你去找那个五星级饭店附设的餐厅，或者是一些比较大规模的哈，这样子哈，可以去，因为他们当地人可能不觉得哈，已经习惯那个热了哈，他们大概中午也不太活动，都差不多下午3、4点以后才会出来哈。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去虽然台湾已经很热了，你到西班牙去，你会觉得更热哈，热不可当啊，那个的确是不舒服的哈。所以说，如果你是参加旅行团的时候呢，你可以了解一下哈，在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去西班牙比较适合，因为它有的时候去啊，可能会多雨哦，就是说你不热，可是雨很多，那也不方便，对不对？哈，所以可以在这当中选择一下。我会觉得春天的时候应该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就像我本来要去葡萄牙，我就准备要参加春天的团，可以看到这个野花遍地啊，这个很漂亮的这种春花绽放的感觉哈。那今年是错过春天，也许你可以规划明年也可以。那秋天的话，你也可以事先参考一下。不过像我们是因为用自助旅行的方式哈，其实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就走了很多冤枉路，为什么会这样呢？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因为这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夺冠的是西班牙这个国家，所以呢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西班牙这个国家如果去旅行有些什么值得看的、值得吃的、值得玩的等等。不过还是要有心理准备，就毕竟天气是比较干燥、比较炎热的，就一些防晒的措施要做好。因为我是从法国这样过去的，法国天气是即使在我那时候去的，现在哇现在很热，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好尤其早晚大概就20多度，所以很舒服。所以一旦过了庇里牛斯山进入到西班牙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天哪这个热到热不可当。不过呢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在经过的，除非到大城市的市中心，一般来讲人没有那么的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面积虽然是台湾的15、16倍大，可是问题他们的人口只有我们的差不多2倍而已。所以你想想看，我们在这边走走走你都还觉得 OK， 那在他们那边那么大的一个面积，50万6千多平方公里，可是有才4800万人，所以他们的人口来讲就是没有那么的多。不过呢在城市就另当别论，像有时候我们到一些城市刚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多半到一个城市早上出发嘛，到那里差不多快中午所以我们刚开始不了解，

就是说怎么搞的啊，几乎都看不到什么人啊。哎，等到这个我们吃了饭休息一下，再过一会三四点以后，哇，怎么满街都是人呢？后来问了当地人以后才了解，因为天气炎热的关系啊，大家中午避暑嘛，哈。就不出来了哈。那我们这趟旅行因为是自助的，所以大家有心理准备。自助旅行啊，除了你选择旅行的地点很重要，还有旅行的同伴也很重要。那我们这次去啊，真的就是比较辛苦一点啊。怎么说？因为我们一共5个人，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租的是一个小车子，我好像是2000cc 的哈，法国的。我一下忘了哈，什么车子哈，就新的，他们那时候刚新出的车子哦，可是呢，因为只有我跟我儿子两个会开车，然后所以相对也只有我们两个会看地图，不像现在，现在 Google 非常的方便啊，这个卫星导航很方便，我们那时候都得买地图的，要看地图的，所以一个人开车，一个人看地图啊，所以我跟我儿子两个几乎都没办法休息，因为等到我开车的时候，他就要看地图哦。那其他的同伴哈，两个年轻美眉哈，一个呢连地图都不愿意花钱买，很便宜啊，一个一本地图，他说他不想去看，因为他根本搞不清东南西北，所以他也不愿意花那钱，他的钱要留下来 shopping 哈。那另外一个女孩子呢，勉强偶尔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可是毕竟他们两个都没有自助旅行的经验，所以这点要提醒大家，这个是非常重要。再加上我还带了一个我妈妈，我妈妈那个时候我看她几岁，应该是七八十岁的样子哈。可是问题是，她也没有自助旅行过，她顶多就我带着她去香港、去日本呢，那个。他都是跟着我走的。那像到欧洲这样子地方的时候啊，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去承担责任。我们只有叫他派给他一样工作，因为自助旅行嘛，每个人都要负责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因为他都比较早起床，我们就叫他负责叫大家起床。可是单单就那么一件工作，都把他气得半死。为什么？他说因为就是有人会赖床，而且呢，大家。动作拖拖拉拉，已经跟他们讲说我们几点要出发，可他们起来就是还是会摸来摸去。说好的，譬如说7点出发，他就给你摸到7点半、8点哈，所以一路这样拖拖拉拉。因为像我们离开一个城镇以后，赶到下一个城镇，我们都希望是中午以前要到。为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自助旅行里面非常重要一点，因为你要到当地，因为我们一般我们都是。虽然规划了一个大致的行程，可是中间还是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我们都不先订好旅馆啊，免得到时候要取消什么很麻烦，所以我们都是车开到哪里再去找，所以我们都希望中午以前到那个地方，然后去找好住的地方行李放下来，我们再开着车子出去玩，多半都是用这种的方式，所以呢，如果大家一耽误拖拖拉拉的话，就影响到我们到下一个行程，再加上因为只有我跟我儿子两个开车哈，所以有的时候难免哈，就开啊开的哈，因为这文字跟我们国内的又不一样，又不是英文的哈，所以开啊开，有时候就会开错路哦，就开到不对的地方哈，然后又得再走回来。现在有卫星导航就比较方便，因为它会显示在地图上，告诉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哈，你比较知道，你就不会去开错哈，不会走那么多冤枉路。可是我有时候觉得，旅行当中犯一点小错误，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旅行的一部分，因为有时候误打误撞开错一个地方，哎，发现这个小镇也蛮不错，蛮美的哈，也许也可以走走瞧瞧，甚至于可以在当地吃到一个道地的西班牙的食物因为到一个比较人口稠密的地方，或比较热闹的地方，多半来讲餐厅也是当然价钱会比较贵一点。可是像我们有时候开车就这样走走走觉得肚子饿了，12点多了哈，还没看到一个什么大镇，我们就看到一个小镇就弯下去了，弯下去以后，哎。就是会不错哈，就碰到一些他们那种小餐厅东西其实都蛮好吃，而且也便宜哈，所以这就是一个自助旅行的优点你可以随开随停任何时候都可以。缺点就是容易迷路，还有呢，进入比较大的城市的时候，单单找这个停车场这个停车位都。会很辛苦，后来我们就学会了，就是哪里有停车位就先停下来再说，就在附近走走，这样子，因为你要找到那个标示有停车场的地方。

就有时候说起来不是那么的容易，说不定还绕一大圈的路等等的哈。所以当我们那时候在安排自助旅行的时候，我们会在每一个城镇我们都会安排好一些我们所要去看的哈。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去一些小镇，主要那时候我就帮一个杂志在写有关这个博物馆的文章，那我就想要去看一些有特色的博物馆，不是像那种非常大的什么什么到了这个到了埃及啊，开罗就看到什么埃及开罗的美术馆、大英博物馆，就看那么大的，我们不去看那么大，因为大的大家都会介绍。我就想去找一些当地有特色的哈。可是在这个当中，有时候这个因为西班牙的功课是我儿子负责，结果呢，他只规划了我们哪一天要去看哪一个博物馆，他却没有仔细的看那个博物馆的要不要钱，票价多少，然后呢开放时间。所以有一次我们就错过一个我非常想去看的扑克牌博物馆，结果呢我们赶到那里的时候人家已经打烊了，因为他礼拜天只开放到下午2点，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3点多了。所以我气得当场就发脾气了，你知道吗？一路这样子赶了，时间又被耽误什么的，拖拖拉拉的，结果呢就错过一些我规划中要去看的哈。所以有时候想想，就是在旅行当中天气太热或者是行程太赶，也会让人这个情绪会控制不了。所以我记得那一次的旅行算是对我来讲就是发过好几次脾气，尤其像我妈妈那个配合度，出国前都会告诉你我绝对100%的配合，绝对怎么样，到那里去就给你出一堆状况一堆问题，所以呢自己的妈妈你又不能不去照顾啊，因为她英文也不懂啊，什么都不会啊，你不能把她都甩了不管。像有一次我记得到那个自助旅行，那次是另外一批人，我们一共6个更夸张，所以我们不能坐计程车，只能够坐公车。那次也是一样，很惨啊！就是旅行到了后来，我都快累死了。我说我也一样花团费出来，结果你们每个人都不晓得去分工啊，到哪里去？结果都没有去拿我们住的旅馆的名片，也没去抄人家的地址，什么都没有。结果回去的时候，公车要在哪一站下车，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就问我，我说我又不是你们的领队啊，我也是一起出来玩，我只是比你们多一点经验而已。可是我从开始就告诉大家，每一个人都要去记住这些，就不记了。我火大，有一次我就去了那个罗浮宫参观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自己看吧，我走了，我不看了哈，因为我这个地方已经来了好几次，还要再陪你们走哈，等等的哈，就这样子哈。所以有时候想想这个自助旅行真的有时候。旅行同伴的选择要特别的注意哈，要不然呢你就干脆你就好啊，我扮演领队的角色没问题，那你们每个人是不是就要分摊我的旅费呢？那我当然就理所当然我就应该负责你们的，因为我就看过有些这种小型的4个人的这种行程哈，那有的负责开车的那个人就是负责带这些人，所以他一路旅馆是他会找哈，然后行程他也会安排，而且他也会当地的语言也可以负责导览啊什么的，那这种话就是团费比较贵因为大家都要分摊那个领队他的旅费。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自助旅行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在最好是一起去的人大部分都会开车，就换手的人至少可以多一个两个像我有朋友有时候4个人去旅行4个都会开车啊，我觉得这样子就相对来讲会比较轻松不然像我们这样子哇一天开下来眼睛看那个地图看下来那真的是头昏眼花。

通常这些扒手啊什么的哈也多哈，就好像这个意大利也是一样，一些的城市啊，米兰啊、罗马啊这些也是都一样。你只要看到哈，在那个景点的那个地方哈，有蛮多的警察出现，就要知道那里可能就是扒手比较多的哈，就要特别的注意啊。像我朋友去巴塞隆纳也是一样，夫妻两个说他们走的还不是很僻静的道路啊，结果就被抢了，你知道吗？这也是啊，要特别特别小心。尤其是如果自助旅行，有时候跟团可能也会有自由活动的时间，特别注意哈。我刚刚特别讲到，就是自助旅行啊的优点，就是说你常常会有一些意外之喜哈。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这个去这个最重要的第一个大站就是马德里哈。马德里花了2天的时间，那当然马德里要看的话，大概就是斗牛场哦，还有皇宫，它那皇宫真的非常的漂亮，值得去。这个在旅行团的行程里面都会有的哈、哦。然后还有一些主广场啊、太阳门等等的啊、哦。那可是在这个当中哈、哦，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马德里之后哈、哦，我觉得很有意思、哦。我们就要准备要往它的偏，我看东南西西南边的一个 Toledo 那个小镇了、啊。结果在路上哈、哦。这个经过的一个叫做青琼啊，青琼的一个小镇哈，就我叫一个女生负责帮忙看地图哈，我说你只要看到那个路标上哦，我说只要出现青琼这个字哈，就表示说再不久就要到了，我就要去车子要靠边啊，要准备下交流道，结果呢，她是看到的才告诉我，结果呢，车子就已经。开过头了，根本没来不及下去。你一定要在比较更早的时候出现这个地名的时候，就要提醒我，不能说看到一个大牌子，一个大牌子青琼一个箭头往下，你就在那边尖叫哈。结果呢，后来我儿子就说算了算了，干脆这个就不要去了。我说不行，我说我坚持要去。后来我们就只好往下走，再回头哦，就花浪费掉一些时间。可是后来呢，也因为这样子哈。后来大家都非常感谢我，为什么？因为有时候这旅行啊，大城市哈、哦、人多哦，有时候要看的也就那些，你跟着旅行团去都可以去得到。可是你自助旅行的时候，你会到一些很有特色的小镇。就后来去了这个小镇以后，哇，大家都好喜欢哦，尤其是那个在那个餐厅哦，我们去吃那个羊排，它都现烤的哈，牛排啊什么的都非常的棒，当然也很炎热。可是呢，它那里很多一些的小的店哈、哦，卖的一些的纪念品啊，都很有特色，几乎都是当地人的自己的手工啊织的一些的挂毯呐啊，或甚至于一些的手工。雕刻的一些东西哈，然后后来呢，因为我们有车子嘛，我们也可以往高处去开哈，去参观一些他们的特殊的一些古旧的一些的城堡啊什么之类的哈，所以也大概就是因为小镇嘛小嘛，所以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哈，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在那个小镇就。转了一下，吃了一个午餐呢、哦。后来我们才离开，又赶到下一个站哈、哦。所以有时候像这种哈、哦，也不一定就说你自助旅行，我就到一个地方，我非得都把它走遍了哈、哦。因为这个就像旅行团排的行程也是一样，虽然是一个马德里那么大，巴塞隆纳那么大，它一定也是只会安排你去看一些重要的景点哈、哦。所以像我们到秦琼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有一个小型的斗牛场。好，然后该高处的话有个旧的城堡，大概也就这样子看完哈。后来我们就赶到下一站去了哈，也一样哈，也是在这个当中也是觉得很满足的。那尤其是呢，像如果到一些地方去玩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怎么样不要只是白天的活动，因为像西班牙热嘛，你中午就休息啊，比如说吃了午餐你就回旅馆去休息一下。哦，再出来，我们大概后来也学着当地人的活动时间，就3、4点，因为他们晚餐都吃得完了，大概都到8点以后哈，这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哎，这样子走走哈，也是蛮不错的哈，这样子，也可以看到一些意外的惊喜，这样子哈。当然也是在这个行走当中哈，我们也是提醒自己哈。
就是

0: 功课哈，在前一天晚上要稍微预习一下哈，然后呢，隔天要去的时候呢，就是要有心理准备啊，随时修正自己哈。因为像这个西班牙来讲哈，他们是天主教徒蛮多的哈，所以类似修道院这些啊，还有教堂啊什么这些都不错的。可是你在这个当中就要去分辨啊，不一定是每个修道院都看，每一间教堂都看，你就选一些重点的，有些代表性的，看一些介绍啊，它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展览品啦、藏品啦。值得我们去看的哈，那不然呢？你每个都看哈，大概时间也都不够用了哈。所以待会再跟大家分享，还有一些我印象里面蛮深刻的一些值得去看的景点。
1: Hello, darling. Nice to see you.

如果到西班牙去旅行，特别要注意的，尤其像自助旅行，那事前的规划还是很重要的。譬如说你要去哪个城市，主要看些什么，那除了大城市之外小镇也不要错过，因为有些小镇呢，他们的一些的历史文物啊，这个建筑啊，保留的也算是比较完整，你可以帮助你更多的认识。那当然到西班牙去啊，不要忘了，一定要吃的就是海鲜饭，如果这旅行团排的特色餐里面那个海鲜饭都不能够让你满意，如果你知道哪一餐要吃中国料理，你可以放弃那个，你说你自己花钱去找海鲜饭来吃，尤其是像晚餐多半吃完就是回旅馆，也许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就其实旅行就是这样子了，尽量多吃当地的特色餐，那参观来讲马德里就是看皇宫最主要的，那个巴塞隆纳呢，当然就是看圣家堂等等的，这些都是要事先注意的。像我刚刚讲，我离开这个马德里以后，去那个古城 Toledo， 它是一个中世纪的古城，它就主要就是看 Toledo 的大教堂这样子，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城市很重要，我就值得推荐了，Segovia， 就 Segovia 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它的那个怎么讲，它的水道桥那个怎么讲，就是水道桥我记得在哪里好像也看过这样子它就是当时就是引水经过的这样子所以它你看起来它就是非常的漂亮。当然那里也有一座大教堂是塞戈维亚的大教堂。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在这个圣家堂我大概已经去看过两次了，所以两次它盖起来的那个都不一样当然在巴塞隆纳呢，我觉得还要看的就是这个高地他的一些的主要的作品大概应该必去的就是奎尔公园里面可以看到这个高地的整个的景观设计。其实在巴塞隆纳的街上走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属于这个高地的一些的作品就是可以大家自己去选择你想要去看的另外还有什么米拉之家另外呢还有一个蒙特惠克山这样子它也算是这个当地很有名的一个景点因为你站在山脚下你可以看到那个西班牙广场什么之类的等等。那修道院我就不特别去提了那像塞维亚这个怎么念塞维亚它算是在靠南边的一个大城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很怎么讲很在大航海时代也留下了一些的主要的一些的建筑所以就除了皇宫之外也有这个所谓的西班牙广场尤其在黄昏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去走一走它的皇宫的规模当然没有马德里的那么大可是也有它的特色那另外呢像格拉纳达就是我为什么就说南边的格拉纳达一定要去因为它有那个阿尔汉布拉宫这样子这个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所谓的摩尔式建筑这样子不只是那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同时在1492年也是摩尔人结束了在西班牙的统治这样子而他们所坚守的最后一座城市也就是格拉纳达这样子所以他在那里的一些的建筑你可以看到就是跟你在其他城镇所看到的西班牙的建筑都没有那么的相似等等那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呢也可以选择去一些小岛我记得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就是说去西班牙选择这个很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小岛也是值得我们去回味无穷的因为小岛就能够特别感受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不然你只走在内陆地区因为像我刚刚讲 Cordova、Sevilla 或者是这个马德里这些都比较靠近内陆的那靠

东边巴塞隆纳、瓦伦西亚这些啊，格拉纳达这些就比较靠海的哈，所以有机会呢再跟大家啊更多的分享。毕竟呢，哎，我当初花了也不少时间去走这些城市，我相信对大家来讲也都是一个啊跟台湾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活空间。我们下礼拜一我们再一起分享聊天喽。愿上帝祝福我们，假日愉快，拜拜。

0: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

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周末的前夕，我们持续听到来自于戏剧的、电影的精彩的乐音。我们要特别再来回顾的是朗朗的这么一张名为《The Disney Book》的主题作品啊。那最近因为有个机会欣赏到以朗朗为主的传记电影，觉得挺有趣的，那也就回顾到朗朗这些年其实也做了蛮多跨界的一个演出。节目开始要送上是来自于电影《魔法满屋》当中的这首歌，叫做《两只毛毛虫》啊。那朗朗将会和拉丁歌手塞布斯汀·亚德拉一起合作这首《两只毛毛虫》。

我们所听到的是钢琴演奏家朗朗和拉丁歌手塞普斯汀亚德拉一起合作的魔法满屋两只毛毛虫。说到了动画音乐对于朗朗的影响其实挺深的啊，虽然他从小呢就学习古典音乐，也都要弹奏啊，其实很多艰涩难懂的或是已经很有历史意义的古典乐的名曲，但是对于朗朗而言，唯一能够放松的机会

也就是他还是可以看一些动画。那么在他小时候，因为看了汤姆猫与杰利鼠啊，这个小小年纪的朗朗第一次听到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居然可以出现在动画的作品当中。而13岁时候的朗朗有机会到东京迪士尼，当时他在这个迪士尼乐园听到了小小世界这个曲子，这段旋律陪了他一整天，哇，这都是他非常美好的一个童年的记忆。你可以想象动画真的是激发我们很多的想象力，每一次我们在看动画的时候好像可以暂时脱离一下现实世界，到达另外一个时空，到达另外一个不同的视野，去观看这世界上所有的人事物。那么也因为动画对于朗朗而言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性的地位的哦。有时候朗朗再回想起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古典音乐，他说某种程度也是要感谢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当中或多或少使用了一些古典音乐，那么也加深了朗朗对于古典音乐的一个喜欢。那我们当然知道音乐在迪士尼动画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不但是歌曲风格相当多样化，每一个年龄层也都能够一块来享受。前些年为了庆祝迪士尼百年，这个朗朗也向他所喜欢的迪士尼动画来致敬了啊，所以当时他就录制了这么一张迪士尼的名曲集 The Disney Book，每一个曲子都重新来做编写了。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跟 John Batiste 一起合作的 It's Alright。 那 John Batiste 的成名也跟灵魂急转弯这部动画电影很有关系啊。他在今年5月也曾经来到台湾演出，我们也都做了一些介绍。我们再来听听 John Batiste 和朗朗一块合作这一段 It's Alright。

我们听到的是 John Batiste 和朗朗一起合作的 It's Alright。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啊，因为事实上 John Batiste 自己就是一个超级厉害的钢琴演奏家了，那他遇上了古典出身的朗朗，好像他的那种灵魂乐的唱腔或是对于爵士乐的某一种的解读也带给朗朗一些启发，所以我们也听到很不一样的朗朗音乐的一个弹奏。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先从朗朗向 Disney 致敬的这套专辑做一个出发。那我有说到最近看到了跟朗朗有关系的一个电影作品，叫做你行你上啊。那这是由姜文所指导的电影作品，在这片中饰演青年时期朗朗的一位演员是21岁的新人，他的名字叫陆一。那陆一其实是从数千名音乐系的学生海选才脱颖而出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因为要饰演朗朗这个角色，他弹琴一定要相当了不起。而他喜欢的其实是跟电影有关系的，他可以一年看300多部的电影啊。那有人就问这21岁的陆一，你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他的回答呢，竟然是台湾新电影浪潮时期的杨德昌导演以台北这个城市作为取景的这个《一一》。那其实陆一就说到他在看杨德昌的《一一》的电影的时候，虽然有些地方不太懂哦，但是呢这个画面的调度还有色彩他都相当喜欢。诶，这也是一个蛮意外的一个发现哦，就是对年轻一代的中国的演员来说，这么多年前杨德昌导演所指导的《一一》竟然对他有了一种启发性的一个影响。担任《你行你上》这部电影的制片人李倩就说到了，要选择适合的演员全是朗朗这样的一个人物啊，他们的选角工作长达一年的时间，而且海内外学钢琴的学生基本上都找来了啊。刚好碰到了陆一，本身就是音乐系的学生，再加上我们刚刚说他真的很喜欢电影啊，这件事情就这么顺理成章的来完成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要知道朗朗的这个前半生的故事的话，也许你也可以看看这部名为《你行你上》的电影作品。影片当中全部的钢琴演奏戏都是现场真弹的啊，所以在电影当中的童年啦、青少年、青年不同时期的朗朗都是由素人贡献精彩的表演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好好的来欣赏一下。接着要听到这首曲子是来自于可可夜总会当中的一段作品啊，这首曲子就是勿忘我 Remember Me。 那么这个曲子朗朗当时找来了来自于地中海的这位吉他演奏家米洛许一块来合作。

非常精彩的可可夜总会的名曲 Remember Me 啊，在前段有听到了非常静谧的吉他，这是地中海的吉他演奏家，我们经常有机会介绍到的米洛许啊，他和钢琴演奏家朗朗一块来合作。今天再次和大家来回顾的是朗朗所录制的 The Disney Book 迪士尼动画精选集，这张专辑录音的时间就是在几年前啊的迪士尼欢庆100周年的时刻所诞生的。整个选曲的方向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亲切吧，因为没有太冷门冷僻的作品，但是这些所谓耳熟能详的金曲透过不同时代的编曲的确长出了一个新的聆听的一个样子啊。整张专辑收录的作品是追溯了迪士尼电影史上从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的一个经典，而音乐的选择，当然也就反映了钢琴家个人的一个历程，他其实是被要求可能一天要花很多时间练琴的，所以你可能很难想象他有时间去游乐园玩，但是13岁的朗朗当时是参加了在日本举办的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家比赛，而且在那场比赛他就获得金奖，而比赛之后的一个重要奖励就是爸爸妈妈让他去迪士尼乐园去玩，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对朗朗来说是具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意义的，就是第一个他可以去游乐园玩，再来就是他听到了 It's a small world， 而且这个 Disneyland 一直会出现这个旋律，所以很自然这个曲子就跟着他一直到现在啊。那这张精选集从木偶奇遇记到森林王子冰雪奇缘魔法满屋啊，这是比较近年的这迪士尼的主题歌，那么也邀请到很多的好朋友一块来合作，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John Batiste 啦，或者是安德烈波奇利等等，都是他力邀的一些合作的对象。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完全回到一个小男生很喜欢汽车的那种心情所弹奏出来的曲子，这是来自于汽车总动员当中的 Life is a Highway。

朗朗和交响乐团一起合作的《汽车总动员》当中的金曲《Life is a Highway》啊，其实朗朗在整个华人的世界当中已经成为一个指标性的钢琴演奏家了。尤其他其实蛮乐于参加一些综艺节目或是一些实境秀的，所以也让人看到古典钢琴家另外一个比较生活层面的一个性格。前几个月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朗朗到法国巴黎旅游的时候呢，在巴黎里昂火车站啊，就跟当地一位钢琴艺术家即兴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钢琴斗琴。朗朗以高难度的曲目就是 Rush E 成为他们斗琴的一个作品集。那个画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推着行李箱的朗朗经过巴黎里昂火车站的时候，巧遇了法国街头钢琴家 Emilio Piano 这位法国街头钢琴家。随后朗朗就脱掉他的外套，热起身来临时发起挑战啊，两个人就即兴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斗琴。那朗朗就点名大家一起来演奏这个名为黑乐谱 Rush E 的作品。那这个曲子就是因为音符非常密集，手速要求极高，被许多人称为是人类很难完成的挑战啊。而我们在那段影片当中看到了朗朗全程右手弹奏复杂的乐章，左手竟然还同步旋转魔术方块。而 Emilio 这个钢琴演奏家也是不遑多让啊，他蒙着眼睛

盲弹，只凭着肌肉记忆精准的敲击琴键啊。这些互动的过程也吸引了周围的观众朋友拿出手机进行拍摄啊，所以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当时这个现场的一个实况。其后来 Emilio 就说到了朗朗是启蒙他自己学琴的一个 idol 啊，所以他有机会可以跟自己的偶像即兴对决啊，真的是太幸福太幸运的一件事情了，很好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一下朗朗在法国巴黎里昂火车站啊跟人斗琴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我非常喜欢的欢乐满人间当中的旋律的组曲啊， Mary Poppins Fantasy。 Thank you.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你所收听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今天咖啡猫送上满满的从古典音乐的底蕴出发的 Disney 名曲，接着要分享的是 Toy Story 2、玩具总动员第二集当中的 When She Loved Me。 这首曲子邀请到了 The Opera Man 和皇家爱乐管弦乐团，带来了精彩的合作。

When She Loves Me 这是来自于 Toy Story 2玩具总动员第二集当中的一段选曲，由 Opera Man 以及我们今天要持续认识的皇家爱乐管弦乐团带来了精彩的互动，那么我们现在所送上的是皇家爱乐管弦乐团在2020年的时候呢推出的 Disney Goes Classical 迪士尼古典风的主题专辑，那么由皇家爱乐管弦乐团所诠释的 Disney Goes Classical 以非常华丽精致的配器将 Disney 经典的配乐旋律重新编写，同时也搭配着英国 Decca 唱片多位重量级

音乐家一块来做精彩的演出。你可以感受到迪士尼的音乐色彩非常的绮丽，情感非常的丰沛啊，再加上皇家爱乐管弦乐团他们的一个能耐，哇，真的是令人享受的乐声。我想我们都多次提到迪士尼动画的一个进展，从早期的手绘卡通到当代的动画，一部又一部充满着欢乐以及梦想的神奇之作，跟主题音乐真的是深入人心。我们也有个机会来认识一下皇家爱乐乐团，这个团体是以伦敦作为据点的一个管弦乐团，也可以说是英国非常顶级的管弦乐团之一。这个团队是由汤马士·毕琴在1946年的时候所成立的，当时就在1946年举行了这个团的第一场的音乐会。1950年代，皇家爱乐乐团前往到美国做巡回演出，也是他们首度的海外巡演。这数十年来，皇家爱乐不只是在古典音乐界享有盛名，在电影配乐或是流行音乐的领域，他们也极有贡献啊。所以，其实，在蛮多的流行乐的唱片里面，如果你看到皇家爱乐的名字，不用太意外，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心胸很开阔的，不会只有以古典音乐作为直至的这样的一个当代的管弦乐团。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曲子呢，是来自于《海洋奇缘》当中的《How Far I Will Go》。

皇家爱乐管弦乐团在1946年的时候诞生，后来在1966年获得了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授予皇家头衔，担任了英国皇家爱乐协会的专属乐团。我们知道这个团体真的是在英国古典乐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我们所听到就是皇家爱乐管弦乐团带来的非常精彩录音啊，今天特别也听这个团队来诠释大家都很熟悉的 Disney 名曲集。我们也趁机来认识一下这个团体现在的一个发展啊。我想皇家爱乐这么多年来，除了以伦敦的卡杜甘音乐厅作为根据地，还有伦敦南岸中心皇家节庆厅作为定期演出的场地之外，

共同来合作。不过不管他们诠释什么样的音乐啊，要挑战什么样的文化故事，他们最在意的还是艺术呈现的品质，务必将最高水准的演出带给他们的观众。他们的乐迷朋友也在做录音工作的时候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去找到那个最合适的声响了。所以我想听皇家爱乐管弦乐团的录音啊，大多都会带给你很多就是欣赏古典音乐的那种畅快感或是满足感吧。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是来自于 The Lion King 当中超级经典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那么这段歌曲呢，是皇家爱乐管弦乐团要和安德烈波奇利的儿子啊，就是马提欧波奇利一起来合作。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我们今天也趁回顾皇家管弦乐团诠释迪士尼的名曲集，啊，来理解一下这个团队诞生的背景啊。时间再次回到1946年，当时已经在英国乐坛具有指标性地位的碧琴爵士创立了当时他一生当中最后一个乐团，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英国皇家爱乐管弦乐团。这皇家爱乐的成立呢，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由伦敦音乐家们所发起的爱乐协会。出身药商家族的碧琴其实就是这个爱乐协会的成员之一。碧琴不是音乐科班出身的，但是呢，他交友非常广阔啊，曾经跟理查·史特劳斯讨论莎乐美，也曾经向普契尼来请教啊，普契尼写作《蝴蝶夫人》或是《托斯卡》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背景。你可以知道他真的是一个超级古典乐迷啊，他积极的来推荐德布西啊、拉威尔、西贝流士等人的一个作品，不断的为当时英国乐坛注入活力。而碧琴其实始终想要在伦敦创立一个一流的职业乐团，那么他就自己筹组了这个伦敦爱乐管弦乐团。直到二战爆发之前呢，其实碧琴他就自己担任这个团的指挥。在大战结束之后，他返回英国，但是伦敦爱乐呢，只给了碧琴客席指挥的头衔呢。后来他就把心力投注到他自己所带领的所创造的这个皇家爱乐乐团当中。他有一个原则，就是带来动听的乐音啊，这是他最在意的事情。所以除了现场演出啊，碧琴也带领着团队致力于录音，带领这个乐团灌录了上百部的作品啊，那每一个作品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其实在碧琴逝世之前，他指挥皇家爱乐大概有十多年的一个时间，所以真的是有前人走在前面啊，让皇家爱乐有了一个非常灿烂而辉煌的开始啊。那皇家爱乐其实过去也曾经来到台湾好几次的啊一个机会，那我们可以持续的感受到交响乐团啊的这种深色的光影的一个变化，太多的细节值得我们用一生去探寻吧。接着我们要听到他们所诠释的这首曲子呢，啊，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Part of Your World， 来自于《小美人鱼》当中的这段选曲。而这首曲子则是邀请到日本的古典吉他演奏家村治佳之一块来做合作。

安德烈·波切利的儿子啊，不只是很帅气啊，歌声也是非常的迷人。我们听到的就是马提欧·波切利和皇家爱乐管弦乐团诠释的《The Lion King》的主题歌《Can》。

真的是非常温暖而且很温柔的乐声，来自日本的古典吉他演奏家村治佳之所弹奏的这段 Part of Your World。 而和他一起合奏的就是我们今天再次提到的皇家爱乐管弦乐团。村治佳之1978年出生在东京，他三岁就开始弹吉他了，10岁拜福田健一为师，11岁就在日本少年吉他比赛当中获得最优秀奖的一个肯定。那这些年他发了非常多的精彩的作品，也很值得大家好好来品味一下。如果你喜欢古典吉他演奏的声响，这个村治佳之的专辑绝对是品质保证。他在日本呢是被称为是吉他公主，那能够跟皇家爱乐一起合作他所喜欢的迪士尼名曲，对村治佳之而言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个过程。那其实，我们回来听皇家爱乐，所带来的这个 Disney Goes Classical 的主题作品，真的找来很多时代的名家一起来互动，所以有刚刚提到村治佳之啦，或者是马提欧波奇利这样的跨界美声，也有曾经在国际比赛当中，获得青少年小提琴大赛少年组第一名的李应恒这位墨尔本华裔的音乐神童，他们也有一起合作，每一个曲子我觉得都非常精彩。那这张专辑是在录了非常非常多电影原声带的一个录音室，就是 Abbey Road 伦敦艾比路录音室来录制的。不论是音乐的内容、演出者或是乐团，我想都是，带来一种极致丰富的音乐响应的，很值得大家一听再听。今天最后要送上的作品呢，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女高音，曾经多次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 Renee Fleming，Fleming 带来这段《木偶奇遇记》当中的选曲的演出。这首曲子呢是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非常经典的好歌，我们就一块来听一听 Renee Fleming 和皇家爱乐管弦乐团的精彩互动吧。今天节目就要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和你说声再会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下周见。

0: 你认识自己的家人、父母还有爱人吗？当你说我认识他们的时候，究竟认识的程度有多少呢？圣经上说，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知道他们要一心归我。上帝赐我们认识他的心，并要使我们爱他，也充分体会他为父、为生命伴侣的心思意念。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一心归向上帝，认识他，并竭力追求像他的生命样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幸福是什么？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计划与目的。但同样的生活，同样的环境，有人甘之如饴，有人却无法忍受。谁能给幸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呢？圣经腓立比书四章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原来，幸福并非建筑在任何外在的因素上，而在于心里的平安、喜乐和满足。亲爱的朋友，原来神给我们幸福的条件就是倚靠他，不论顺境或逆境都可以知足。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每天都幸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一脸焦虑的太太问先生说，我们刚买的新车被偷走了，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先生安慰太太说，亲爱的，我们可以因为丢了车而烦恼，也可以因为丢了车而快乐。虽然我们的车子被偷了，然而我们可以选择态度和心情。现在我决定选择让自己快乐。圣经上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环境不一定我们能改变，但是心境却是由我们来决定。你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高兴或烦恼全在一念之间，端看你如何来思想。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圣经里的十诫是古时以色列人生活的准则，其中前四条诫命是谈到人和上帝的关系。

后面的五条诫命谈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连接在中间的也是唯一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乃是谈到孝敬父母。圣经上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孝养敬重父母，因为这不单是我们对父母爱的回应，也是上帝的诫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经典圣诗耶稣同在就是天堂。这首诗歌表达了天堂不仅仅是一个未来死后去的地方，更是一种现在就能经历的属灵状态。在现实的苦难中，因着耶稣基督的同在，我们就能生出一种反败为胜、苦中带甜的强大生命力。上周永和的贺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风雨恋》，在这首歌中，我在风里爱你，在雨里恨你，抓把风雨藏在心里等歌词，深刻地表达出在风雨中爱恨交织的无奈与痛楚。原唱是痛苦歌王孙晴，李茂山是在民国77年重新加以诠释。一起来聆赏李茂山的歌声《风雨恋》，以及新竹竹东罗小姐点播翁倩玉演唱的日曲宗词的经典《祈祷》。

永和96岁的张波波上个礼拜点播1956年希区考克导演的电影《情凶记》的主题曲《Que Será Será》。这首歌曲的歌名源自于西班牙文，英文的意思是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中文翻译成为世事多变化或是顺其自然，由电影的女主角陶乐斯代亲自演唱。后来葛兰将这首西洋老歌翻唱为国语歌曲《将来是个谜》，歌曲传递出对于未来顺其自然、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歌曲的旋律带有轻快的华尔兹节奏，很有民国50年代时代曲的摩登韵味。一起来回味陶乐斯代的歌声 Que Será Será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以及葛兰演唱的《将来是个谜》。

永和杨小姐点播了刘冠霖在民国66年发表的歌曲《漫步夕阳下》。大酒窝歌后刘冠霖，他在民国62年出道，早期曾经灌录过经典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后来这首歌曲被邓丽君翻唱而走红。永和邓先生点播了虽远民谣《彩虹妹妹》，一起来重温刘冠霖的歌声《漫步夕阳下》，以及顾妹李易芝他们在民国45年男女合唱的这一首《彩虹妹妹》。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陈芬兰在民国48年早期发表的一首台语老歌《快乐的农家》。这首歌曲是翻唱自日本作曲家米山正夫，他为美空云雀所谱写的名曲《大川流》，后来由作词人叶俊麟重新填上了台语歌词。值得一提的是，盛之也曾经将这一首日语歌曲重新填上国语歌词，而成为姚淑荣的金曲《水长流》。一起回味台湾的美空云雀陈芬兰的歌声，快乐的农家，以及中立李先生点播美空云雀演唱《孤女的愿望》的日语原曲《花粒道中》。

永和潘先生点播了谢雷的《曼丽》。中国对日抗战时期，西部歌王王若冰他采集改编了一首带有大时代悲壮色彩的歌曲《曼丽》。民国45年，马来西亚槟城音乐人黄双仁重新为这首歌填写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情谊》等歌词，让这一首《曼丽》褪去了抗战色彩，变成了一首单纯追忆逝去爱人的抒情歌曲。一起来聆赏谢雷深沉醇厚极具磁性的声音《曼丽》，以及新店陈小姐点播凤飞飞演唱民国62年电影《天使之吻》的插曲《明日君再来》。

板桥黄小姐点播邓丽君在民国68年发表的歌曲《一片落叶》。这首歌是结合了日本演歌潮流以及台湾海岛情歌企划的跨国改编作品。原曲是石川小百合所演唱的《金青海峡东景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邓丽君的《一片落叶》。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日本歌手米西亚，她在民国88年灌入充满灵魂乐以及 R&B 风味的日语歌曲《相信》，Believe。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黄小琥翻唱的一首经典台语歌曲《咪奈嫁你等夜怎么这么长》。黄小琥以他低沉浑厚而且充满沧桑的嗓音，将这首充满相思与无奈的歌曲诠释得如泣如诉。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黄小琥的《咪奈嫁你等夜怎么这么长》。

上周永和的陈太太点播费玉清的《一剪梅》，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费玉清所演唱的《一剪梅》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有两个机车骑士想要快速地冲过十字路口时，红灯却适时地出现，只好紧急踩刹车。其中一个骑士很懊恼地抱怨说：哼，真倒霉，又是红灯。而另外一个骑士呢，却很兴奋地说：
1: 真棒，绿灯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成为第一个通过十字路口的人。
0: 说着说着，他还哼唱着歌，快乐地等候绿灯出现呢。同样一个十字路口，同一个红灯，为什么两个人的感受却是完全的不同呢？同样，有些人在逆境当中能够怡然自得，然而也有些人即使在顺境当中还是不断的怨

0: 天尤人，总是看到自己所没有拥有的部分。可见人是否快乐，不是在于所遭遇的事情，心境才是最主要的因素。一个人想要获得真正的快乐，不是改变自己的环境，而是学会改变自己的心境。真倒霉或是真棒，懊恼或是快乐，全然在乎我们的心里怎么想。圣经上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常常保有一颗喜乐的心。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0: 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2: 欢迎来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哇，今天很难得哦，慧仙来到台中呢，特别来访问黄丽琴阿嬷，因为呢她制作微缩建筑，哇，真的是非常的精致而且很棒哦，现在正在中友百货展出，所以呢慧仙就来访问我们阿嬷是怎么样开始微缩建筑的制作的手艺哈。阿嬷你好。
3: 你好。
2: 你是你是怎样开始的啦？
3: 我开始做，我就是本来就展现出做一挂像迄细项的
2: 小样的东西，
3: 细项的这物件。八十二年
2: 啊，
3: 八十二年，阮有一间厝，都叫师傅来咧装潢，啊来咧装潢是拢有一挂迄阿拉啦，啥物木材设备迄落，是迄木材做的迄。嘿嘿啊，做干那模型啦、啊！啊，我拄拄人来摕个锯一挂设计板啊，我全咧形形猛甲做，啊，才做迄个起来。过来就愈来愈干那较有迄个想要做啥，啊，就是安那出去佚佗啊，来入去猛参观迄做迄模型建的迄内底拢有做一挂济啊，就有。迄计讲计有一间专门咧卖这材料，啊内底拢有迄落啊，互迄切，啊我头就是拢做这细项诶，做啊做到尾啊，才愈做愈做就愈有兴趣啊，啊到尾啊才想讲做个大众酒厅，带阮孙仔去大众酒厅翕足侪相诶，全咧做迄间大众酒厅做着足水诶，
2: 哇！
3: 啊愈做啊，才搁做总统府。做台中火车站，就做了有迄个，还阁直直做起来。开始就是，若捡着这广告纸，我就看袂歹。
2: 广告纸哦。
3: 做台中火车站，头先也做台中火车站，这拢是捡的人迄位迄个。到尾啊吼，咧做这间的时。
2: 总统府诶。
3: 咧做台前的时，因一个朋友人到这头看我咧做这。伊讲下迄总统府呢，还讲吓，伊讲总统府唔是干那安尼尔呢，后壁还足大，我

0: 到尾啊，伊当去厝里，佫有一本册，影印一张来给我，总统府做全景起来。哇！总统府我头啊是，咱普通来看电视啊，无像拢是看头前尔。
1: 啊，只有前面。
0: 啊，毋是住伫台北，所以我毋知影总统府先做安尼。哇！啊、
1: 后来做成不但是立体、哦、后面的。
0: 公爱机关的
1: 老东家啊
0: 啊啊啊！过、啊啊、来我就愈来愈有兴趣啊，然后建筑跟他较无同款，我就想爱做，啊就做这
1: 個。哇、啊！所以越做越多呢。
0: 做这個、我啊，这间嘛是旧的，我这间做了嘛是吧？这间就是市政府边啊，迄间。
1: 这是台中市艺所，嗯，嘿，
0: 市艺所，这尾下才做这间，我才做这间起来。啊，我才想讲，我囡仔时读册嘛，定爱对这过，有迄个印象。嗯，啊，后来看到敢若讲台中诶建筑哈，嗯，啊，就想爱做啊有，佮有这个图，我才来做这个图，这间。底下展览，我还底下展览。
1: 对，这次的展览里也有台中市艺所哈。你就快就得，你就想要把它做出来就丢了哈。
0: 啊，这就是在做做，我从我孙仔去啊，伊底下佚佗啊，我那是我就去得一张的嘛。所以他都拢是照相机，
1: 对，
0: 再个摄起来，还是安尼一个一个看。
1: 一张一张照片，然后照着做。
0: 对啊，啊个这是我家己。我在个人的想法，嗯，安怎对安怎算起的，你知道？嗯，就是讲哈，嗯，建筑哈，像这伊这建筑的高低，嗯，我就是对一个人的高低算起。
1: 哦，用人来做一个比例尺。
0: 普通咱啊，一个人徛咧，甲这厝顶那是。咱这住家是两对，啊，所以就是六尺落去算，嗯、六尺我拢来算到一公分，嗯、所以说150分之一，我就是对一个人的比例全咧算起的。
1: 哦，
0: 所以我的比例是我家己想的。
1: 哇，所以是自己去设计，嗯，
0: 一公分我就甲算作5尺落去算，嗯，这就是150分之一，嗯，这150分之一。就是话，一个人我就甲算出一公分，啊、一公分，
1: 啊，乘以
0: 啊，这吼，你看，你啊，像我这车头吼，甲高低吼，差都是3倍。
1: 哦，
0: 无论搭一建筑，我就是爱有这个
1: 比例，
0: 嘿，爱有比例算起来，你才做会起来。
1: 哇，
0: 啊，计量车嘛才一公分。差一丝仔啦，因为这大项的，大细项的物件吼，六尺嘛，甲算一公分啦。啊，做这算讲，阮年岁较济吼，细汉的时拢较捌去参政亲戚啥的厝，所以较有迄个印象。
1: 印象。
0: 这参政的厝是我家己想的啊，凭家己想的啊。
1: 差不多做完过时间。
0: 开始咧做的时吼，开始咧做就是那。坐咧做一点钟，啊，就加吃一点钟。看来去煮饭，还是去做别项，吼，都要。啊，搁来做10分钟，嘛，到尾也算到尾也歪啊，无迄加算的。嗯。到你真啊180，搁过啊，我就无安尼算啊。搁反正这间当时做，就下当时做。
1: 差不多做180个小时，150个小时才有做记录。
0: 这头先开始咧做，开始咧做啊！那你讲做偌久？我唔是讲规日拢在伫遐做啊。
1: 对啦，对啦。
0: 所以我若坐咧做，差不多做半点钟还是一点钟，啊，我就坐在边啊写咧。啊，做较好的时，合计起来拢总几点钟？第一次的做的。木条做的日本这间呢，
1: 日本的这一栋做了180个小时呢。
0: 啊，我这比例拢有这里嘛。
1: 嗯，
0: 要哈，
1: 自己有做笔记。
0: 60分之一就一公分就两尺啦。啊，那90分之一一公分三尺啦，就是家己安尼来。
1: 你是安怎有这個观念讲爱安尼有一个比例是安怎定的啦？你家己想的哦、喔。
0: 这个开心啊，不能干，不能干你了
1: 嘛！啊，自己想的哎、欸，
0: 哇！那我这不是改好了，我头脑做好哎。
1: 哎、欸，嗯，
0: 你这把电视遐多吼，嗯，这个出来我

0: 本来就是什么人啊？
1: 哇，这个脑筋好很重要哦。
0: 我现在看电视哦。
1: 还有一个艺人的本子
0: 我老家里家家人我拢办
1: 哩。哇！哎，我拍摄甲你问哦，阿妈，你几年出的哈？
0: 我二五年出的。
1: 二五年出哦，所以已经九十一岁
0: 了。我是读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就是读这间，
1: 这间是什么名啊？是嘛？
0: 现在台中州厅。
1: 台中州厅。哦，台中市政府。
0: 我一年级。台中市政府日本时代是一个国小，我读个月读一年级尔，
1: 哦，
0: 啊，一年来战争，
1: 哦，战争
0: 了，哈，日本时代就是台湾就查某的尔
1: ，OK，
0: 那人咧战争啊，
1: 已经在打仗了，
0: 钱内边去就拢爱大较大个学。老做学生吼，带同齐都会使去上课，较早拢安尼。
1: OK，
0: 迄阵啊，伊个时代，我感觉，那照伊个战争八年吼，我两回是伫咧战争啊。我查囡仔个时，我妈妈担灶卡做一寡菜包，还都无吧。我迄阵啊五六岁，我就会甲赶去车头边，因为我住伫车头对面。
1: 哦，
0: 所以我所知啊寡。两岁遐我唔捌啦，但是五岁外遐我就知影讲拢咧战争啊，到我读一年级嘛咧战争。
1: 听阿嬷的故事觉得非常的精彩，我们先休息一下，先聊到这边，待会呢回来再继续跟黄丽琴阿嬷聊。

0: 欢迎回来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在台中的黄丽琴阿嬷，她的展览呢现在正在台中的中友百货展出，微缩建筑真的很了不起哦。刚在第一段呢，阿嬷已经跟我们大致介绍了一下她的创作的源头，一开始其实就是看到一些别人留下来的一些材料啊，纸张啊，小木材啊，他就开始呢把它做成一些简单的模型，越做越大。所以阿嬷你就后来越做越多，越做越大间哈。
1: 我都提起去伫遐，怎么伫遐中药嘞？我都做呢。
0: 对，
1: 头一届就是做遐木条，做遐日本的迄、那个。82年开始做的啦，啊，在四合院，什么摕伫个展览，啊，火车站，吼，啊，搁日本的一个啊，做在什么花啊，啊吼，别墅总统府模型全景的，啊，总统府的模型前排，
0: 嗯，
1: 啊，台中火车站的前车站，啊，公寓客厅、餐厅这，吼。
0: 嗯、
1: 啊，台中市政府嘛有啊，怎么提底下的展览？三合院嘛是啦，嘛伫咧啦。台中中山公园拆掉呀，我那有诶，不肯无。
0: 谁那爱拆掉哈？无
1: 啊，无位通摆，我拆掉。
0: 啊，太多了。
1: 啊，个集集火车站我嘛甲拆掉去啊。啊，三楼半诶别墅我嘛甲拆掉去啦。啊，日本料理娃娃就是吃啦，
0: 啊，
1: 吃日本料理，
0: 哇，真的是在阿嬷家看到好多精彩的作品啊、哦！啊，
1: 这日本料理，啊，一间阳台，啊，这间迄个水果店，
0: 嗯，
1: 啊，一间啊做。南北货
0: 啊，南北货啊，
1: 到底老家个老家就是南北货、哦。我刚看一间南北货来做这间起来。
0: 哇，这个南北货里面、
1: 啊，南北货
0: 里面卖的那些东西，
1: 南北货，迄啰鸭卵啦，啥物罐头啥，
0: 对、啊，里面卖的东西好细哦。嗯，
1: 来做啊，是啊，迄间就是水果店，这水果拢我做。
0: 对呀、啊，还有做些小水果哎，做这个各式各样的水果，胡萝卜了，
1: 这有什么？
0: 啊，好像哦，
1: 啊，柿子吗？
0: 啊，金瓜，
1: 嗯，哇，
0: 这都是
1: 我放的，耶，小爱，啊吼，你看这蛋糕好卡像，
0: 哎呦，这甜点店好可爱哦，好多个。各种蛋糕呢，
1: 是迄间蛋糕店的蛋糕，
0: 马德琳，嗯，
1: 对，迄个是我咱当纸黏土做的，
0: 哦，纸黏土，所以，
1: 纸黏土我就看去找，
0: 所以你要去学纸黏土哦，
1: 啊，看去找迄书店，我买这材料吼，书店有的去遐买，有遐遐买，我都爱吃，直接找啊，伊也做迄三明治。
0: 哇，真的！
1: 作为台中，
0: 嗯，
1: 台中三庄对面巷啊，就去迄间嘛咧，伊拢全卖遐学生啊的迄材料，
0: 嗯，
1: 啊，搁学啊去啊做迄太平路来，搁过来太平路迄条路卖迄人，迄人就是
0: 小人。
1: 所以遐物件拢伫遐展览啦。
0: 哦，
1: 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的。样式可以讲苦嘞，还是坐嘞，还是搁咧创啥？唔是干那人徛咧呐？
0: 哎，这感觉很，这感觉很像是立体。

0: 的台中市的清明上河图的感觉哈，因为有很多历史建筑透过阿嬷的手把它保留下来，然后历史的人物啊也把它留下来。
1: 这就是当我做啊，我也有做那种写件啊，最近做一间这个月去做
0: 别墅洋房
1: 的那间，还做别墅里拉的那间，林店头阿门遐
0: 啊。
1: 一间嘞，一间，我那有做就写嘞，有做就写嘞啦。哎、欸、哎，这间就是你阿妈遐干，我才敢捡来做这间。
0: 啊，这个狗尼玛的这个巧克力的盒子，把它打开来以后呢，哇，哎、欸，他把这个巧克力盒做成三层楼，哇，实在太棒！阿妈，你今年已经91岁了，练把揪干练去，我看你灵巧呢，还可以做哎、欸，哇！阿嬷正在展示她做过的东西的相片哦，
1: 做过的哈，要做，
0: 好棒哦！我们广播节目啊，没有办法呈现那个影像啊，有机会呢，大家就来中友百货来看，8月31号之前，阿嬷的作品都在这里展览哈。广播呢没有办法呈现阿嬷作品的精彩，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看
1: 哈。我做过的物件，
0: 托斯卡尼，
1: 这有的无拆掉，还搁摆伫遐，好，这灶卡，这迄个，这蛋糕，这拢我做。我讲我开始做遐。
0: 所以阿嬷有好多参考书哎、欸，有这种做娃娃的参考书。
1: 好啊，有这册娃娃册，啊，就看这做。
0: 哇，所以有自己无师自通的，然后也有
1: 啊来做
0: 看书。
1: 啊来做诶，台中无做张诶，就册无带来，即我家己做。
0: 你自己
1: 啊，这有诶就是吼，就这那是这。这拢你看，这公园我嘛拆掉呀。
0: 太早二年开始的，
1: 那做出来，要买铁。
0: 起码已经
1: 一只我就是安尼啊，有这我
0: 30几栋
1: 诶。看这册，看了有兴趣，所以就是做这落去做参考的。这就安尼拿来在客厅。
0: 哈。
1: 我写水池公关，我有一本。家己做较趣味啦！
0: 啊，对，自己做比较有趣。
1: 对，我就是，头啊，就是拢计去计工计买遐吼，伊遐做厝计物件拢有做安尼，对安尼做起，我全咧才开始才全咧做还比做建筑比较大汉的就对啦。
0: 对，较大。
1: 你做这块了？都做到到尾也无声，啊，才爱做厝，开始就是对台中火车站做起，台中火车站做起来看袂歹，搁回就是，他说总统府袂歹，就做。
0: 哇，我们今天现场呢，除了黄丽琴阿嬷呢，还有阿嬷的儿子哈，看到妈妈这么会做，整个家都是妈妈的作品。儿子觉得怎么样？
2: 很佩服他，然后活到老学到老，是榜样。
0: 妈妈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可是哈，慧仙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因为刚刚阿嬷给我看，她还有继续在做，现在还在做。但是阿嬷现在已经91岁了，她的手跟眼睛，因为我们知道做这个手做的东西，其实是蛮需要眼力跟手的精细度的哈。所以阿嬷现在。他是手跟这个眼睛的协调等等都还很厉害哦。
2: 都蛮厉害，而且他喜欢手写笔记。
0: 对，我看到他做的事情都有记录下来，这一点不容易耶。就一个东西什么时候开始做的，然后做了多久，
2: 就是有达到手脑并用。
0: 所以手脑并用，脑子也在用，对。没有，他就算不记哦，也有用脑，因为你看他那个比例尺，然后他那个外形都是要用脑子去思考的啦。
2: 因为那个。有输出这件事情就是手，
0: 对，所以手把它做出来，
2: 所以头脑的东西有转化到手这件事情，
0: 对，
2: 可以更活化你那个就是你的，比如说小肌肉的控制，
0: 小肌肉啦，对，不是只是。

0: 存在脑子里面，而是实际把它做出来。
1: 对对对，
0: 现在还在做这一点，真的是让我蛮惊讶的哈、哦。因为呢，慧仙也是很爱手做的人哦。可是我现在常常自己做做，都会觉得手会麻，手会酸呐、啊，眼睛看不清楚啊。阿嬷91岁了，还可以做这个比我做的手做更精细的东西，所以那个动力，他一直想要做下去的那个动力。手跟眼睛啊都很厉害。
2: 好了，小伙，阿姨我有51斤，你叫我叫我就走得出来，眼睛也是拢走得出来。我冇读演技，
0: 哎，你演技，
2: 我去学校读演技。嗯，每一个老师，李新玉老师教，我读拢是读长青学会啊。
0: 哦，长青的。
2: 长青拢老伙仔啦。嗯。足侪老伙仔拢。他一班他30个啦，啊，我是认真
0: 的认真在学的，
2: 我读10年，
0: 哇，读了10年的英文，哇，
2: 到90年读到100年，所以我拢在读20期，我20期，啊，我开始读的时候，我就读基础啊，吼，基础班初级、中级。初级、中级、高级、观光，爱读这五个。
0: 哇，啊、读到高级耶、啊，还有观光英语。
2: 上学期的就是2月到6月，嗯，下学期的时候是8月到12月，伊唔是逐日的啦，
0: 一礼
2: 拜拢两天啦，拜四，
0: 一个礼拜2次上课啦，
2: 拜一甲拜四的时候，伊阵啊我都。因就老外讲咯，我拢啊去运动了，啊，就输在对遐去。一届我的车，我只一届碰见5000块无落嘞，书包，我迄书包，哎，我里面又叫我出来吼，有人看到讲我的书包在落个，我倒我遐扛哩，啊，我里面又叫捡物件出来，啊，徛哩就等啊，等来。我的书包诶，那会找无？啊，就是把碰见迄5000块，伊我来等下伊甲倒伊落，两个人啦。我的书包甲摕来，这5000块摕，啊，我迄个书包再搁摕去迄啊，做文心路遐有一间迄落吼，有一个公寓，搁去共落有一台奥多麦，迄台奥多麦捡着迄，看着我的自制果啊，吼，伊知啊。到尾啊，搁在管理员，结果哦，足啰嗦，甲摕5000块，我迄个书包找足久的，你知影？我入去又叫搁出来，我唔知影书包就去用摕去啊！啊，等来找无书包，再找无书包，卡我一个家电话讲，哎、欸，你啥物名吼？你的书包伫遮？哦，我怎啊较紧的，我叫小龙仔塞，带伊塞车，啊去文心路遐一个。一个做公务，啊，公务全的吼，伊管理员讲对，诶，有一个人讲这书包你的，啊，计叫钱无，遐找遐资料摕去影印好啊呢。
0: 哇！
2: 看见啦，我
0: 好心疼哦。
2: 我叫你读册都含遐个册，含遐个册嘛无去，我婆婆妈妈话我家己读的呢，我无教着呢。
0: 对啊。
2: 我读只幼儿园1至5岁。我一年级日本时代，一年级、二年级拢咧战争，啊，三年级啊拢停学，啊，四年，等咧开学的时候，就读人幼儿园1至5岁，无读波波摸摸，啊，再读四年，我三年的是台湾光复，我全咧尾啊，甲。我到尾啊，就是拢伫咧跳舞安尼熟悉，啊，才有兴趣看。就是阮咧跳舞的迄同，因讲因咧读册，这啊做
0: 长
2: 青会啊，我才对因去读的。阮才对因去迄啊做迄个惠文路遐去读
0: 国标舞啊，你去跳国标舞。
3: 你要跳规章舞。
2: 我所有的舞都会晓，
0: 哇，
2: 查甫也嘛都会晓，
0: 所以是文武双全呢。
2: 我查甫嘛晓嘞，我做查甫嘞，我做查甫敢穿嘞。
0: 跳舞的时候认识的人，
2: 我上 那真来啊，无啥会晓听，啊，我就拢家己牵家己听。

0: 跳舞的时候认识
1: 的。他在跳舞啊，我就是哈，有读这英语就是我迄阵啊，伫咧跳舞的同事，因规个啊拢讲跳煞要去读啥，啊我缀因去，啊全在缀在咧落去读，啊伫遐读吼，伫惠文路呀，啊读的时吼，啊读遐、做自然发音，这自然发音呢，这李明明教啊伊那咧教啥子乌班啊。抄就给他抄。
0: 老师，
1: 过来，那个，
0: 老师应该很爱看你的笔记吧？笔记好好整齐哦。
1: 以前你看的，叫一个大的老师，那个大的老师来问，伊来大的是阮迄一间三十人，啊，伊就咧，那个老师咧问讲，啊，恁是拢读啥？我讲，你最近就教阮这啊，啊讲叫我做一看，这本给我摕去。伊看怎啊照啊，怎啊用我这本来做教材，人家才讲教来印三十本，讲一本，所以伊呢就是拢我写。
0: 所以阿嬷，你的笔记本变成老师的教材，因为实在写得太完整又太整齐了，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教材，而且就是可以给其他的同学看，说你看黄丽琴阿嬷，她可以把笔记记成这样。是一个很好大家可以学习的一个典范呢。
1: 因为我去参加这读英语，唔是像伊拢是去佚佗啊，我都有想要学才去啦。我一个读久，我拢吼，只每届读，我都教这个老师，大学啊就只好，就是拢重复一直读。佮有一个，唔知迄个李新义老师身体无恙无来，叫迄个大个老师来，我迄本来带，我等下我看写伊甲批，我嘛袂记了，我写一篇文啊吼，迄老师摕转去改，迄老师就大家传班讲我个代志，啊，即马老师来教写一个字啊起来念，啊，即马来甲写我要起来讲，你唔免啦，你摕起来。
0: 这个是学英文呢，学到把笔记变成教材啊，
1: 好玩的啦！我想讲哈，咱无读到迄人即卖时代演技遐尼啊流行，咱嘛袂读，上无 A B C 会晓啊，上无 A B C 看有啊，我的想大汉都真爱学啦，
0: 真爱非常爱学习的。
1: 我也想讲吼，无读到，有哪学都爱学啊！我爸爸妈妈嘛拢我家己学呀。我是讲国语子弟，我也找七字，我即马来找一个字嘛，就拢用这落去找。
0: 用手机，现在用手机搜寻，所以阿嬷现在在示范用手机搜寻。用手机，
1: 我即马找字啊，我拢。这个我家己想的啦，这样哈，我拢用这个人的这个空白，这无啊啦，这考是张都二考啦哈，这样哈，这样可比讲要二一二啦哈，台科科啊等哈，
0: 所以阿嬷是会波波摸佛的，
1: 我就是用安尼字呀，用音啊，即马有诶音嘛，伊迄落哈，我都。找字典，我家己自习啦，家己用安尼学起来。
0: 好，阿嬷，不管学什么呢，真的都是认真在学哈。学英文呢，就是学到他的笔记变成教材哈。那我们休息会呢，回来呢，再请黄丽琴阿嬷来谈他的学习人生，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乐趣。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 Go Radio 宜兰罗东电台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慧仙呢特别到台中黄丽琴阿嬷的家呢来访问她，因为她真的是一个学习达人，也是一个手作达人。她的微缩建筑的展览呢现在正在中友百货展出，展到8月31号哦，大家一定要来看啊，到台中的时候来中友百货来欣赏她的建筑作品。我们在刚访谈中也发现呢，阿嬷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他学英文呢就把自己的笔记变成了老师的教材，学 Bopo Mo For Dutter 呢，因为他是民国25年生的嘛，所以其实一开始是受日本教育，当然就没有机会学到 Bopo Mo For， 但是后来呢他知道生活上工作上需要，他就去学英文呢，就是因为说大家现在都很流行嘛，所以我也要学，还去上国标舞的课，他说他什么舞都会跳。所以阿嬷，我很好奇耶，你一天的时间是怎么过的啊？
2: 我的时间了，
1: 嘿，对啦，
2: 我自细汉咧上班就习惯了，所以唔捌阁困到八点，就是拢六点外精神。
1: 哇，
2: 对，十几岁啊开始，因为我是上班族的，
1: 退休以后也是这样。
2: 我未，我唔捌阁困到。

0: 晚。我伫台中盐业厂上班，较早是拢六点半到六点半，十二小时的，所以六点半上班，我拢差不多爱五点到就爱起来，食饱搁咧用行的。我规定你知无交通车，伫台中国小用行路行入去个台中盐业厂。我讲的是四十年十二月二日入去。嘿，啊，入去的钱吼，我是阮阿嬷的朋友介绍，阮哥哥头阿嘛是伫中华毕业来时，无头路，无头路，拢教我咧卖零件，嘛捌教我卖零件，啊，佫头阿十四有我搭零件吼，伫第二次啊搭来个车头卖，我十来岁才入去台中盐业厂，较早是。包装是手工的，不是真啊机器化。手工的，就是一包粉哦，爱经过它分期啊，内包、外包、封条，啊，搁装大包。啊，即马无同啊，即马过去一分钟做360包，
1: 机器不一样。
0: 以前开始二十几个粉，要包做一包，迄个内包。嘿，一百包的内包，差不多包40分，一百包哦。即个头前面也是内包、内包，搁过就是外包，搁过就是封条。啊，我迄内底的每一项都捌做，所以内底有一个外省大陆的外省，伊讲，阿甲你会使去分台中，我会使去开台中分了厂啊。伊讲我。包
2: 所以阿嬷你退休之后每天时间安排是怎么样？
0: 我暗时拢差不多九点半左右就睏啦。我唔捌暗睏，啊我早时吼，我差不多正常啊，差不多六点半起来。嗯哼，六点精神。啊我差不多吼，六点半开始我的工课。六
1: 点半。什么工课？你今晚有什么工课？
0: 我六点半起来吼。我爱早若要食饭，先电锅先干暗的饭先创落去用，用好，啊用好落来，我就换衫洗面洗了，啊我就出来外口压花。我压花这时吼，要做运动的，人爱一定爱运动。
1: 什么款的运动啊？
0: 就是得种好啊做运动。
1: 运动哈，
0: 嘿，恁大家唔好讲，干阿困起来就拢无做啥，所以我就是。起来压花，吼啊，扫裤骹，这是大家爱有这个工课，这才正常啦。
1: 对对。唔
0: 好讲安尼啊！啊，所以我即摆吼早时啊，六点外我起来压花啦，啥啊，开始就看报纸看了啊，就出早顿。
1: 你早顿是家己做的哦？
0: 早顿吼。
1: 嘿，你家己做的还是买的？
0: 我唔捌买。我嘛唔捌去外口买早餐。我早餐我拢是暗时有些饭煮较济，有爱煮较济吼，啊留咧饭吼，啊早时吼，早时饭啊再搁透一寡水落去滚糜食。啊，若是无食饭，就是食空血牛奶安尼。早餐头七点左右做食了，啊，过来就九点半。九点半就食点心，我一日爱怎么食五盖？
1: 点心是啥？点心有啥？
0: 咖啡。
1: 哦，咖啡。
0: 咖啡啊，配饭，有时配饼。啊，有时啊，那有九点这个就是安尼啦。啊，九点过来十一点半就是煮面。
1: 哦，煮面。你家己煮哦？吼，你家己煮的。
0: 啊，就暗时闹迄肉汤啦，是讲菜迄落，吼啊，甲透水落，啊煮啥物，煮咧，啊就哪看电视哪迄落，就中昼即顿。啊，即摆两点食吼，啊我一点

0: 三点，三点开始就是我咧做迄代志，啊无就是拍电脑，
1: 嗯嗯，打电脑的什么？
0: 三点，啊电脑的生迄个麻将啊，
1: 哦，
0: 麻将啊，
1: 打电脑游戏啊，打电脑的游戏，
0: 扑克牌啊，
1: 嗯，
0: 系啊，电脑我啦嘿，三点外遐就是算这，算到头四点外，啊四头四点半就收山。啊，开始，我的时间拢一定安尼排安尼，
1: 非常规律哈、
0: 哦。我才四点半哈、嗯，四点半我就开始洗米，用暗要食，啊，用暗要食，啊，就洗个迄落，啊，六点我就要搁看连续剧啊。
1: 我去问一下这个丽琴阿嬷的儿子哈，胡先生胡卫龙哈，阿嬷都自己做三餐呢，你们没有来做给他吃啊、哦？
2: 他有一天突然说他不想做了，叫我们自己吃。
1: 嗯，
2: 因为他现在买菜不能买那么多，那有时候会陪着他，但是他坚持要自己出门这样。
1: 哦，要自己出门做哈，所以有的时候让我们的长辈做多一点事情，其实才是孝顺哎，对不对？什么时阵买菜哈？
0: 较早也过好好的时，今麦较无咧跳，今麦较早我拢去跳舞的时间，我逐早拢搞了，我人五六点就起来。
1: 他有画一个他的那个行程图哦，嗯，
0: 这太需要啦。
1: 对，
0: 我假画一个，嘿嘿，我太需要，我甲写起。我有时特别叫你买，你哪会知啊？我写一张，对啊，我太需要图了，甲写起。到位咧，搭一个咧袂写，搭一个咧袂写，我只伫遐。我想啊，想要介绍就是要也是要讲讲要买啥，我菜市啊平面拢写起，到位咧卖啥买啥，哎，啊你唔知啥，啊不要讲诶，要讲诶要讲诶，所以啊你较知啊，我爱食诶，哦我写偌济，我几落本，足济项诶，再讲这。
1: 所以阿嬷是一个
0: 哇，
1: 记录很清楚的人，
0: 兴趣就是。小看物件就是爱笑，你特别搁看我摕一本我去佚佗的，
1: 所以阿嬷是一个喜欢做笔记的人呢。
3: 对，
1: 哦，这个真的很值得学习耶。而且我发现阿嬷有一个好习惯哦，走到哪里呢，灯开到哪里，然后离开那个房间呢，灯就关掉了，真的很节省哦。因为今天来阿嬷家访问，我在好几个房间里面穿梭来去，阿嬷把她的这个压箱宝哈，每个房间的。东西拿出来给慧仙看哈、哦，哇、哦，他离开房间一定就把灯关掉了，真的是很节省。那阿嬷的笔记也都是做的超级整齐哈、哦，很多事情呢都记得详详细细的哈、哦，包含菜市场的每一个摊位的位置，他都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哈、哦。那有的时候要拜托人家帮他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就直接把图给他看，说你到这家来买哈、哦，真的是一个。生活井井有条的一位长辈啊，东西都记得好清楚哦。然后他的旅游笔记呢，也是记得很清楚哦，就是去哪边玩，什么时候去的，笔记很多。所以各式各样的笔记耶。
0: 我对79年，他只带去卡拉 OK 唱歌跳舞。
1: 然后啊，然后有谁参加？
0: 哇，你到我下来的嘛。
1: 哇，卡拉 OK 班的每一次都记录哎。
0: 我带一个，我甲朋友，这种我做拢，我拢无漏到伊啊。
1: 真的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0: 这么最近，阮头家身体无恙，还阁过，我这阵毋捌去，这拢我呢，拢我去卡拉 OK， 我带一个，我带一个嘛，甲带一个你看。
1: 你家己一个人去卡拉 OK 哦？还可以去加班。
0: 我跳舞我改谁啊？
1: 哦，真的、哦，自己一个人也会去跳舞哦，哇！所以可以跟很多人一起，也可以自己一个人。
0: 啊，他刚好一下，我见啦，我无做歹代志啦。我较早来早去买菜的时候，我菜去公路遐一间油饺，吼、哦，我去咧客个遐，我就伫咧建华跳舞。我入去见我跳舞，我家一个啊，我家一个，但是我来去看人跳，看跳迄小姐讲，伊讲在你要甲谁跳？我好啊，啊，迄位拢教授退休的咧，伊原来去遐佚佗的，啊，你甲谁跳？

0: 改掉，我就改讲，我无做歹代志，但是伊迄到迄种老师为老伙仔退休啊，我来会讲去啊看人跳舞，我跳了就无，我过了我就无搁再改熟悉啊，就是我爱算就是安尼啊。
1: 我们很多的老人家没有办法像阿嬷这样，为什么他可以这样？阿嬷，我有一个问题要跟你问哈，就是讲啊，好奇心呐，像你讲，这是天生的吗？
0: 该我嘛唔知啊，
1: 天生的，
0: 就是
1: 天生的，就是好奇心很强。有没有曾经学然后没学？有学的都学出了一定的。哎，阿嬷喜欢去旅行吗？
0: 你看我讲的。去到吃到哦，我出国吼，一届都无留到到，这是出国甲旅游的。
1: 哇，民国四十二年
0: 开始，头一届去分厂上班，参加公家去啊，做去日月潭，这是头一届我
1: 第一次参加团体旅游。
0: 42年，嗯，我这我。
1: 17岁啦，
0: 十七岁，我16岁入去分厂啊，以前所以我16岁头一届入去分厂上班，啊，到参加这公家的，讲去就是去啊做
1: 日月潭，
0: 嘿，去日月潭，啊，都有下，我一届嘛无到届，
1: 哇，真的好了不起哦，
0: 这回去日韩第一天。去韩国，搁去日本去两届，搁去啊，去迄个
1: 哇！
0: 我头一届出国就是去日本，
1: 第一次去民国76年。
0: 啊，这啊去81年去日本旅行8天，去四国八路，
1: 嗯，
0: 去四国八路呢。我含哥哥，因翁阿婆，
1: 嗯，
0: 我含每一届。
1: 旅游都有给他详细的记录。
0: 这本拢是，安尼你唔知袂记，比如你佚佗也无啥记，都拢
1: 忘记了。对，没有错，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这是，啊，这我昨去百货公司我冇叫你嘛，小文，加油！我去百货公司冇叫，啊，过年啊，我今去佚佗，全部拢写伫遮。
1: 哇，太厉害了！
0: 出来吃口，我就下去吃了。
1: 今天跟台中的黄丽琴阿嬷聊天哦，真的是会先有很多很多的感动跟学习哦。阿嬷，你把这个念一下说，说你觉得是
0: 世界上最好的六个伴侣了，就是睡觉、喝水、走路、大笑、唱歌、晒太阳。
1: 哇，这个六个好朋友，收音机前网络上的乐龄朋友们，有没有这六个好朋友呢？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感觉的春天不洗澡，处处
1: 蚊子咬，
0: 夜来巴掌声，不知数多少。
1: 好，所以阿嬷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跟黄丽琴阿嬷聊到这边哈。那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也很佩服阿嬷哦。访问告一段落，但是慧仙要在这里要再提醒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阿嬷的楚黄丽琴微缩建筑展正在中友百货 A 栋10楼创意平台展出，有9件。大型的作品哈，包括1994年的台中火车站，1999年的总统府，还有最新创作的台中州市役所，台中市役所哈。那大家记得要在8月31号之前来台中看黄丽琴阿嬷的微缩建筑的精致的作品。91岁的素人艺术家展出经典的作品，哇！今天的访问真的实在非常的精彩。谢谢阿嬷，
0: 谢谢，
1: 好，也谢谢收音机前网络上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
2: 以上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3: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嘉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嘉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嘉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庄颂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彼得前书第一章带给我们看见神怎样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重生，赐给我们活泼的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随便活着的人，我们是被拣选、被保守、也被神呼召的人。但也许你心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我的生命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信仰究竟只是多懂一些道理，还是真的会改变人里面和外面的世界？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开始就是在回答这些问题。他要告诉我们，你不是慢慢变成基督徒，而是神已经先定义你是谁，你知道，然后你的生命开始追上这个身份。所以第二章一节就说，你们既然有这个新生命，就要除去一切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里很特别，彼得不是叫我们先做很多事，他先叫我们除去一些东西，因为信仰有时候不是一直加，而是先拿开、拿掉，拿掉那些旧生命里的东西，拿掉那些让人彼此伤害、彼此防备、彼此比较的东西。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这些不一定很戏剧化，但非常日常生活，常常出现在交谈中、眼神里、彼此的比较中。但彼得没有停在不要，他接着说，你要像婴孩一样去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这代表一个重生的人最深的改变，不是外表比较乖，而是里面的胃口开始不一样。以前你渴望的是面子，是胜过别人，是保护自己，现在你开始渴慕神的话，渴望被神喂养，渴望灵里真的长大。信仰的起点不是变好，而是你开始对神的话有胃口。彼得甚至说，你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意思是，你若真的尝过主的恩典，你就不会再满足于那些旧的东西。接着4到8节把画面往前推，他说

们来到主面前，主乃是活石，虽然被人所弃，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你们来到他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开始把信仰从个人里面的改变带进群体中的建造。很多人把信仰想成我自己和神的事，我有祷告，我有灵修，我有感动，这样就够了。但彼得说，不，你不是一颗漂亮的小石头放在口袋里自己发亮而已，你是一块活石，而且你是被放进建造里面的。信主不是漂流，信主是被放进神的工程里。耶稣自己就是那块活石，他曾被人拒绝，被人弃绝，看起来不被看好，甚至走向十字架。但彼得说，正是这样的一位，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房角石决定了房子的稳定与样式，也是整个建筑重要的指标。也就是说，整个神的家、整个神的救恩、整个神百姓的生命都建立在基督身上。然后彼得说，你们也是活石，这句话很宝贵，你不是废料，你不是边角料，你不是可有可无的人，也许在人眼中并不显眼，也不特别，你甚至曾被忽略，但在神的手里，你是建造的一部分。你的位置不是自己抢来的，是神放进去的。你的价值不是你证明出来，而是神定下来的。而且彼得说，我们不只被建造成灵宫，我们还成为圣洁的祭司。这意思是，我们不再只是来看敬拜、参加聚会、接受恩典的人，我们自己就成为服侍神的人。我们的敬拜、顺服、爱人、忍耐、忠心，这些都要成为献给神的属灵祭。但彼得也很诚实地说，对耶稣这块石头，人有两种回应，信的人知道它是宝贵的，不信的人却把它看成绊脚石。也就是说，耶稣不是一个让所有人都舒服的存在，他会显明人心，有人在他的里面找到根基，有人在他面前跌倒。问题不是石头有问题，而是人愿不愿意以他为根基。说到这里，进入第二章最有力量的一段，九到十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一段几乎像宣告一样，一层一层把身份堆上来。被拣选的族类，意思是你不是偶然留下的人，你是被神选中的。君尊的祭司，意思是你在神面前有尊荣，也有服侍的职分。圣洁的国度，意思是你不再属于旧的价值系统，你被分别出来属神的子民，意思是你不再是没有归属的人，你有一位神，他也称你为他的百姓。这些身份不是你努力换来的，是神宣告给你的。所以彼得也马上讲出那最感人的对比，从前不是，现在是，从前没有，现在有，从前没有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信仰最深的翻转，不只是生活改善，而是身份被改写。最后彼得把这一切再拉回生活，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

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里彼得提醒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有一种张力，你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再属这个世界，你是寄居的，是客旅，意思不是逃避世界，而是知道这里不是你最后的家。所以一方面你要面对里面的征战，私欲还是会拉扯你，旧生命还是要把你拖回去，另一方面你也要面对外面的眼光，别人可能会误解你，甚至批评你。但彼得说，你不要只是辩解，你要活出好行为，因为见证不是讲出来的，更是活出来的。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一到十二节整体就在说一件事，你是谁？这个观念正在改变你里面与外面的世界。里面你开始对神有胃口，开始脱去旧生命，然后你知道自己不是孤单信主，而是被建造在基督里。再往上，你听见神怎样宣告你的身份，最后你要把这一切带回生活，在世界里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样子。今天这段经文要我们记住，你不是慢慢变成基督徒，是神已经定义你是谁，然后你的生命开始慢慢追上这个身份，并且活出不一样的生活。

如果第一章、第二章前半段是在告诉我们你是谁，那第十三章开始，彼得就提出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当你活在一个不合理的世界，你还要不要照这个身份活？这不是理论，或者是贴在墙壁上的标语，这是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选择。13到17节提起面对权柄，彼得一开口就讲了一件很多人不想听的事：顺服。而且不是顺服一个完美的制度，也不是顺服你认同的权柄，是为主的缘故，顺服那些你未必认同的人。老实说，这一段很刺耳，不是那么动人，因为我们心里都会有一种声音，它都不合理了，我为什么还要配合？制度都这样了，我凭什么要顺服？就好像有时候在工作里遇到不合理的制度或让人不舒服的主管，我们很容易说，反正我也要走了，随便做就好了。但经文说，你不是做给人看，是做给神看。所以不管你是否准备离开，还是为了五斗米折腰留下，这一份工作你仍然尽心去做，不是因为老板值得，也不是因为我需要这份薪水，而是因为你知道我顺服在权柄底下是向神负责。我不愿意偷工减料，而老板不管愿不愿意，他苦待员工，上帝必向他追讨。不过顺服真的很难，尤其遇到惯老板。彼得没有否认这种感受，他也没有帮制度说话，他只是把整个焦点转了一个方向。顺服是我知道上帝在带领，用生活见证，不是工作给我温饱，而是神的保守与看顾。所以他说要用行善堵住人的口，不是用辩论，不是用情绪，而是用一种你明明可以反击，却选择活得更高的方式。他接着讲了一个很有张力的身份，你是自由的，但你同时是神的仆人。这听起来很矛盾，自由的人为什么还要听命令顺服？但彼得的意思是，你的自由不是拿来做你想做的，是拿来选择活在神的心意里。所以他给了四个很简短的指令：一、尊重众人；二、亲爱弟兄；三、敬畏神；四、尊敬君王。很有意思，对人的态度是尊重与爱，但真正的敬畏只留给神。也就是说，你可以顺服人，但不要把人当神。所以核心很简单，你顺服的不是那人值不值得，而是神值不值得。接下来8到20节，彼得再把情境往下压一层，不是一般的不舒服，是不公平。他直接讲到仆人要顺服主人，甚至是乖僻的主人。这词的意思就是那种情绪不稳、难相处、甚至不讲理的人。换句话说，彼得不是在讲理想状况，他是在讲最难的那一种。讲到这里，也许你不用我举例了，你心中已经有一个画面了，可能是在家族里，可能是在职场上，也有可能在每天的生活场景中。这里彼得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因为良心对神，忍受冤屈。不是因为你软弱，不是因为你没能力反击，而是因为你知道你是在神面前活。然后他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区分：如果你做错事被修理，那是应该的，没什么好

说的。但如果你是行善却受苦，还能忍受，这在神眼中是可喜爱的。这句话其实在帮我们重新定义痛。我们常常觉得只要是痛就是坏事，但彼得说，不是所有的痛都一样，有一种痛是你自己造成的，这种痛没有价值，但有一种痛是你为了对得起神而承担的，这种痛神看见。所以核心不是你有没有受苦，而是你为什么受苦。不是所有的痛都有意义，但有些痛是被神记得的。走到21到24这里，彼得没有停在你要忍耐，他把我们的眼光直接带到耶稣。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这句话很重要，意思是这不是意外，这是呼召的一部分。然后彼得也不讲一套理论，他给了一个画面，一个可以模仿的生命。耶稣怎么活？他没有犯罪，他被骂，不还口，他受害，不威吓。他把一切，一切都委托交给那个按公义审判的神。就好像也许有时候是在工作里，也许是在一段很亲近的关系里，其实你心中早就准备好一段话，只要讲出来，对方一定被你刺到重伤，但你停住了，因为你知道那一刻你不是在赢，而是在失去，只好吞下去。哇，那种哽住的感觉。所以经文说，这四个动作很简单，但很难，因为我们本能是被伤害就反击，被误解就解释，被压迫就反抗。但耶稣选择的是另一条路，把审判权交回给神。接着彼得讲到十字架，但他不是只讲耶稣为你死，他讲三个结果。他担当你的罪，让你可以向罪死，向义活，并且因着他的伤你得了医治。这不是一个只停在得救的事件，这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始。十字架不是你被赦免的地方，是你开始学习怎么活的地方。第二章最后用一个很温柔的画面收结，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回到牧人和监督你们灵魂的主。这句话非常的平和安静，但却很有力量，因为前面讲了这么多受屈辱、不公平、不还手，如果只有这些会让人觉得很压抑。但彼得说，你不是孤单在忍，你是走在一条被带回来的路上，你有一位牧者在看着你，在带着你，在接住你，在安慰你，在保守你。最后，我们把整段收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世界不合理的时候，你要怎么活？你可以选择跟世界一样，用情绪回应情绪，用不公平回应不公平，但你也可以选择照着你已经被定义的生活，活出另一种方式。十字架不是你得救的地方，是你每天选择的方式。而这种选择，没有人看见的时候，神看见；没有人理解的时候，神记得。也许世界不会立即改变，但你会慢慢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往后看，看看这样的生命会怎么影响你最亲密的关系，怎么改变你日常的生活，怎么让你看见你是有能力活出不一样，并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有真实见证的基督徒。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中国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把家庭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在掌管天下以前，要先能管理自己的家。圣经说，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佳音电台与您共勉，当用圣经的原则教养子女，使他们一生走当行的道。美好并蒙福的家庭指日可待。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FM90.9。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听，和咱踮在空中三见面，最近来看犹大的批最后一段22节到25节，对一挂心存犹疑的人，就怜悯因；有一挂人，就对黑中甲因救出来。过有一挂人，就怜悯因，唔顾就家己境界，连因和情欲抹掉的沙，都就厌恶。上帝会保护恁，袂坠落，互恁无缺点，欢欢喜喜徛伫伊荣耀的面前。愿独一的上帝，咱的救主。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荣光、尊严、能力和权柄，对万古到现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可以看到这段上罗马的一个提醒，也就是说，真多基督的精兵，不是自己踮伫个自身个信仰甲信心内面个祈祷，得到保守，得到上帝听保守。毋那是家己安尼来定，阁着爱对伫咱四周围个人有责任，兄弟姊妹互相着爱有怜悯个心，伊一开始甲咱讲到即项。因为有一挂人，因可能心存骄傲，这款的骄傲，咱就要怜悯因。这款的骄傲，当然有的人是安尼，摇来摇去，无定性，因较袂着，

都会看到这款世间的代志，啊，就踮在遐定袂落来。所以咱爱好好学习，倘好会当为着信仰来辩护，也是来分享，必须要知影所信的是什么。亲像一句话讲，我知影我所信的。那换一个角度讲，我所信的，我知，所以安尼才会当真多水的见证，来排除迄款半信半疑的事。甲人分享的时阵，咱嘛袂过急，家己的意见都爱倒转来圣经，不断学习。所以伊讲爱有怜悯，怜悯咱就爱准备陪伴，准备互相安慰、助纣、宽勉，互相宽勉，这是咱上要紧的功课。伊讲有一挂人，就爱对火中间赶救出来。这敢那好亲像咧讲，事实上，因已经做唔到，行伫个错误的路线顶头咯，必须要出来阻止因，必须要敢讲，啊，这就算违背因的意愿，也是咱用一个角度讲叫做得罪人，嘛必须要敢救出来。这当然非常困难，尤其在今仔的这个世代，咱讲就要互相尊重。啊，你要安怎阁会当讲，这个人已经行歪错，敢那亲像伫黑中啊，咱要紧甲救出来。你若想安尼讲的时阵，是毋是过头自我中心嘛？哦，有当时啊。极端煞变安尼啊！啊，你拢对，别人拢唔对，啊，你拢要拯救别人，哎，有影。咱爱知影犹太伫这个所在所讲的，是真清楚的，就是人耶稣最基督，是咱规个信仰真理的中心，所以主耶稣基督。但是假教师来，伊要甲咱讲到迄个耶稣啊，甲基督是两个代志啊。所以咱在看到犹太这个批，一开始都咧甲咱讲，这拢是甲咱有份的拯救，通过耶稣基督所予咱这个救恩。所以那些无敬畏上帝的人，偷偷啊钻入来咱中间，利用上帝的恩典做奉上的借口。所以唔承认唯一的主宰，咱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咱看第四节是规个犹太的批。重点在讲到这些假教师已经入来，所以他在讲到那些在黑中的人要把他救出来，是真清楚讲到那些无认耶稣是基督的人，而且在他们的分享、他们的讲解、他们的说明中间，犹原是真清楚讲到，因真爱这个伟大的教师先知耶稣，遐尼啊大爱听，遐尼啊完全的牺牲。但是因在讲耶稣的时阵，并无法度来接受，就是上帝差派弥赛亚救主。就是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所以这些人已经是在

血中间，咱就爱甲救出来。就算无欢喜，这嘛着做。用一个今仔日较具体的情形，也就是咱会看到，哇，教会百百种，哦，甚至有一挂教会会去予新闻记者去录，讲因敢那亲像敛财，敢那咧扣钱，讲着爱奉献，敢那甚至有走出来一挂安尼。关系无四成的所在，也毋过，咱要顾知影这是人的软弱、犯罪，并不是教会出问题。咱袂轻彩讲这是伫火的中间，那是伫火烧的中间，就是所谓的异端。无认耶稣做基督，看耶稣是伟大的先知，吼、哦，同伟大迄位。但是不是三位一体上帝，不是用耶稣基督十字架顶四国话这个救恩做中心的，那就不是咱讲基督教会。所以咱几十年前在韩国出来的统一教，其实伊的名嘛是基督教会，吼、哦。全名依然有基督教会，但是咱讲这是火在烧中间的茶，要紧甲揪出来。咱若有同伴厝内人伫遐，咱就爱想尽办法，就算伊无欢喜，嘛就爱甲提出来。这是犹太伫这个所在伫讲的，嘛敢若亲像咱会看到有一挂啊。已经在讲自己才是要来完成的救主，亲像咱称作摩门教，这个也是同样，它的名也是叫做基督的教会，但是这不是那个拿撒勒人耶稣所完成，是因的教主所完成的，稍稍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传咱，和咱在这中间来看犹大的批。在这个犹大的批的中间，和咱会当明白到真正为着咱的信仰，咱爱更加深的明白，然后嘛就爱来为这个信仰做见证。所以上尾来提醒是咧讲到，啊，个咧怀疑的人，咱就爱怜悯因，迄、那个怜悯，咱咧愿意陪伴，啊，为着这个信仰来讲更加清楚，这就敢那亲像福音茶会、福音餐会，咱咧邀请迄款有咧接触，啊，但是心内啊个无明白，有一挂怀疑。咱通过饮食，大家斗阵，哎，较好交谈，啊，因诶，聊起会当提出来，咱会当伫迄中间甲因做阵分享。对伫遐已经互火烧，都敢若亲像行入去异端接触异端咧，咱都爱注意，紧甲揪出来。咱讲的异端，唔是聚会的方式，还是迄款安尼，迄、个敢那亲像安尼，有人讲哦，迄、个教会亲像军队同款，哈、哦，因有伊的特色。但是主教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认耶稣是基督是救主是弥赛亚，这拢是上帝的教会。是基督最头的教会，是跟那伊运作表现出来，会有人的幽寒甲软弱，但是咱犹原相信这是上帝教会。唔过有一挂团体因讲上帝、讲耶和华、讲耶稣、讲基督，也唔过真清楚，已经是有火。的烧啊，已经歪错。咱拄好分享，敢那亲像几十年前韩国的文鲜明统一教，也是敢那亲像咱咧讲的耶和华见证灵会，这个唔是用耶稣基督救恩做中心，三位一体的上帝五难开始。在多情肉体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中心，啊，这就是说要紧把揪出来，啊，是说一些人因这样没自己精神，我们就要自己境界，连他的衣服我们也不能摸到。所以上路的我们看这给咱提醒，就爱有一个真正生活中间的恶路。24、25节，这里讲到大官灵的上帝，为什么伊特别的讲到这个部分？咱看伊讲，上帝会保护恁袂坠落，互恁无缺点。欢欢喜喜徛伫伊荣耀的面前，所以在讲，愿独一的上帝，咱的救主，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荣光、尊严、能力、权柄，对万国到现在直到永远。伫遮，咱会当知影大权柄的上帝，伊就是享受一切恩典。好人用不了啦，所以

上帝的权能会保守咱，虽然有时有软弱，但是咱会跌而不倒，哈、哦，就是唔倒骨啊，唔过袂病落去哈，骨落去啊袂跌倒，啊，这就是敢那好亲像马有顶迄个蹄哈，马蹄可以袂跌到跌倒同款。诗篇一百二一篇第三十讲，伊的确无予你的脚摇动，也是讲伊的确无予你的脚骨倒，吼、哦，拖脚骨，但是唔通骨倒。咱看迄囡仔，我看一岁半左右，哇呢，开始洗身躯已经唔是用洗澡盆，不是用大那洗身躯的桶啊，伊要用莲蓬头啊，安尼伊就用徛的啦，已经不是踮伫个迄个水盆吼、哦，大水在内面，伊要用徛，那么练习用莲蓬头啊，伊就开始我听伊哎呀来讲，囡啊，哦骨骨，吼、哦，咱来教伊讲涂骹骨骨爱注意。唔多就倒落去，骨倒，啊那骨倒，就有影大条了。唔那干那咱这长辈，咱常常个只长辈提醒，走路细滴哦，这个年纪袂堪得跌倒。囡仔嘛同款，一岁外都开始会行，哦开始要会走，咱嘛是会提醒，涂骹那骨唔通身材走，唔多好就骨倒去。上帝会保守咱介结连，伫生命、人生、生命跑走的中间，袂跌倒，袂滚落去，啊，煞滚倒爬袂起。袂，上帝会保守咱，伊个会予咱无下输，踮伫伊荣耀的面前。这个无下输，伊是一个用语，就敢那亲像咱咧讲古约的限制。野牛还是羊，拢是无斑点，袂当摆脚，袂当有皮肤病的，这就是叫做无下属啦。所以原来这个字是用在限制顶头，所以上帝保守咱在伊面前，敢那是一个宣传，会当来限制，哦，得到伊的欢喜。咱要安怎会当得到上帝欢喜？靠咱家己无法度，上帝要保守咱，阁予咱欢喜到伊面前。礼拜日，咱欢喜到伊面前来敬拜，毋是用毋甘愿，毋是用无精神，嘛毋是用迄款啊感觉见笑啊无资格，袂。咱会欢欢喜喜来到上帝面前，是为什么？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功劳，不是靠咱家己。所以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救赎，咱会当欢欢喜喜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对着安尼，咱知影，这就是咱的救主耶稣基督。咱一直的分享。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也是咱的主。所以咱祈祷的时候就说，请主耶稣帮助我，因为伊会拯救我，所以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的主。这让咱会当一生得到极大的安慰，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的阿爸，感谢你，因为每一项事拢有你美妙的旨意，你是阮的救主，予阮会当充满喜乐来确信。今日阮会当活伫你的疼内面，伫将来阮有永远你的疼的恩望。对伫安尼，阮的每一日拢要活泼有目标。往前跑走，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

0: 时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希伯来书11章8-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家乡。

在父亲临终之际，梅雪心中百感交集。当父亲说，宝贝，到时候我没有办法牵你走红毯了，这话更是让梅雪悲痛欲绝。但她请父亲不必为她担心，并表明自己深爱着父亲。梅雪紧抓着希伯来书十一章带来的盼望，对父亲说，你正要去一个更美的家乡，也就是天家。梅雪相信父亲离世后会永远跟上帝在一起，他蛮有把握地说，天堂一定是非常美好的地方。希伯来书是写给正遭受政治与宗教迫害的犹太基督徒，这卷书虽然写于公元70年圣殿被毁以前，但是接着耶路撒冷可能很快就落入罗马人手中。在这种恐惧的氛围中，作者敦促信徒要坚守他们的信心，强调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些见证人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他们凭信心而活，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这位上帝乐意被称为他们的上帝，而且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虽然梅雪在父亲过世时悲痛不已，但她欣然接受天父的应许。我们也可以信靠上帝，从远处望见就欢喜领受这些相同的应许。今天您如何接受上帝的帮助，并且更信靠他呢？当您想到上帝应许为您预备天家，这如何影响您的期待、梦想与行动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恳求天父帮助我们活出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希伯来书11章的8-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更美的家乡。圣经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他从十一章就开始讲论那些在新约恩典之下蒙救赎的基督徒我们应当有的新生活。这个新生活当然是以信心、盼望、爱心为主要的基础。从十一章开始，他就说明信心的意义和功效。这几节经文都是非常出名的经文，为的是要勉励我们新约的信徒应当要效法这些信心英雄的榜样，在各样的环境和患难当中仍然信赖神的应许，并且坚定不移。因此一开始就说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对于盼望中将来的事有一种确实的坚定的信念，并且承认神所应许的是信实的，这个才是信心。在这一节的经文里也告诉我们，信心和盼望有一个共同的性质，那就是都是属于将来和未见的事。相信所未见的盼望才是真信心，才是有根基的盼望。盼望给予信心成为有价值的，信心呢又使盼望成为有基础的。严格说来，信心就是不需要凭眼见。第二节说，古人在这信上就得了美好的证据。由此可见，旧约历史中的古人也是因信称义的，也可以说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信神就是敬畏神，敬畏神的人必蒙神尊重，因为他们相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因此他们的信心是

他们得到了属灵的能力。圣经首先提到的就是亚伯，说他是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还有以诺，还有挪亚、亚伯拉罕、撒拉等等的这些人，他们死的时候都没有看见他们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众多，也没有看见他们的子孙得了迦南的地业，更没有看见那个能使万族得福的后裔，就是主耶稣的降生。虽然他们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都存着信心而死，也就是说他们直到死的时候仍没有看见神的应许实现，却至死都相信并不怀疑神的信实。在我们的信仰里，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可以说神很讲究信心这件事。信心是什么呢？它是属灵的眼睛，是我们能够看见那不能看见的属灵事件。信心不但使我们能够认识那不能够看见的神，并且也能够认识神做事的轨道踪迹和法则。接着神就从亚伯开始来数算，也可以说纪念这些信心伟人。圣经提到亚伯，称赞他是因着信献祭与神，提到以诺，说他是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圣经提到挪亚，说他因着信既蒙神指示未见的事，他动了敬畏的心，就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并且也定了那个世代的罪。第八节就提到了亚伯拉罕。第八节圣经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圣经说他蒙召，他就遵命出去，可见亚伯拉罕他一蒙神的呼召就毫不犹豫的就立刻遵命，并没有拖延。他去的方向虽然不清楚，但是圣经说是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这个为业的地方指的就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产业所在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出去的时候，就是他采取行动的时候，对于神的应许仅仅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实际上他并没有确定的目的地，他只知道神会和他同去。其实这个就够让他放心的了。他对于所得的应许虽然不是非常清楚，但是他对于赐应许的应许者这位神他清楚了。他不看前面的难处，他只看那一位全能全智、公义信实、永远活着的神。这样的一位神既然安排了他的路程，当然不会和他开玩笑。可见亚伯拉罕的信心真是一个荣耀的信心啊。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当主的呼召临到了我们，当主打发我们出去的时候，虽然这个路线呢、情况啊，有时候还没有那么显明，但是心里面的催促和火热使我们愿意去。只要当我们迈开第一步愿意去，我们的神就在前面，我们的神就在前面引导我们的每一步了。所以当这位创造宇宙的万有者，所以当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全能者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起来，放下自己的一切来跟从主。因为地上最好的东西都不能够与天上所谓不好的东西比，不过既然在天堂没有不好的，都是好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对的。我们的神必定会引导那投靠他的人，他会引领我们前进，他会将我们领进一条所梦想不到的路径。有的时候信心的脚步好像是将我们牵引进了一个黑暗的灾祸隧道，但是我们的神却开了路，将黑暗的夜半变成了黎明。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也需要
用着信心

向前行，不是因为懂得多，不是因为知识丰富，那是因为相信。其实在我们中间呢，有许多人是常常需要把前面先看清楚了才愿意起行，那么这样怎能够在基督里有长进呢？信心、爱心、盼望，这些生命的果实是我们在跟随基督的路程当中慢慢成熟，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也就是愿意帮助自己，我们的神不单会引领那些个自己能够愿意向上帮助自己的人，神也能够引领那些个自己不知道如何帮助自己的人。我们只要全心的依靠他就是了。过分的谨慎可能是不太认识上帝慈爱的本性，但是亚伯拉罕就完全不同了。在11章的第9节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弟兄姐妹，在异地做客，他是居住在帐篷里，然而这个地方叫做迦南地，是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但是亚伯拉罕的态度是，他是一个旅居者，住在帐篷是并没有定居，而是不断的要搬迁。迦南地就应该是他该待的地方了，可是他的眼睛看见的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指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那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经文说到神所经营，指的是神自己亲自计划设计所建造，它的重点是指计划和设计的实现。至于这些信心的伟人，在13节说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14节说，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接着圣经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他们呢，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在这里圣经所描绘的新天新地是一个完全和平公义和充满了爱的国度，也是每一个人的梦想。相信无论是我们认不认识基督，有没有信仰，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个永远的归宿。每一个人都希望爱情永远，家庭永远，亲情永远，自己也永远。为什么人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呢？因为我们人的灵魂呢，本来就是朝向永恒的。自然大家也都期待有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征战，没有分离的永恒美地。严格说来，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承认呢，再大的房子，再多的金钱，再高的地位，都无法填满人的心。奥古斯丁有一句流传了千古的话说，主啊，你为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里面，便永不得安息。而且今天的人类应当都已经清楚知道，人不是只有肉体，如果只有肉体，就根本不会谈论什么是归宿。正因为人有灵魂，所以我们会问，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人类的归宿是人的理想，圣经的家乡是神的应许。在我们人类文化里的归宿，说的是一种希望，一种哲学，一种想象，但是圣经不是。圣经说因着基督的救赎，永远的家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我们的梦想，因为神早已经预备好了。在约翰福音14章的第2节，主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主耶稣指的是那个永远的家乡，

其实人类最大的福气是有神的同在。如果天堂没有主耶稣，那就不是天堂。活在地上的人希望有一个家，有个地方，人类努力回家。但信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会亲自来接我们回家。主耶稣还亲自的来寻找迷失的羊，他亲自来带领我们回到永远的家乡。感谢主。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按着你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你的存在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家是在你那里，你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家乡，也宣告了生命真正的归属。主啊，感谢你在创世之前为我们所建造所计划的，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着我们听见了圣经上的话，也知道了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因着耶稣基督确信自己正走在那条幸福的回家的路上，神必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2: 捷运站里浮现一波波不同方向的身影，很少有一种行动工具可以如此按部就班，以最快的方式承载生活目标，让人生到位。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2: 现在时间上午8:00。